以赛亚书是在雅歌书的后面。昨天我们已经从以赛亚书第32章看过将要来的大君王耶稣基督，并将来的大灾难以及将来圣灵的充满，这些都是到将来才应验的事。虽然有人说五旬节圣灵降临已经应验了先知的预言，但其实不是。约珥先知的预言是怎样说的呢？约珥书第二章第30到31节说，在天上地下不要显出奇事，有血，有火，有烟柱，日头要变为黑暗，月亮要变为血，这都是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未到以前。这些现象我们到如今还未看见。约珥书第二章第28节这样说，以后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你们的老年人要做异梦，少年人要见异象。今天我们看不见现代的少年人有这样的领受，可见这预言是还没有应验。五旬节当日所发生的事也不是这样，这要等到在将来的国度中才得完全的应验。现在我们来到以赛亚书的第33章，这里出现最后的一个祸灾，这灾要毁坏神的子民和神的地。这个预言一方面是指亚述侵略的事件，同时也是将来在末后的日子所要应验的。现在让我们来读经文，请听众朋友翻到以赛亚书第33章，我要读第1节的经文。这里说，祸灾，你这毁灭人的，自己倒不被毁灭，行事诡诈的人倒不以诡诈待你。你毁灭罢休了，自己必被毁灭，你行完了诡诈，人必以诡诈待你。这是以赛亚时代所表达的一个极重要的属灵原则，其实早在人犯罪之时神已经定下的了。加拉太书第6章第7节也有提到，那里说不要自欺，神是轻慢不得的，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经文中所提到毁灭人的，就是指的亚述王希拉基利，他在西西家年间攻击耶路撒冷。以赛亚书第36章跟37章就有提到，不过神并没有只容许亚述人蹂躏他的百姓，神乃是说你毁灭罢休了，自己必被毁灭。神应许要为他的百姓复仇，因此作为基督徒的我们应该放手让神来为我们伸冤。神说我们不要为自己伸冤，他自然会报应，我们只需要将事情交给神，神自然会处理，而且处理得比我们好。这也是关乎末后日子的一幅图画。在神复兴罗马帝国之后，敌基督要来毁灭以色列地，神必然要为他的子民行事，看顾他们。当先知认识到耶和华是这样的一位神之后，他就祷告说，让我们看以赛亚书第33章第2节的经文，耶和华，求你施恩于我们，我们等候你，求你每早晨做我们的膀臂，遭难的时候为我们的拯救。这是属神的渔民在将来

向神发出的祷告。接下去我们读以赛亚书第33章7节跟8节的经文。看啊，他们的豪杰在外头哀嚎，求和的使臣痛痛哭泣，大路荒凉，行人止息，敌人背越，藐视诚意，不顾人民。也许我们以为历史会带给人聪明，让人从中吸取教训，但事实上并没有。虽然人渴望和平，国与国也签订了和平的条约，只是到今天，我们仍然没有享受真正的和平。除非我们依照神的指示去行，否则我们无法得着真正的和平。接着我们读以赛亚书第33章第13节，你们远方的人当听我所行的，你们近处的人当承认我的大能。这里提到有两种的人，远方的人就是指外邦人，近处的人是指以色列人。先知所发出的呼唤就是要他们认识神。接下去我们读以赛亚书第33章14节，锡安中的罪人都惧怕，我敬虔的人被战惊抓住。我们中间谁能与吞灭的火同住？我们中间谁能与永火同住呢？这里说到锡安中的罪人，是指那些不是真正以色列人的以色列人，那就是说有许多无神的以色列人，他们在神的眼中只是无神的外邦人那样而已。又说吞灭的火，这并不是指启示录所说将来地狱的火，只是指到神就是烈火这一个事实。神是圣洁的神，他将来必定审判。今天无神的浪潮仍然席卷着全球，声势之大不减当年。因此我们必须靠神的话站稳。我们不晓得还有多少的机会可以研读神的话不受拦阻，我们必须抓紧今天的机会。神将来要刑罚世人，这是必然的事实。因此我们要实践神的话，看重神的教训。以赛亚当日传讲的信息是神所启示的信息，不单向当日的子民传讲，也是向我们今天传讲的。好，接着我们读以赛亚书第33章第15节，行事公义，说话正直，恨恶欺压的财力，白手不受贿赂，塞耳不听流血的话，闭眼不看邪恶的事。我们这些因信基督而得着称义的人，神也要求我们行在公义之中。虽然在可怕的日子里，然而罪在哪里显多，恩典也是格外的显多。本章从第20节开始，是为着神最终的拯救而赞美他，这是最后的一部分，为神的拯救而感恩赞美。现在让我们来读以赛亚书第33章20跟21这两节的圣经。你要看锡安，我们守圣洁的城，你的眼必见耶路撒冷为安静的居所，并不挪移的帐幕，橛子永不拔出，绳索一根也不折断。巴比伦、亚述跟埃及都有他们可夸跟可靠的河流，然而耶路撒冷在地理环境上并没有这些有利的条件。不过神的作为和计划是奇妙的，
从先知撒加利亚的预言中，我们看见神要在千禧年的国度里为以色列人预备一个海港。撒加利亚书第14章第4节到第8节说，那日他的脚必站在耶路撒冷前面朝东的橄榄山上，这山必从中间分裂，自东至西成为极大的谷，山的一半向北挪移，一半向南挪移。你们要从我山的谷中逃跑，因为山谷必延到亚沙，你们逃跑必如犹大王乌西亚年间的人逃避大地震一样。耶和华我的神必降临，有一切圣者同来，那日必没有光，三光必退烁，那日必是耶和华所知道的，不是白昼，也不是黑夜，到了晚上才有光明。那日必有活水从耶路撒冷出来，一半往东海流，一半往西海流，冬夏都是如此。根据我的理解，当日的地震会使地中海裂开一个又大又深的谷，而耶路撒冷在千禧年国中就成为这海的海港。这预言除了字面上的应验之外，还有属灵方面的应用。耶和华必显威严与我们同在，当作江河宽阔之地。耶和华神自己是保护和赐福他子民的源头。接着我们读以赛亚书第33章第24节的经文，城内居民必不说我病了，其中居住的百姓罪孽都赦免了。将来的耶路撒冷是荣耀的，兴旺的，蒙福的，信心的眼睛就能看见将来荣耀的景象。不要因为现今处境的恶劣而有所疑惑。那日大君王必在耶路撒冷，平安的王必将平安带到地上。接着的以赛亚书第34章是描写哈米基多顿大战，那是世界最后的一场大战，也是最激烈的。这一章的经文结束了以赛亚书的第一个大部分，这部分主要描述的是审判，然后有六个灾祸并一些跟着发生的预言。先是我们看见以赛亚论到以色列跟他附近的地方，然后将范围渐渐的扩展，最后是将来的审判，就是主耶稣所说的大灾难的时期。之后我们要看见新的君王和新的国度。不过无论如何，现今我们所渴求的并不是一位君王，乃是一位救主。正如提多书第二章13节所说的，等候所盼望的福，并等候至大的神和我们救主耶稣基督的荣耀显现。教会的被提要在大灾难之前，主耶稣把他所爱的教会接去之后，地上才会有可怕的大灾难。那些仍然留在大灾难中的人有祸了，而大灾难的高峰是以哈米吉多顿大战作为结束。这一章所记载的跟今天世人所提倡的哲学是互相矛盾的。今天人千方百计用自己的努力方法希望改善社会，为人类创造一个完美的乌托邦，人希望自己能建立千禧年国。当然人所谓的不是千禧年或者是别的名字，
但无论如何，人所倚仗的是自己的力量。进化论的精神主要的是强调进步和改善，今天比昨天好，而明天又比今天好。人所创导的哲学就是这样，要让人有更美好的明天。不过圣经所给我们看见的明天并不是人努力的成果，圣经也描写到将来的美好和完整，但并不是人的成就。圣经一再的强调，人离开神所做的一切，将来要受到神的惩罚。人所行的跟神的旨意相违背，结果就有了斗争。哈米基多顿大战就是描写人跟神激烈的斗争。人类的罪都集中在那称为大罪人的敌基督身上，他要在大灾难期间出现，他自称要建立一个新的国，然而最终的结局当然不是如他所预料的那样。只有基督再来，才能真正建立一个理想的国。这一章的经文所论到的全部是关乎将来，亚述已经消失，黑暗的时刻也开始了，而神最终的计划也要实现了。现在让我们来读经文，请翻到以赛亚书第34章，我们要读第一节的经文。以赛亚书第34章第一节，列国啊要进前来听，众民啊要侧耳听，地和其上所充满的，世界和其中一切所出的，都应当听。在以赛亚书第一章第二节，神呼唤天地同做他的见证人，看他怎样惩罚以色列人。在这一章里面，神只是叫列国做他的见证人，看他怎样将最后的审判加在列国身上。接着我们读以赛亚书第34章第二节的经文，因为耶和华向万国发愤恨，向他们的全军发烈怒，将他们灭尽，交出他们受杀戮。请留意，这里用来描述审判的词是愤恨、烈怒、灭尽、杀戮，这些都是语气最重最强的形容词。这审判是普世性的，而且是十分严厉的。不但是耶利米书第30章第7节所讲雅各遭难的时候，乃是全世界都遭难的时候。主耶稣在提到这一场灾难的时候，也指出它是空前绝后的，是世界历史的征战中无可比拟的。启示录的信息也证实了这一点。不管我们相信与否，将来事情必然这样应验，神的审判就要这样的来到，不再像今天仍然有给罪人恩典的时刻，将来是大而可畏的日子。今天世界上的各样罪恶、不义、不公平，将来都必定得到公义的裁决，全能的神要来收拾这个残局。接着我们读以赛书第34章第3节的经文，被杀的必然抛弃，尸首臭气上腾，诸山被他们的血融化。这一节的经文的确是令人害怕的，也是圣经最暴露最血腥的描述。主耶稣的预言和启示录的描写都跟先知所说的吻合，
给我们看见将来的审判。接着我们读以赛亚书第34章第4节，天上的万象都要灭没，天被卷起好像书卷，其上的万象要残败，像葡萄树的叶子残败，又像无花果树的叶子残败一样。当树叶落在地上的时候，我们不可能用胶水把它再粘在树枝上，这树叶的命运是明显的，它已经没有生命，是干了的，不能再活下去。同样，我们确切地相信，审判是必然来到的，没有人和事物可以拦阻它。我们所能做的只有一件事，那就是赶快为自己寻找一个可靠的避难所，好去避过这一场的灾难。我们要记得，神就是我们的避难所，耶稣基督是我们暴风雨中的避难所，是我们可以依靠的。接着我们读以赛亚书第34章第5节的经文，因为我的刀在天上已经喝足，这刀必临到以东和我所咒诅的民，要施行审判。这里说神的刀在天上已经喝足，当神的刀下到人间的时候，这是施行公平和公义的时刻。以东就是指的以扫，它代表肉体，就是亚当后裔中一切叛逆神的人。神说，以扫是我所憎恶的，神必定要审判。今天我就讲解到这里，在下一次的节目当中，我要把以赛亚书第34章讲完，就是讲到哈米吉多顿的大战。接下去我要讲第35章，那是讲到将来的国度，就是新天新地的光景。欢迎每一位听众朋友继续的收听。那现在我们来低头感恩。主啊，我们满心感谢您，看见圣经话语的奇妙，您启示我们人类的光景，人类的结局，告诉我们有一天人类叛逆神的光景到顶点的时候，那就是你要来审判人类的时候，人类所有一切的罪恶，一切的叛逆，到那时候都要受审判，也要结束，新的国度要开始，你自己要掌权，公平公义要真正的实行在这个世界上，那时候的千禧年国才是有真正的和平，那是美好的。主啊，赞美你，感谢您，您给我们信靠的人有如此的盼望。今天我们活在这个黑暗被谬弯曲充满罪恶没有公平公义的世界，主啊，让我们靠你站立得稳，我们稳当地站在你信实的话语上，你必保守我们在黑暗中还能够为你发光，在这弯曲被谬的时代能够把你生命的道表明出来。我们这样的祷告谢恩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耶和华的训词正直，能快活人的心，耶和华的律法全备，能苏醒人心。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 BBN 的福音节目。我们有7000多首的歌曲，常常也借着圣诗灵歌来鼓舞弟兄姐妹。今天也特别愿意借这首苏佐阳牧师所作的《压伤的芦苇》，给那些有需要的弟兄姐妹，为他们加油打气。因为苏牧师曾说，神赐给他过信心生活的两句话，就是红海面前自有路，约旦河边不需桥。神的话永远有效。

多听众朋友来信告诉我们，很喜欢我们所播放的歌曲。我们也有一个节目叫每周一歌，每周我们会为你推荐一首歌曲，让你跟着学唱。

0: 一年365天教导神的话语，这里是 BBN 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以赛亚书40章31节，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以赛亚书40章31节。

0: 众朋友平安，欢迎你又来到顺经讲坛，收听中顺贵牧师主讲的信息，题目是新人的生活。经文记载在以弗所书的第四章25到29节。钟牧师1985年毕业于中华福音神学院，曾经开拓基督教的改革宗长老会的东光教会，从2000年开始来到北美，曾经牧养芝加哥中华基督徒国语教会以及芝加哥活水福音教会。下面就请你将自己的圣经预备好，翻到以弗所书的第四章，我们一起来收听。
1: 弟兄姐妹大家早安，今天诗班的诗歌就是今天的信息，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们里面。

触。好，我们再次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是你把我们救拔出来，让我们有新的生命。主，你也会期许我们新的生命要带出新的生活。因此我们今天早上在这一段圣经当中特别求主你与我们同在，帮助我们。或许这些道理我们都懂，我们需要是圣灵给我们力量行出来。主，安静我们的心，一起在你的话语上得到造就。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嗯。好，我们在圣经里面，我们知道保罗的书信有一个习惯，就是前面讲神学讲教义，然后后半段讲伦理讲生活。所以常常看保罗的书信啊，你发现前面的不太容易懂啊，比较深比较难懂。但是呢，我们从以弗所书从第四章开始，十七节开始，你发现跟生活都有关系。甚至今天我们读的经文，弟兄姐妹念，自己弟兄姐妹自己去体会啊，也都可能都没有问题。那我们今天呢，就从这一段神透过保罗啊，写给一个得救的基督徒应该活出什么样的生命啊，一起来思想。你弟兄姐妹会发现，十七节跟二十五节同时出现了两次，所以意思是呢，紧接着下面讲的，我们今天所以要过一个新人的生活，要有一个新的生命、新的样式，是因为主已经救了我们，我们已经脱去了旧人，我们的新的啊生命在我们里头应该活出来。所以这里面啊，就从这个二十五节开始，怎么样活出新人的生活呢？保罗这边就比较具体的、很细的啊，做一些的分析跟教导。首先，我们来看二十五节，二十五节，所以你们要弃绝谎言，个人与邻舍说实话，因为我们是互相为肢体。第一个，保罗劝勉的是，我们要弃绝谎言，说实话。啊，放眼看我们的社会呢，中国人也好，外国人也好，整个世上基本上都过着一个比较不真实的一个世界生活里边，很多的虚假都在我们的当中，在商场上尔虞我诈，真真假假你无法分辨，在政府的部门你会发现很多的官员贪赃枉法，欺上瞒下啊！你要大家以诚实相待，好像这世界我们说太难了吧，不太可能，谁不说谎啊？啊，每一个人要讲一个真实的话，太难了。这也难怪，因为呢，从始祖犯罪以后，整个世界握在那恶者的手下，这个魔鬼控制这个世界，那魔鬼又是说谎之人的父亲。所以今天呢，我们如果还没有信主以前，你发现我们还没有信主以前，我们说谎。我们考试作弊，我们做一些假的东西，你发现很自然的，你不会觉得有什么压力的。如果你信主以后感觉说，哎呦，这个不对，那感谢主，恭喜你，这表示我们里面圣灵内在里面有谴责，有良心的不安，这是对的。但是我们看这个世界呢，大家都习惯说谎。所以保罗呢一开始劝勉怎么样过一个新人的生活呢，他竟然是用诚实开始，用诚实的话语开始。所以神赐的生命有真理的仁义，真理的仁义啊，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所以呢，我们就不应该再有过去这种说谎欺骗的习惯跟行为。新人的生活是保罗要我们第一个对付的，就是诚实的话语，诚实的话语。很多不信主的人呢，他对基督徒最相信说是最佩服的一点，就是说我觉得你们基督徒啊是比较诚实的啊，很多人会这样观点。所以一旦基督徒一跌倒不诚实的时候，你发现他们的反应很激烈，你信耶稣怎么这样讲啊？你信耶稣怎么可以说谎？那表示是，你看他把一个高道德的标准事实上也放在我们身上。所以教会要有见证，活出基督徒的生命要有见证，说谎一定要平足，要讲诚实的话。或许有人会认为在这个时代说谎不是很多事情都办不了吗？考试不作弊那不是傻瓜吗？如果做生意不讲一些谎话，这个生意还谈得成吗？一定会吃亏嘛。所以这是很多人的一种观念。但是对基督徒来讲，真实是神的形象，我们活出反映

0: 人的形象就必须学习操练，而且一定要拒绝谎言，说诚实的话。或许短暂的当中啊，我们讲了诚实的话是吃亏了，好像哎呀别人说谎他占了便宜了。我读了三天的书考试60分，他都不读书考试作弊80分，好，你会发现哎呀我吃亏了，那是短暂。但是一旦毕业，一旦进入社会工作的时候，他没学到东西，那将来他吃亏的更大，他的付上的代价更大，是不是这样？有一个国王很不幸的，他儿子死了，一个儿子，王子死了，那要接替王位的人没有了，所以国王在很这个难过的当中，哎，他也想将来有一天这个国家要治理得好，必须选一个培养他成为一个英明的君王。所以呢他就公布啊，如果小男孩几岁到几岁之间，你们愿意将来如果有机会被国王遴选呢、啊、当未来接替王位的人，你可以来报名。哦，你想想看，大家都会报名了、啊、所以很多的男孩啊就开始报名啊。报名了以后呢，这个皇帝就把他们叫到前面来，每一个人就发一包花的种子，我要在你们当中选一个，把这个花里面的种子培养最好的那一个，我要他给他接替国王。一两个月以后，你们要带着这个给你们的种子回来见我。所以每个小孩很兴奋啊，回去的时候就请教父母，然后呢就请教邻舍，请教农业的专家，买了最漂亮的花盆，然后呢就松土，然后就施肥，然后就浇水。好，时间到了，所有人都集合在这个宫廷里面，皇帝呢就跟他们检查，每一个人的手上捧着那个花争奇斗艳，五花八门的，什么颜色什么形状啊都有。所以呢皇帝呢看了以后，哎，蓝色没挑上，红色也没挑上，一直看，有的花瓶也非常漂亮，也没挑上，花盆不是花瓶啊。结果呢走走走的时候，突然发现一个小男孩低着头，他的盆子里面只有土，根本没有花，他也来参加。所以皇帝呢就走到看其他的都有花的，就问这小男孩，他说了，大家的花都那么漂亮，来竞争啊，希望谁培育的最好，最有爱心，最有耐心的啊，来竞争，你怎么都没有种子，没有开花，你也敢来呢？你也来呢？这个小男孩啊，说着说着就哭了，他就说，哎呀，我是很认真啊，国王，你给我那个种子以后，我回去我真的很认真，因为浇花施肥啊，就想尽了一切的办法，这个种子就是不冒芽，但是我觉得我还是要拿回来啊。国王一听以后突然大笑，然后就把这个孩子搂在怀里。那很多的这个文武百官就吓一跳，国王怎么抱着他喜欢他的样子。那国王就宣布了，将来要继承王位的就是这个孩子。那大家就更莫名其妙了啊。国王一看大家知道这个不知这个情况的当中啊，宣布了，他说，我所有的种子我都先煮过了，根本不会发芽，不可能开花的，今天只有这个孩子带着一个不会发芽开花的种子，原封不动的重新带到我的面前，诚实将来是我们国家治国最需要的一个品格，所以就培养他成为国王，没有吃亏吧。但不为各位诚实都当国王，不是这个意思。意思啊，很多时候在我们生命当中的确短暂的，我们觉得好像做一个诚实的人吃亏了，但是在长远看，在属灵的角度看，在神的眼中看，我们将来所得的那种神的奖赏，神给我们的敬重远比我们所想象的大。所以你看诗篇15篇第一节第二节怎么说呢？耶和华，谁能寄居你的帐幕？谁能住在你的圣山？谁？到底谁可以在你的帐幕？帐幕就是跟神最接近的人，可以住在神的房间，可以与神同享这样的一个福分荣耀的人呢？第二节说什么？就是行为正直，做事公义，心里说实 心里说实话的。所以呢，这保罗第一个，我们的话语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如果想要掩饰多说，就是出于恶者，我们又回到旧人的生活，那不是新人的表现。那么下面一句可能比较不容易懂了，对不对？他说我们要说实话，不要说谎话，因为我们是互相为肢体的。这个有什么关系？我们都是互相为肢体的，要说实话什么意思？身体是在圣经里面最常做比喻的，我们所有今天身体能够健康活动，是因为我们身上每一个肢体感官的神经做正确的传导。举个例子，假如说我现在看了一杯水在桌上，当我看的时候我就知道这杯水是很滚烫的，因为那冒烟了、啊、那我这个眼睛看到的时候，我要传达给大脑的时候，是要告诉我大脑，大脑要反映出是烫的水。假如是不诚实的、不真实的传达，传给大脑，大脑也传达说没关系，那我手去拿的时候，我手就烫到了。那如果再不经意，手又不传达这个意思，一口就喝下去了，我嘴巴就烫坏了，我的食道就烫坏了，我整个身子就受影响了。在教会也就是如此，我说一句谎话，你说一句谎话，我们传达的都不是真实的，我们整个身体就受亏损。保罗的意思就是这个。所以今天我们是互相为肢体的，一个群体生活，在团契里面，在家里面，我们对话的时候有没有虚假的呢？有没有虚假的呢？假如有虚假的，你发现就破坏了教会合一，就破坏教会的成长。这是保罗第一个要让我们对付的。第二个，我们来一起看二六二七节，我们再一次念好吗？二六二七，请。生气却不要犯罪，不可含怒到日落，也不可给魔鬼留地步。好，第二个，要控制怒气，不要犯罪，控制怒气。耶稣也发过脾气，对不对？保罗也发过脾气，旧约的耶和华神常常发脾气。那是不是说、哦、我们也可以发脾气？但是我们知道耶稣了，保罗常常发的脾气是发的是义怒，是代表一个真理的，对于罪恶的一种反应。但是呢，这一段话并不是讲说要发义怒，不是，就是讲一般的生气，一般的生气。生气是常常在别人做的事情感觉激起我们情绪不安、不想接受当中的一种反应，所以我们会不高兴啊，我们会有这样的一个负面的的负面影响。生气好像大家都会的，没有人不会生气的。但是呢，保罗的意思，当我们生气的时候控制好。中医师认为生气会带来八个负面的影响。第一个，伤脑，破坏我们的思维常规活动。所以你发现一个人生气急的时候，水清无鱼，人急无智，很多时候出现问题，因为我们判断不对。第二个，伤神，当生气的时候心神不定，神志恍惚，体会一下看我们有没有这个经验啊。第三，可能没有感觉到，伤肤皮肤，这很奇怪哦。当你生气的时候，颜面憔悴，双眼浮肿，所以今天看一看大家的眼睛肿了，那个昨天发脾气的可能。第四，伤内分泌，心情发慌，甲状腺功能亢进。第五，伤肺，当人生气的时候气逆不顺，会气喘肺肿，哎呦小心。第六，伤肝，一个人生气的时候肝气不顺，肝胆不和。第七，伤肾，肾气也会不畅通。第八，伤胃，一个人生气的时候吃不下饭，胃口不佳，所以呢引起我们消化功能的吸收。哇，这是中医师讲，所以呢不要随便生气，一旦生气的时候会伤很多地方。所以也有心理学家说，生气呢常常是拿别人的错误处罚自己，有没有啊？这件事情你做错，我生气，结果他回去睡得很好，你睡不着啊，结果你是在处罚自己，别人没事。 所以常常生气的人发现我自己就给那个气怒带来救人生活的东西给捆绑住了。保罗说生气，但是呢这个生气要快过去，快控制，让它不要导致于产生很多的后遗症。所以紧接着呢保罗就讲了三句生气的当中要注意的几个。第一个，生气不要犯罪。 NEB 的翻译说如果你生气的时候，NIV 的翻译是说当你生气的时候，表示呢它有一个情境，意思是说整句的意思比较容易解释，就是说当你觉得你要发脾气的时候，你自己要控制，你要谨慎，有那个意思。有时候被激怒我们临时发脾气可能，但是这个脾气来的时候你生气的时候要谨慎，这是保罗的意思。不要犯罪，你要控制好啊，免得呢这个生气以后带出来的那个结果后遗症呢啊一发不可收拾。有一个就是这样真实的例子，一个四岁左右的小女孩，长得非常非常的可爱漂亮，人见人爱，但是呢父母呢啊个性不合，常常吵架，她现在爱赌。所以呢有一次呢这个太太打开皮包的时候少了1000块，第一个反应就是先生偷偷的从我皮包拿1000块去赌了。所以那天晚上呢就大声的指责他，你又干嘛偷我钱去赌博。那个先生呢就说我没有拿，你为什么这样指责我，已经吵起来了。哇，两个人吵得不可开交，两个人呢含怒睡觉。第二天这个四岁的女儿呢就在那个保姆那里去啊，就她要先生先下班就去接这个小孩，结果保姆啊就一看到先生来接他的时候就说了，哎，今天呢、啊、下午啊这个帮你小孩洗澡换衣服的时候，发现你小孩的口袋里面啊掉出一个纸团了，我打开来一看1000块。这先生一听啊啪啪两个巴掌啊就打下那小女儿，就是你偷了我这1000块，害我昨天跟你妈吵了一个晚上啊，这么小你就会偷钱，这样还怎么办。这小孩呢啪两个巴掌，哇这个打得他嘴巴也流血啊。结果回去以后呢就跟太太讲是小孩偷了，不是我偷的。那妈妈一看哦，当然误会了先生嘛，但小孩一看小孩脸浮肿，就你怎么打那么重呢，他这么小不教以后怎么办。结果没发现发现呢没几天，两三天的当中，这小孩晚上一直哭闹，一直哭闹。哇，小孩那妈妈就觉得不对啊，好像他一直很不安的那个情况。结果后来去看医生，结果发现右耳耳膜全破聋了，左耳半聋。医生说一辈子左耳要戴助听器帮助他一辈子。四岁，这爸爸当场傻眼，妈妈当场哭出来。那个生气犯罪以后，那就是一辈子你要承受。一个这么漂亮的女儿，这么漂亮的女儿就在你这个两巴掌当中被毁了。弟兄姐妹，生气常常会使我们做出不理性的东西，生气很多时候在这个当中给魔鬼留地，我们抓住这个犯罪的一个结果的时候，那带出来的影响远远远远在你理性的当中你可以想象超过那个你想象，所以要小心。那第二个呢，他就讲说不可含怒到日落，不要按字面解，像今天下雨没有太阳出来你根本就继续发脾气就好了。那像北极它一年当中大概有的地方3个月根本就没有阳不会下山，太阳不下山的都是白天的，那你在那边就整天发脾气了，不是这个意思。不要按照字面解，不可含怒，这个怒又比前面的生气更重，他用的那个语更的，也就是说呢当你一个人生气的时候你再加上怨恨，不可含怒到日落，表示呢你把这个生气放在心中累积沉淀在你的心里面，不大让它出去。所以呢这个里面就变成很小心，一个人如果怀恨在心变成就会变成成见，一直怀恨就会变成苦毒，一直怀恨最后你就一直有一个心要报复，你就落在魔鬼的光景里面。所以保罗说不要含怒到日落， 所以西方谚语有一句话很好的，他说一个人如果怀恨旧情，他就是与魔鬼同眠，跟魔鬼一起睡了。哎，这句话很重要。所以生气要让它过去，但是不要把它一直埋藏在心里。怀恨，常常怀恨就不会饶恕，常常怀恨跟姐妹之间的关系就会被破坏，甚至我们跟神的关系也会被破坏，自己不能成长，教会也不能成长。所以保罗说要清除一切的激怒，长存无愧的良心啊。那第三个呢，他就讲不可给魔鬼留地步。生气可以，但是过去啊，但是什么情况会给魔鬼留地步呢？就是呢，当我们不注意自己情绪的时候，让我们这个生气啊变成给魔鬼找到机会。好像说当我们生气的时候啊，刚好我们就没有把它处理得好，别人一句话刺激我们，别人就那个不好不属神的声音又来激怒我们，说对，那个人就是这样，你可以报仇，你就慢慢的就累积更多。那个这个时候呢，魔鬼就会得寸进尺，他就会不但一开始影响你一点情绪，他整个最后控制你的全人。我们像生病的情况一样，当我们发现手上长了一个小瘤小结的时候，我们必须要消毒，我们要擦药，我们要去处理。但是如果我们不管它，不去控制它，就像魔鬼机会来了，就从这样的一个病毒当中慢慢慢慢从一个小小小的结感染到全只手到全身，到最后整个生命就付上代价。不给魔鬼留机会，教会也是一样，当我们要对弟兄之间我们有怀恨的心，一个人事小，你发现这个如果一直破坏，破坏教会的合一团结，整个教会赔上，你就发现神就在教会不能得荣耀。所以看见很多的教会所以分裂在哪里，就是很多弟兄姐妹情绪不能控制，他一开会一讲话一什么就得罪就伤害，要么弟兄姐妹之间，传道人与同工之间就产生了隔阂。魔鬼最高兴了，他就恨不得你什么时候再吵一次再分啊，再吵一次再分。你不要觉得说感谢主这是直堂的方式，那个不是直堂，没有见证。正常的直堂是经过祝福，弟兄姐妹合一共同努力出去直堂，那才是真正的直堂。是因为分裂吵架，我再来一个教会，你吵架再来一个教会，那不是神的心意，没有见证。所以呢，魔鬼看喜欢看这个，因为你每一个都弱小弱小弱小，你就发挥不了作用了，教会就失去见证了。所以呢，第二个，生气要控制好自己的怒气，不要犯罪。第三，我们看二十八节，我们一起念二十八节，请。从前偷窃的不要再偷，总要劳力亲手做正经事，就可有余分给那缺少的人。注意看前面的两个只是消极性的告诉我们自己不要这样不要不要那样，后面两个它有反面对比式的，不要以外还要怎样，还要正面的出来。不要偷窃，不要偷窃是消极的，不只是不要偷窃，你还要积极的活出来，有一天你还有余要分给别人啊。所以后面两个它反正有带出一个正面的意义。在古希腊罗马时期呢，偷窃是很普遍的，在码头，在公共浴室，因为那时候呢，许多的政府官员，许多的这些将军啊，如果我们看这个世界历史的时候，你就知道，特别是罗马时期，非常奢侈那个公共浴室，就像现在的俱乐部一样。所以基本上每一个这种有头有脸的人啊，他都会在俱乐部里面做长期的活动，不是浴室而已，它里面还有图书馆、三温暖，还有接客室、健身房，大得不得了。所以呢，在那个环境里面，就说牛鬼蛇神杂处，所以很多人呢在里面呢、就会偷东西，哎，偷某某将军的衣服，偷某某将军的什么首饰等等之类。所以呢，在整个西罗社会呢，是一个非常普遍的一个现象。那保罗为什么讲这个？以弗所的信徒啊，从前偷窃的不要再偷，意思是什么？很可能信徒当中还没有信主以前常常偷人家的东西，那现在信主了，不是说你们信主了还在偷，不是这个意思，但是呢，过去那个习惯 要严格的斩断。你们现在已经脱去旧人，现在穿上新人，过去你进进出出这个俱乐部拿着顺手牵羊的习惯，现在拿掉，要停掉，将你这样一个不偷窃的一个行为见证，才是一个真基督徒生命的见证。保罗是要这样子提醒。有的人偷窃，我们大概分两种，一种是物质缺乏逼得他不得不偷的，没东西吃了他要去偷，还有一种不是哦，是里面一种占有欲，一种只是一种习惯性的。我们说小的时候拿口腔期还是什么期没有被满足哈，所以长大的时候就一直找东西要满足自己的那样。就是前两三天大陆一个艺人叫白灵，你们大陆来听过吗？没听过也没关系，跟得救没关系哈。白灵在 LA 机场的商品店偷两本杂志，一个明星 Star 那个杂志两本，偷两盒电池被捕。他有钱吗？16块美金而已了，没有，他一个艺人呢。你会发现有些人是习惯性的，所以呢，假如说像这种情况，我们信主以后要小心了。这些所谓的过去是跟罪有关系、不合神心意的习惯，一定要想办法控制对付好，不要再偷，不要再偷。所以呢，保罗在这里呢提醒我们，我们要过一个这个不要再偷的啊一个光明的一个生活。另外一种就是所谓的生活缺乏，找不到工作啊，家里贫穷，饿了几天，他觉得被逼到一个情况。啊，顺手牵羊啊，不劳而获，拿些东西啊，来暂时度过一个难关，有可能。但是无论如何，保罗说都不要再偷。所以保罗后面就讲，避免偷的情况，就是刚才讲，你正经劳力的做正经事，亲手去做正经事。一个人所以被逼偷，是因为他生活有困难，生活有困难就会有偷窃的冲动。跟这种想法，所以呢，假如一个人靠自己的劳力生活，自己生活上有了，那你自然就免除这种偷的试探。保罗是意思是这样，但弟兄姐妹要注意一个字，28节呢，亲手做正经事就可有余。这边没不会出现的，因为这是打上去的，在你们的圣经这个余字的旁边有什么？点点点点表示什么？原文没有的。所以这个翻译一旦加有余的时候，也会给我们误会。当我认真正经做正事，我有余了啊，剩很多了，好，我去帮助别人。不是，保罗没有这个意思，他是没有讲到你有剩，所以原文没有这个余字。要亲手劳力做正经事，一方面做，那一方面呢，你现在不管你有多少，你要学习分给别人。保罗的意思是这样，所以真正好的一个基督徒生命，不只是消极的，好像要做一些不做什么，更积极的是活出来，去帮助别人，造福别人，这才是保罗的重点。从前偷窃的是自私的、占有的，现在穿上新人的要学会慷慨的给予的，是保罗的心意。所以今天不是我们有余的啊！所以很多人说，上帝，如果你让我继续升官，赚了30万，我就奉献多少钱？有余的不是，那是不是？保罗常神看重你现在的光景当中，你自己肯给的是多少？加拿大有一个6岁的男孩，有一次上课，老师就说，非洲每一年因为喝不干净的水污染，死了多少千多少万人。哇，这句话呢，刺激他。在那课堂当中，他就觉得说，哇，为什么不给他干净的水呢？很单纯，你为什么要喝肮脏的水呢？他说没有井啊，那边的水污染很厉害，所以他没地方喝，就乱喝呀。这小男孩回去就跟爸爸妈妈讲，我要给非洲的人去挖井。他爸爸妈妈以为是开玩笑，他说我现在开始要存钱。爸爸妈妈以为是一头热，两天功夫了，结果没想到他很认真哦，他就把所有的零用钱呢就开始存起来，然后开始在家里争取打工的机会。爷爷帮你按摩1块钱啊，捡捡松果给爷爷储存1块钱啊，类似我妈妈今天我帮你擦玻璃，本来都没有，他说今天爸妈全部去看电影，他说我不去，那个省下来钱还我。哇，他很厉害啊， 哎，爸爸好像玩认真的。结果呢，四个月以后，他存了70块加币，一口井要2000块。但是他不气馁，他还是继续讲。哎，父母就发现，就跟亲友们聊天的时候，我这个男孩好像是玩真的，他好像真正有一个心，想到非洲挖一口井去帮助非洲的孩子们。哦，这爸妈一天就高兴了，就觉得这个孩子有一个意向，有一个目标在生活，就开始哎，零用钱偶尔就加发一些哈，就多一点哈。那亲友们也知道啊，就开始帮忙他。结果没有想到，很快他们的亲友大人支持之下，他就筹备了2000块加币，刚好可以挖一口井。所以他呢，就到了这个非洲这个乌干达安格鲁。捐2000块，说挖一口井，让那个安德鲁的这个小学的小学生可以喝到干净的水。结果是这个事情就被登了，消息一见报以后，更多弟兄、更多的这个加拿大人都知道这件事情，被这个叫瑞恩的小孩感动，所以呢，奉献捐钱就如飞而来。啊，很短的时间，他们筹募了，他爸妈就帮他成立一个叫瑞恩基金会。筹备的75万加币，75万，结果呢，他就在75万在非洲8个国家，总共挖了30口井。他被称作加拿大的灵魂，称作北美10大少年英雄瑞恩。他不是说我有，我已经多少钱以后，然后我捐了200块去挖一口井。他乃是从他开始真正几块钱的零用钱开始，他有一个抱负，分给那些需要的人。这就是基督徒应该有的生命。假如今天的社会更多像我们这样瑞恩的弟兄姐妹，我们相信神心意更快得到满足。那么第四个呢，他就讲说29节，我们再念29节，请。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只要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叫听见的人得益处。你有没有发现保罗又讲话，诚实的话是言语，污秽的话造就人的话又是讲话。所以话语在人在教会当中的确是一言兴邦一言上邦的关键。保罗又再提一次讲话的重要。所以这里面我们看见保罗呢，又再次提到要说诚实话以外，还要说造就人的好话。基督徒的生命表彰，人常常看我们听我们讲话，大概知道我们是不是属于主的人，也知道我们属灵的光景到什么程度。一个话语就可以反映出我们这个人是怎么样的一个人。所以呢，一个人如果在言语上过一个得胜的生活，荣耀神。相反，我们的言语上，你听起来这个人的生命如果老是这样有过失，教会神也就说亏损。污秽这个字，它最早的意思是变质的鱼，就是说这个鱼哈，经过几天以后发酸了，变质了味道。还有一个意思就是那个发烂的水果烂掉了，哎，吃不对了。刚摘的水果不会发烂，刚钓上的鱼不会发臭。什么时候变成污秽呢？一段时间以后。换句话说，如果从前面开始说谎生气一直累积到现在，假如我们经过时间还是让这个恶的意念坏的思想在我们的心思当中储存，那就会烂，就会变成那个烂果，就会变成坏鱼。所以保罗要强的重点是这个，一下子生气，一下子不小心讲的话是次要，但是如果是刻意的、败坏的、不好的存在你的心里，这个会污秽人，这个会败坏别人。保罗说要对付这个。我们话语当谁都会有得罪人的时候，对不对？你常常说，哎呀，你发现哎，有时候别人得罪你会觉得这个人很正直，他不小心讲这个是无心的，我们很容易重新再来。但有些人你发现里面的动机就不对了，坏的嘛，败坏污秽的。所以呢，讲这个可能笑着跟你讲，那事实上里面藏着一把刀。而可能讲的这个很好听，那事实上他的用意不对。那保罗说，这样的污秽一句都不要出口，不 不经意的我们都可以包容，都可以互相的原谅。本堂有一位江波波，很多人认识吗？他有一次讲到他一个经历啊，被宴客吃饭，大家坐在一起吃饭呢、啊，而突然上一道菜，他旁边坐一个年轻人啊，中国人就是这种很有礼貌嘛，所以呢，那个盘子就那个 Lady Susan 那个圆桌就转了哈，来你先吃啊。那年轻人一看，哎呦，你是长辈，我怎么敢先吃呢？又推回来，哎、啊、不，江波，你先吃啊。两个人都互相你先吃，中国人就是这样嘛，吃饭哈。结果没想到这年轻人冒出一句话，这是江波你先吃，因为我以后吃的机会比你多。那江波一下就脸绿了，但话又说回来，棺材不是为了装老人，是为了装死人呐、啊。那也不见得谁先走，对不对？当然，这个我们一听你也知道，他讲这话不是恶意的嘛。对，他只是说以后可能我还有很多机会吃啊，他不是咒诅咒江波你可能没机会吃，哎，不一定是这样嘛。但是这种是无意的，不是属于那种污秽累积储存，有一种恶意要败坏人，不是那个，不是。保罗要讲的是存心的，是你心里面存的意念，恶的意念，你讲这个话有你的特殊目的，你想破坏，你想对别人有一种伤害，与人无益的这一种话，一句都不要出口，要说造就人的好话，造就人的好话。一个人老是生活在被污染、被败坏、被指责的这个话语当中，这个人一生的志气就会自甘平庸，甚至到最后心灵变态。但一个人如果常常被造就，有鼓励的话，这个人常常会帮助他，纵使跌倒软弱的时候，他会重新走向正途，迎向光明。所以呢，我们要影响弟兄姐妹团体生活，要常常说造就人的好话，好话。我们当中不要老是一开口就是消极的话，伤害别人的话，不然的话我们就会发现我们这不是一个新人应有的表现。在高尔夫球界有一个很有名的叫特里文诺哈，可能你打高尔夫球，我不知道你认不认识，职业高尔夫球高手，年轻的时候拿了很多的这个冠军，但是他年纪超过45岁的时候，他就发现体力已经不行，所以呢，每一次打的时候，他常会跟太太讲说：“哎呀，在几天的比赛，我可能没有机会拿冠军了。”啊，常常就变成因为体力，因为年纪，让他自己有一点消沉。但是他有一个很好的太太。这个太太常常的话刺激他，以后到现在这个人都不退休，表示什么？虽然45岁、50岁，大家觉得还要在高尔夫球上、职场上继续拼斗，原因在哪里？这个太太鼓励他，他每次说：“哎呀，我现在已经年纪大了，已经体力不像以前了，我没有办法拿冠军。”他太太就会给他一句话，他说：“你或许知道自己年纪多大，但是你背着球杆永远不知道你的年纪。”就是你打了球杆永远不知道你年纪，球杆还是球杆，意思说你好好的就是在这个球场上继续打嘛，继续拼斗。所以呢，这个特里文诺呢，一直有时候又有，虽然年纪大一点，还是有很好的表现。所以话语太重要。有时候有一个姐妹就是常常讲些不造就人好话啊，有人就反映给牧师，牧师就约她：“姐妹，是不是话语上注意一下，不要老是这个。”姐妹说：“我这个人就是这样啊，开朗正直，有什么说什么呀。”啊，这个叫圣经叫不要虚伪啊，啊，所以我讲得很直，那有什么错的呢？哇，牧师知道说这个姐妹可能需要一些调整，所以呢就没讲什么，就蹲下来，就在地上抓了一把泥巴，啪就丢在白墙上。泥巴就掉在地上了。他说：“姐妹，你常常讲的话就像泥巴一样，你一丢下去，泥巴掉下来没什么呀，但是那个痕留在墙上。你伤害人的时候，你走了，你说我没什么啊，我很直啊，但那个被你伤害的人可能3天5天吃不下饭了、啊、是不是这样？造就人的话，我们常常，所以有人说这人怎么狗嘴吐不出象牙，中国人讲的哈，为什么要这样形容我也不知道啊。就是怎么一听他讲话就是负面的，一听他讲话就是带攻击性的，那这样的要避免。所以呢，当我们就想到 当我们想用话语攻击别人的时候，就好像你捡了一个石头丢人，当你要丢别人伤害别人之前，先弄脏了你的手。但是你要造就人的好话，就好像你去摘了一朵鲜花送给别人让别人愉悦之前，你自己先闻到芬芳，不是吗？是。所以常常教会团体生活里面，保罗好像讲的都很个人，事实上他跟前面讲到第四章的开始还是讲合一的，这些都会影响教会的合一。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过一个合一的一个生活。所以这段经文提醒我们，真正过一个脱去旧人穿上新人的一个生活，必须要有坚强的意志跟自律。过有的习惯你现在要被改变的时候，要不要有意志呢？要不要有自律呢？要的。所以这个就变成要付上代价。所以过成圣的生活，这是天天拿起天天放下，是一个每天要对付的。我们要彼此劝勉，让我们走这个成圣的道路上，彼此勉励，过一个有基督形象的新人生活。
1: 亲爱的朋友，以上是由钟顺贵牧师主讲的信息，题目是新人的生活，经文记载在以弗所书的第四章25-29节。愿主的话语更新我们，使我们可以脱去旧人，穿上新人，成为神恩典的出口。亲爱的朋友，如果你还没有得救信主，希望今天圣灵也能够感动你的心，来点击我们左上角的人生抉择阅读里面的福音文章，愿神的灵带领你做出你人生最好的抉择，也愿神赐福你以下的收听。

0: 传讲神爱世人的好消息。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以赛亚书40章31节，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以赛亚书40章31节。

与你分享罗马书的第七章二十五节。感谢神，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这样看来，我以内心顺服神的律，我肉体却顺服罪的律了。这是保罗与我们每一位信主的人所分享的。求主帮助我们在每一天都顺服于主耶稣基督，并且依靠他过每天得胜的日子。

圣经广播网所设立的圣经学院，方便听众朋友能系统的学习圣经。所有的课程完全免费，人人都可以注册。如果你还没有到我们的圣经学院开始学习，鼓励你今天就注册，并坚持学习，装备好自己，随时为神所用。

顺从耶和华，我要尽心尽心地顺从他，遵守他的诫命，遵守他的律例，并要遵守一切的话语。

圣经的话语，传统的圣诗灵歌，滋润你的身心灵。这里是圣经广播网。欢迎您收听属天智慧，由 Steven 戴维牧师主讲。这个节目，戴维牧师将严格的按照圣经的原意，逐字逐节的讲解圣经。他的讲道使我们将从神那里得着属天的智慧。下面就请听翻译成中文的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

魏华伦是穆迪教会的前牧师，也是一位多产的作家。他在他那本《诚信危机》的书中写道，教会已经习惯于听到人们对福音的质疑，就是因为福音信息看起来很愚拙，但是今天这种情况令人尴尬地逆转了。现在人们对福音的质疑是因为传递福音信息的人不可靠。换句话说，找一个诚实的仆人式的领袖给我看看吧。施文道牧师在他的圣经注释书《提多书解读》当中写道，保罗要求带领者必须是品格高尚的人，不管他们的年龄、经济、经验、权力或者是地位如何，带领者必须证明自己是成熟的基督徒。这正是保罗在这里所做的。他先告诉我们，作为长老有五件不能做的事情，然后再告诉我们长老需要做的七件事情。监督既是神的管家，必须无可指责，不任性，不暴躁，不因酒滋事，不打人，不贪无义之财。下面我们就逐项来看看对长老的这几个要求。第一，长老不能被骄傲所蒙蔽。保罗说，神的管家不任性。这里的不任性，和合本修订版翻译为不自负，中文当代译本翻译为不傲慢。这一项之所以排在第一位，是因为这与管家应该有的态度完全相反。管家是不会按照自己的意愿行事的，他要按照主人的意愿行事。保罗说，提多，你要把权柄赐给那些不爱权柄的人。所以对长老的第一个要求就是不能被傲慢所蒙蔽。第二，长老不能被愤怒所掌控。保罗在第七节接着说，不暴躁。保罗指的不是偶尔爆发愤怒的人，而是有愤怒倾向，很容易发怒的人。换句话说，这种人就是人们常说的火药桶，一点就着。他们有很强的愤怒倾向，他们很容易被激怒。那你打算怎么办呢？想想耶稣基督，他是我们终极的榜样和大牧者。你能想象与西门彼得、多马和犹大在一个班里相处三年吗？即使过了三年，他们还在争论谁会是这个国度里最伟大的人。耶稣在与他们吃最后的晚餐时站起来，洗他们每个人的脚，甚至包括犹大的脚。约翰福音13章5节。主耶稣不是用握紧的拳头来教训他们，而是用一条毛巾和一盆水。他教导他们如何在他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通过祷告来回应对他们最严重的冒犯。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路加福音23章34节。这就好像保罗是在说，这正是我想在教会中树立的榜样，是我们的主先为我们树立了的榜样。所以长老不能被骄傲所蒙蔽，不能够被愤怒所掌控。第三，长老不能受到酒精的影响。保罗说，不因酒滋事，其他中文译本基本上都翻译为不酗酒。这个词在这里表达的意思是一直与酒相伴，换句话说，酒不应该是长老的伴侣。如果你学习圣经中有关酒精饮料的教导，
我们通常这样称呼他们。你很快就会发现，经文并没有明确禁酒。事实上，并没有哪一节经文说基督徒无论在什么时候都要戒掉所有的酒。你能看到的是情真意切的劝诫，反对喝烈性酒和过度饮酒。长老不应该是受酒精影响的人，被酒精所左右的人。顺便说一句，那也会让他浪费不少的时间和精力。其实在这个问题上，常常被人忽视的是对保罗那个时代酒的理解。大多数人从来没有想过，新约时代的葡萄酒和今天的葡萄酒是不一样的。我们从历史资料上得知，那个时候的葡萄酒基本上就是纯净水。公元一世纪的历史学家普林尼说，那时候的酒是按照八份水和一份酒的比例混合的。我们有大量的资料表明，公元一世纪水和酒的比例平均为3到4倍。所以那时候的酒跟我们现在的纯净水差不多。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保罗在提摩太前书5章23节告诉提摩太说，因你胃口不清，屡次患病，再不要照常喝水，可以稍微用点酒。换句话说，作为一名年轻的长老，提摩太非常在乎他的声誉，他不想通过任何方式让人以为他与酒精有染。毕竟他发誓过绝不喝酒，所以他就干脆直接喝水。但是在当时那个时候，直接喝水是不卫生的，显然对他的身体健康不利。我去过饮用水没有经过安全净化的国家，我在当地只喝瓶装水，刷牙也用瓶装水，洗澡的时候我会闭上眼睛，咬着嘴唇把嘴紧闭，以至于嘴唇都咬疼了。要知道，一滴水就能改变一切。提摩太，你需要发酵的酒，那其实就是没有污染的清洁过的水。有一个圣经学者研究了公元一世纪的葡萄酒酿造过程，他说，公元一世纪的人需要喝12杯8盎司的葡萄酒，就是专门用来喝葡萄酒的那种杯子，要12杯才能与现在一杯马提尼酒，也就是鸡尾酒的酒精含量差不多。所以今天的葡萄酒堪比早期的烈性酒，是圣经明确禁止的。为什么呢？因为它很快就会让你受到酒精的影响，削弱你的判断力。我个人认为，现在可悲的是，美国现在一半的谋杀、自杀和意外死亡都与酒精有关。1/4的家庭存在某种药物滥用的问题。酒精是美国最大的健康问题之一。饮酒会降低预期寿命，破坏家庭，在经济上也会影响到人们的生活等等。这样大家就明白了，有什么样的长老会去捍卫自己喝酒的权利呢？为什么不树立一个尽可能远离他的榜样呢？还有一点，保罗、提摩太和提多当时除了这种很淡的几乎等同于水的酒可以喝之外，没有多少可供选择的安全饮用水和饮料。而我们现在有成百上千的饮用水可供选择，这些都不会像酒精那样影响我们的判断，不会影响我们的见证，不会因为支持饮酒而导致刚信主的人绊倒。或者如保罗所写的，只是你们要谨慎，恐怕你们这自由竟成了那软弱人的绊脚石，基督为那软弱的弟兄而死。哥林多前书8章9和11节。
所罗门在箴言书31章4到5节说，君王喝酒，君王喝酒不相宜，王子说浓酒在那里也不相宜，恐怕喝了就忘记律例，颠倒一切困苦人的是非。提摩太所顾虑的正是问题的关键，就是他所树立的榜样。重要的不是你能喝多少酒而不至于冒犯别人，或者不需要有人送你回家，重要的是你能离酒有多远。保罗在这里写道，长老不因酒滋事，不酗酒，字面意思是说他不是总在喝酒，这意味着他不能是那种为了获得快感而喝12杯葡萄酒甚至更多的人。坦率地说，在过去的5年左右的时间里，我很惊讶地看到有些牧师和长老们如何吹嘘他们地下室里的啤酒，他们自己酿造的啤酒，这可真是达到了自由的新高度。有一个住在我们附近的人，他从另外一个教会来到我们这里，他说他来到我们教会的一个原因是，他所在的那个教会的弟兄查经班上每次都会喝啤酒，从牧师到其他弟兄都喝。他告诉我他以前酗酒，现在戒了酒，感觉自己在那个高举基督里的自由的环境当中很容易受到酒精的诱惑，所以他就离开了。弟兄姊妹们，有时候我们的自由会扼杀常识，但你在我们这里是找不到的。我们会要求我们的执事、长老、带领者和教师们，为了不影响其他人过圣洁的生活，他们自己就需要过一个洁净的生活，成为众人的榜样。而且不仅是喝酒的问题，还有贪吃、色情信息、电影和音乐中的那些宣扬情欲的内容，以及吸毒等等。人们总是想为这些事情找一个借口，然后拿出罗马书第14章说，这是我在基督里的特权和自由，所以不要再烦我了好不好。但是长老不能这样想，他要想的是什么事情对会众是最好的，什么可以让他们远离悬崖，什么能最大限度地保护他们。问题不在于我们能在多大程度上把握好这个分寸和尺度，而在于我能离这些事情有多远。每个做父母的都需要注意，你在电视上所允许看的内容将成为你的孩子无形中的标准。无论你喜欢听的是什么，那都表明你认同他所来自的那个世界。不管你冰箱里有什么，都是孩子们的起点，他们会把你的梦想带得更远。所以对于长老来说，他绝不能让任何事情蒙蔽他的心，来捕获他的感官。第四，长老不能是好斗之人。保罗在第7节接着说，不打人，这个词指的是攻击者，对人大打出手。在圣经中对长老居然会有这样的要求，确实挺有意思。有一位作家为此说，我们规定凡是对犯错的信徒拳打脚踢的长老都应该被开除。显然如果有这样的长老的话，任何不守规矩的人都会被揍一顿。不过说实话，这怎么听都觉得有点别扭。其实这个词不仅是指行为上的暴力，而且也指言语上的暴力。它指的是那种吹胡子瞪眼的人，那种斥责和辱骂别人的人。这个特征之所以变得如此重要，就是因为长老需要经常处理一些在情绪上有激烈冲突的事情。
需要处理教义上的严重分歧。长老通常会在这种紧张的氛围当中充当裁判，而在这些冲突中，人们往往会冲着谁去呢？就是裁判。所以保罗想表达的是，如果长老在处理这些事情的时候针尖对麦芒，你怒吼我也怒吼，你骂我也骂，如果他是靠着嗓门大来压制别人，那么这样的长老就是不合格的。因为作为生活中的榜样，你没有效法基督那样去回应别人对他的攻击和辱骂。有一位作家这样写道，如果他粗暴地对待羊群，伤害他们，如果他受到挫折的时候用言语攻击羊群，他就不能成为基督的牧羊人。就是这么简单。另一位作者在解释这节经文时说，真正属灵权柄与恶毒的舌头紧握的拳头毫无关系。所以长老作为人们在生活中的榜样，第一，他不能被骄傲所蒙蔽；第二，他不能被愤怒所掌控；第三，他不能受到酒精的影响；第四，他不能是好斗之人。下面我们再来看第五，他不能追求财富。保罗在第七节的最后说，不贪无义之财。保罗这里指的是那种只关心钱财的人，他的生活都跟钱有关，不管他是怎么挣到钱的，反正他的生活就是围着钱转。金钱在支配着他的品格，驱动着他的志向，这是他大部分时间谈话的主题，以至于每个人都知道赚钱是他生活中的主要爱好。这个资格要求之所以上榜，可能是因为克里特人以贪婪著称。有一位罗马诗人说，克里特人渴望财富，就像蜜蜂渴望蜂蜜一样。这就好像保罗是在警告提多，不要选择克里特人做长老，或者至少要确保这些基督徒先把克里特人的这个特质从他们的内心里挤出去，如果他们做不到，他们的事工就会偏向那些有钱人。这样的长老很容易被收买，他们会根据钱财而不是事工的具体情况来做决定。他们在事工中服侍的背后动机是要剥削羊群，而不是喂养羊群，这与长老服侍的本质是相反的。长老要为了众人的益处而舍己，要慷慨，要为教会的利益而管理好钱财。事实上，提多书一章八节中的下一个短语就是与贪婪直接相反的，就是好客，非常慷慨的行为。慷慨和奉献应该是牧者内心的一个标志。还有比我们的牧长耶稣基督更舍己更慷慨的吗？他每天都赐给我们极其丰盛的恩典，所以他的手下就不能吝啬贪婪或者是自私，而要舍己慷慨乐于奉献。让我们用奉献给基督的方式来为众人做榜样，让我们用慷慨的对待他人的方式来为众人做榜样。几周前，我收到了一封十几岁的孩子发给我的电子邮件，我就不提他的名字了。我敢肯定，他没想到我会在教会里读这封信的一部分内容，但我想让大家听听我们今天应该如何成为慷慨的典范。这封邮件的标题是这样写的，我的一个经历，基督徒也许可以通过这种方式来改善他们的见证。这是一个挺长的标题。在信中他说，你可能不知道我是谁，
但我还是婴儿的时候就来这个教会聚会了。那时候我们是在一个老建筑里。现在我是高中四年级的学生了。我想告诉你上周六我和同事的谈话。我周五和周六都在教会附近的餐馆里做服务员。这个餐馆是教会聚会结束后来就餐的好地方，因为这里的午餐价格很便宜，而且就在教会旁边。我知道来我们餐馆的人不光是我们教会的人，但我知道我们教会的确有很多人都去我们餐馆。我和一个同事聊天，我说我打赌周日是工作的好日子，因为那天的客人有很多都是从教会过来的。他告诉我，事实上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就可以因此而得到更多的小费。我相信你也知道，作为一名餐馆服务员，我们的大部分收入都来自小费。我记得他非常清楚地说，他们去教会得到神的祝福，但他们甚至不能来这里为我们的服务付费。他说，那就是他不愿意去教会的原因。我当然不相信这是他不去教会的唯一理由，当然不是，肯定还有什么别的原因。但尽管如此，这仍然是一个很不好的证据。另一个女服务员说，从教会来的人都一毛不拔，最糟糕的是有人会留下一本福音小册子，但却不留下小费。我觉得如果你留下了一个福音小册子，而且很想让人来读的话，那你应该留下一大笔小费才对，这样才会吸引我们来读。你为什么要这样来做？当然了，就像我所说的，我知道来我们餐馆的人不光是我们教会的人，但我们教会的确是一个很大的教会，所以还是会有不少我们教会的人来的。对于这些信息，你怎么处理都行，不想让别人知道也没有问题，或者与查经班或其他人来分享都可以。但我之所以告诉你，是因为你能改变一切。在我看来，基督徒应该多给小费，尤其是当他们周日穿着盛装吃午饭的时候，因为很明显他们刚从教会出来。如果他们不愿意付小费，那他们应该去吃快餐或者是在家里吃饭。就像我说的，对于这些信息你怎么处理都行。谢谢我们这位宝贵的学生，我决定把这件事告诉我们教会所有的人，这几千人。这是我这篇讲道结束的时候对我们每一个人的挑战，让我们把基督信仰活出来，成为这个世界的榜样。作为跟随基督的人，尤其是作为21世纪神家里的管家，他不能被傲慢所蒙蔽，他不能被愤怒所掌控，他不能受到酒精的影响，他不能是好斗之人，他不能追求财富。就像一首赞美诗所唱的，赞美神，所有的祝福都来自他，赞美他吧，所有的生灵，你们要赞美他，胜过天上的军兵，赞美圣父、圣子和圣灵。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如此丰盛的恩典，让我们能够去认识你这位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我们感谢你让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为救赎我们而舍己舍命。如今我们都是神家里的人，如今我们成为神家里的管家，我们一切都属于你。但是亲爱的天父，即便是你付出这么大的代价来救赎我们，我们还常常的依然生活在自己的那个小世界里，关注着自己的事情，在乎着自己的得失。天父，求你的圣灵常常的来光照我们，
提醒我们我们的身份是什么，提醒我们我们周围那些不幸的人正在看着我们。我们愿意把你这宝贵的福音活出来，我们愿意让周围的人能够看到我们身上基督的印记，能有基督的馨香之气。天父，我们亏欠了你，求你赦免我们，也求你来帮助我们，让我们每一个人都成为耶稣基督美好的见证。感谢天父，听我们如此的交托和祷告，都是奉靠我们救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

以上是今天 Steven 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他的英文讲道现在已经翻译成中文、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斯瓦西里语和阿拉伯语，在世界范围内播放。如果您希望了解更多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可以访问我们的中文网站，网址是 wfthchina.com。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宝贵的意见或是建议和要求，请给我们发送电子邮件，电邮地址是 china@wisdomonline.org china@wisdomonline.org。感谢您收听《属天智慧》，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0: 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BBN 本周请你背诵的圣经经文是以赛亚书40章31节。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以赛亚书40章31节。
2: 家庭生活讲座是圣经广播网为您提供的，以圣经真理来帮助您建立基督化家庭的系列讲座。今天我们邀请到庄刘真光师母。庄刘真光师母是庄祖坤牧师的妻子。庄师母的恩赐是教导，并与庄牧师一起教授夫妻关系和子女管教课程。下面就请庄师母为大家分享。
3: 如果孩子有任何我们看来是属于向我们的权威挑战的行为表现的时候，父母一定要立刻斩钉截铁地给他一个很清楚的一个教训。那么特别孩子小的时候啊，我们下一次会讲到这个体罚哈，就是要不要用杖打孩子。我是赞成要用杖打孩子，因为这是圣经的教训，但是这个绝对不要轻易的使用。那么这用杖责打孩子保留在最严重的错误，保留在最严重的错误。下次我们会给大家还有很多不同的方法哈，我会给你们列出来。但这个保留在最严重的错误，其中包括一个就是当孩子向父母的权威挑战。所以在孩子很小的时候，如果是向父母的权威挑战这种状况之下，应当用杖来责打。因为这个时候不是跟他讲道理的时候，不是在这个时候去跟他讨论说你要听妈妈的话，你要听爸爸的话。特别是如果研究儿童心理的发展，事实上儿童在幼年根本没有所谓逻辑的思考，我们跟他讲道理是讲不通的，到青少年时期才开始发展逻辑的思考。所以为什么圣经说不忍用杖责打你的孩子，就是恨恶他。在幼年哈，通常我自己是这样做，后来看了很多书发现跟我的做法是很配合。我是觉得10岁以下我们可以，但是10岁以上最好就不要了，因为那时候他已经长大到某一个程度。但事实上如果你在很小的时候你就已经把父母的权柄跟对父母的尊重建立起来，事实上不太需要，真的是不太需要。我们家两个孩子打的次数是可以数得出来的。但是呢，我下次再讲这个用杖打的时候，我会再讲那一些基本的观念哈。我们怎么样打啊？要怎么样才可以有一个果效产生啊？好，那么不管怎么样，我们必须要把这个父母对父母的尊重跟权柄建立起来。但是我还要提醒一件事，就是父亲跟母亲，父亲的权柄跟母亲的权柄如果有冲突，小孩子夹在父母的权柄的冲突之间，这个孩子他会既不尊重他的父亲也不尊重他的母亲。换句话说，夫妻一定要避免在孩子面前两个权柄的冲突。譬如说当着孩子的面，妈妈说不可以吃，爸爸说没有关系可以吃， 这种父母的权柄的冲突，你会失去你的儿女，不论是对父亲也好，对母亲也好，同样的不予尊重。所以这种我们叫做自我毁坏型的权柄。换句话说，盼望我们做父母的真的是能够看清楚，我们必须在儿女面前要显出那种完全的合一啊。因此我们也不要在儿女面前有这个权柄的冲突产生。这一种现象特别是到了青少年时期，会让儿女特别显得叛逆，好像一个定时炸弹到了青少年时期就爆炸了哈。好，那么我本来还要给大家一些实际的建议，下次我再给大家列出来，就是给你们一些实际的建议，怎么样从出生一直到 teenager 来建立父母的权柄，我们可以做哪一些事情啊，这些事情可以帮助我们。那但是我想今天我们先把这个今天的内容先把它讲完。好，不但我们要建立父母对儿女对父母的尊重，我们并不是一个高压政策，所以呢还有第三个要素，在以弗所书第六章第四节说，你们做父亲的

我的感受啊。另外呢，我们也要避免在斥责孩子的时候用一些讽刺的话，或者用一些伤人的话、咬人的话来骂孩子。那么当然还有一个要避免的，就是我们千万不要贬低我们的小孩，否则我们所说的话不幸会成为事实。譬如说我们常常说你常常跟孩子说你真是笨，那么真的长大他就觉得他是一个很笨的人，所以他就对自己的自信心就完全失去了。所以我们也要学习怎么样尊重我们的儿女。我们对儿女的尊重是肯定我们儿女的价值，我们对儿女的尊重也会给我们儿女有适度的一个自由，同时我们对儿女的尊重也可以鼓励他们自动自发。所以我们的小女儿在高中的时候曾经犯一个严重的错误，在这个严重的错误之后，我们当然给她了处罚，但是我还是告诉她，即使她犯了这个严重的错误，我们还是愿意全心的相信她。所以在经过处罚以后，我们还是给她我们原先允许她所有的一个自由，就是她可以用车，有时候她想要去做什么她需要用车，我们还是照样让他用。虽然他曾经误用了啊，就是说他开车告诉我说要去某个地方，结果没有去那里，他并没有去他告诉我要去的地方，他去了别的地方。即使在这样一个错误的之后，经过处罚以后，我还是告诉他说我们还是愿意相信他，所以这是一种尊重。那么这个就让孩子能够有某种的自由，也能够鼓励他能够负责任，能够自动自发。好，那最后要讲就是一个一致性，这个非常非常的重要。那我从四方面来讲，第一就是言行一致，父母自己必须言行一致。换句话说，我们所说的就应该去活出来。所以约翰一书说，你们当中如果有人说你们认识神，却不照神的命令去行，就是说谎的。所以如果父母不是言行一致的话，我们就是说谎的。不但如此，我们也是假冒为善，我们说一套我们做一套，这就是法利赛人的问题。这是一个诚实正直的一个生活表现，这是一个诚实正直的生活表现。我们已经说过，父母的榜样对孩子的影响是最深最深。所以当我们讲到一致性 consistency 的时候，第一个我们必须言行一致，但是第二个我们要言出必行。换句话说，如果你告诉孩子说你如果不听话我会怎么样罚你，你说了你就要照你所说的去做，你一定要坚持做到你所说的，这样子才可以真正建立我们父母管教的一个权柄。如果我们总是说了不做，久而久之你的小孩根本不会听你的，因为他知道你说你只是说说而已，你不会做，所以你根本就失去你的权柄。我们有一次跟一对夫妇一起吃饭，也是传道人夫妇，那么他的小孩就拿一个玩具在玩，后来呢要吃饭了，我们他的爸爸妈妈告诉他说不可以玩，可是他吃一吃吃一半他又开始玩，因为那个玩具就放在他前面。他一玩的时候呢，旁边的叔叔阿姨也在跟他玩，甚至他妈妈都忘记刚刚说过不可以玩，也开始玩了。那我就做坏人了，我就说这个东西已经说了不可以玩，怎么还在玩，我就把它没收了，因为你放在那里他就忘了，他就会玩，我就把它没收了。那很不幸的，他的妈妈说，哦，你看你不乖，阿姨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我希望我们的父母一定要避免，
我们教导我们孩子尊重我们，也要教

0: 导我们的孩子尊重其他的长辈，我们一定也要跟他们站在一起，这样子我们才能够真正教导我们的孩子做对的事情。所以这一点非常重要。你会发现有些妈妈在家里面叫孩子说现在要睡觉了，叫一次他不动，于是第二次声音提高一点他还不动，在第三次声音再高一点他还不动，等到妈妈 scream 大吼的时候他终于动了，因为他很清楚知道你第一声叫的时候他可以不动，你会这个再叫一次，再叫一次声音会再高一点点，可是呢他知道这个还不打紧， OK， 等到真的再一次再一次到你真的 scream 的时候，他知道那时候如果他再不动的话可能你的鞭子要打下去，那时候他才会动。所以我们就一天到晚在跟孩子什么 power struggle， 他很痛苦你也很痛苦，为什么不把这个事情从小就把他教好，说一次就马上去，当然这个马上可能他是等了两分钟，但是至少他是很顺服的，他说好妈妈我现在就去刷牙啊，也许他不是马上就冲去，不是这样，但只要说这个孩子你只要说一次他就能够照着去做，我想这是我们的目标，我们应该从小就把它建立达到这样的一个目标啊。那么第三呢，就是要前后一致，如果我们前后不一致，孩子没有一个一定的准则，会造成一个结果，使得儿女没有安全感，因为他不知道你今天给他这个标准，明天你又换了一个标准，对他来讲他不知道到底前面会发生什么，他没有办法预期。所以我想这也是我们管教的时候一个很大的败笔，你就会发现有时候客人在家哈，做爸爸妈妈的标准就开始放松了，因为客人在，于是呢这个本来说不可以的事情当着客人面不好意思，或者正在忙着跟客人讲话，小孩子来问你就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这是最不好。我们一定要前后一致，客人在也好客人不在也好，不管什么时候我们都必须守住，我们给孩子什么规定我们就要严格的照着我们所说的去做。那么最后就是要贯彻始终，如果我们定出的管教的原则我们不能够坚持到底的话，就得不到任何的效果。所以有人这样子讲哈，他说我们能不能够 consistent 在管教的孩子教养孩子的时候能不能够持守这个一致性，如果能够持守的话你的管教就已经成功了一半。我非常同意，我非常同意哈。我们不能够言出必行，不能够前后一致，不能够贯彻始终，是儿女管教的大忌，是大忌。你会发现以后你就常常在那里跟儿女在那里挣扎，到了 teenager 那个结果那个造成的叛逆会更加的严重。所以盼望我们能够把这几方面的基本要素能够把它守住，然后下个礼拜我们就看一些实际的管教的步骤跟方法，我相信我们会做得得心应手。好，我们做个结束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祝你帮助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怎么样有一个管教的基本观念，以及我们知道要管教儿女最重要的要素到底是什么。说，但是我也知道也有很多的人曾经跟我分享这些他们都知道，但是知道却做不到。主，所以我们真的是需要到你面前求你来开我们的心，因为当我们真正看见这些真理，我们真的认识这些原则的重要性的时候，我们绝对不会能知不能行，因为除非我们的心能够真正明白，我们就不会愿意付这个代价去达到这个目标。想想我们自己所想要的东西，我们真的想要，我们就会倾我们的全力去得到。 主，所以真的在教养儿女的事情上，求你就是教导我们，让我们在这些重要的观念上，我们能够真正的明白。如果我们真的明白了，主啊，我相信我们里面一定有从你来的能力跟恩典，让我们可以靠着你的恩典，我们可以坚持这些重要的观念跟原则。主，求你帮助我们，谢谢主，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1: 以上是圣经广播网为您提供的家庭生活系列讲座，谢谢您的收听，下次再会。

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 BBN。 腓立比书的四章六节七节说，应当一无挂虑，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下面我们也要为 BBN 的新节目智慧之旅开播祷告。主啊，你自己的恩典帮助我们的同工们有智慧有预备，使我们的节目可以顺利的在网上播放。

0: 用传统和现代的诗歌来荣耀我们尊贵的救主。你正在收听的是圣经广播网。
1: 耶和华的道路洁净，存到永远。耶和华的典章真实，全然公义。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2: 每日来到主的面前，共同经历神的恩典。你现在收听的是普世佳音灵修节目每日箴言。
3: 6月17日，万国的微不足道。参考经文：万民在他面前好像虚无，被他看为不及虚无，乃为虚空。以赛亚书40章17节。以赛亚在继续描述神的威严与至高性时指出，相比之下，万民竟都好像虚无，甚至不及虚无。这意味着，在神面前，人类没有任何骄傲或自我成就感的余地。当以赛亚写下这段经文时，巴比伦正是那个地区的超级大国，他征服并统治着许多国家。回首往事，我们看到过去的帝国一一陨落，埃及那伟大的疆域已没入数百年的尘埃，亚述失去了他那辽阔的版图，比亚述更强大的巴比伦不久后便落入马代波斯人之手，而波斯随后又败给了希腊。这就是历史的更迭，国家兴起又衰落，今日强盛，明日衰败。一个国家可能在一段时间内富庶且强大，但随后它便会瓦解倾覆，并最终被遗忘，沦为不及虚无。唯有神永不从他的宝座上撤离，唯有神的荣耀永不褪色，也唯有神的全能永不会遭遇更强大的对手。骄傲的国家终将饮下失败的苦杯，但主神永远立于不败之地。让我们一起祷告。至高的主啊，万国在你面前如同虚无，然而你依然眷顾全地。求你帮助我们信靠你那不可动摇的统治，将我们植根于你那永恒的荣耀、不朽的全能，以及那永不被挑战的永恒王权之中。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
2: 你现在收听的是普世佳音灵修节目每日箴言。

听众朋友，如果错过了我们的现场广播，可以到我们的首页或打开手机的 APP， 点击重播节目，就可以收听您错过了的节目。重播节目会保留一个星期。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 BBN 的福音歌曲。在约翰福音的第四章，主耶稣曾对撒玛利亚妇人说，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头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下面播放的这首《生命活水》，帮助我们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神。

0: 在网络时代与时俱进，宣讲神的话语，用现代科技传古老十字架的福音。这里是圣经广播网。听众朋友平安，本周京剧以赛亚书40章31节，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以赛亚书40章31节。
1: 生活的透视，本节目是由美国 Insight for Living 提供，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欢迎收听。

听众朋友平安。如果要您用三个形容词来形容罪恶，您会怎么说呢？向天牧师引用圣经教师的话说，罪是黑暗、危险又可恶的。当我们在神话语的光中看人的行为的时候，我们看见罪是多么有破坏力。向天牧师要帮助我们在黑夜尽头现黎明，所以我们用几次节目来探讨这个最尖锐的话题。我们赶紧把时间交给向天牧师。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向天牧师，欢迎你收听《生活的透视》。今天的节目我们要接续前两次和你谈到的主题，是有关于神的圣洁以及人的罪恶。当我们成为神的儿女，我们要怎么来面对我们周遭这些罪恶丑陋的事情，如何以神的心意来面对。我们首先复习一下上次节目当中所谈到的一些内容信息。罪是黑暗的，它常常隐藏在角落里面，它不想要被发现，它不愿意被揭穿，它也不想要被显露出来，它躲藏在人的生命的阴影里面。罪是会说谎，是会蒙骗犯罪的人，罪它是厌恶真理的光，罪是黑暗的。所以我要提醒你听众朋友，不要忘记罪是黑暗的。但是神呢，神是圣哉圣哉圣哉的，罪是恶哉恶哉恶哉的。因为罪是这么样的黑暗危险又可恶，它伤害生命，毁坏生活，就让我们走向死亡。所以听众朋友，请你要好好的来想一想，既然这个世界不能给人平安安全的保护，让人脱离罪恶，教会就应该要扮演这个角色。教会应该是孩子们平安安全的避风港。在教会里面，孩童可以把不能告诉别人的秘密都说出来，他们可以信任老师，信任长辈，信任牧师，信任教会里面的哥哥姐姐，因为在世界几乎找不到这种地方。其次，既然家庭已经不是受伤人的避风港了，那么教会就应该是一个值得信任的地方。教会的领袖，不论是牧师是传道人，有责任确保自己的教会是一个可以信任的地方。在这里没有人被过分的被亲密的抚摸过，拥抱只是拥抱而已，话语的背后也没有任何暧昧的暗示。如果你很害怕，没有安全感，需要同理心，那么你应该能够信任教会这个地方和教会里面的人。换一句话说，如果在教会团契里面有人侵犯毫无抵抗能力的那种孩童，夺走了那些无辜的小女孩小男孩的贞洁，那么我们绝对不可以冷漠，也绝对不可以容忍，因为这是一种罪恶。也许世界可以容忍，也许家庭可以忽视，但是教会绝对不可以，也绝对不会。听到没有？也许你的教会人数非常多，有弟兄有姐妹，但是一定没有多到可以容许任何人在暗中去伤害那些无辜的人。我们要对受害者说，我们关心你，我们绝对不冷漠，也绝对不论断，我们会相信你，会帮助你。

小心谨慎的访谈，这个人他终于承认他过去隐藏的罪恶，他也提出了辞呈。教会界在悲痛伤心当中就接受了这个结果，这份辞呈已经呈交给长执会和总会，他们开会的时候一致决定要把内容给念出来，让全体会友都知道这样做是因为这个人他的职位很高，但是却过了很多年虚假的生活。所以可见得罪的本质是何等的可怕。这样做也是因为圣经提摩太前书第五章十九节到二十节的教导。提摩太前书第五章十九节到二十节说，控告长老的臣子非有两三个见证就不要收，犯罪的人当在众人面前责备他，叫其余的人也可以惧怕。当然收集到的证据不只是两三个人，这位领袖同工把辞呈递给长执会，我现在就照他所写的来念出来。他的辞呈是这样写的：长执会的牧长领袖们，言语已不能形容我心中深深的悲伤心痛。现在我必须要告诉你们，过去我做了可以说是性侵犯的行为。我侵犯了教会里面和教会外面的小女孩。我真的希望我能够说事情不是这样的，但是我的确做了这种事情。我拆毁了这些年幼的生命，夺走了他们的童真，他们原本可以正常的长大成人，快乐的进入到男女交往和婚姻当中，但是我却是深深的伤害了他们，也毁了他们父母对我的信任。我没有任何脱罪的借口。马太福音十八章第六节，耶稣说，凡使这信我的一个小子跌倒的，倒不如把大磨石拴在这人的颈项上，沉在深海里。现在我感受到那块大磨石的重量和罪恶感正缠绕在我的脖子上，我知道那宝贵生命的天父正拿着棍子惩罚我。我开始接受性犯罪的治疗课程，我祷告神能够更多更深的让我明白我到底做了什么事情，好让我所伤害的家庭和我自己都能够得到医治。我也希望你们知道，我背叛了你们对我的信任，我自己也是非常的难过。我了解，因着我有这种前科，我不应该继续担任长老的职位。愿神赦免我这种天大的错误。我恳求你们为我祷告，我决心从今以后不再过这种恶劣的虚伪的生活，而是在神的百姓当中要过着多结善果、表里一致的生活。就好像主任牧师常常说的，要让生命有美好的结局。以上是我的辞呈内容，仅此递交长执会。听众朋友，你知道吗？我们听到这一段过去，心里面不知道有多么的震惊哈。教会还在调查他的罪恶生活到底有多严重，这件事情真的是伤透了我们的心。因为对于许多人来说哈，他曾经是我们心目当中的英雄，不过他再也不是了。过去我们对他是非常非常的尊敬的，他也参与了许多的事工，服侍了很多的人，包括海外的人。我可以告诉你，这件事情让教会伤得很重很重，几乎都快要崩溃了。不但是基督的名受到了羞辱，也让仇敌有嘲笑的机会了。长执会认为他的妻子也有过错，不能够推卸责任。有一些受害者写信给他，写信给他的妻子哈，甚至在信当中来向他的妻子求救，说你在哪里啊？而且曾经有另外一个单位来调查他们，但是没有继续调查下去，以至于这个问题仍然就存在那边。这个长老他的妻子心知肚明，所以受害者对他也是很不满。虽然他不清楚每一个个案每一个案件，但是他心里明白他丈夫的犯罪倾向，他也知道曾经有人来调查过，后来才把这件事情查得水落石出的。

接到这份辞呈以后，教会的长执会决定要有所行动。以下就是长执会的决定。亲爱的同工，我们怀着深深的悲痛，也带着强烈的属灵决心，要告诉你长执会的决定如下。以下正式的提议，全体长执一致同意并且通过。第一，你们将被取消会友的资格。第二，你们不得再踏进这个教会。关于这一点，唯一的例外就是，当你们愿意面对那些受害者，愿意接受质询，承认错误，好让受害者得到医治，你们才能够继续留在教会里面。第三，你们必须要定期的接受长执会成员的探访和问话。我们的决定就是，每4个月到6个月，长执会将会派一位代表打电话给他们，来追踪整个他们的治疗和调查的这过程。第四点，如果你们未来教会的牧长邀请你们参与服事或者是领导，你们应该要立即告知他们你们过去的私人生活。这份文件当中也说到了，如果他们没有这么样做的话，那么我们身为长执有义务要让那间教会的牧者知道他们这一段的过去。现在我告诉你，他们两个人的回应是非常正面的。这位领袖同工，这位长老，他回应说，这样是对的，我已经预期至少会有这些决定了，只有承认事实的真相才会带来医治的。教会和长执会因着这件过失的严重性，认为需要把事情公开出来，不是要伤害这个人和他的妻子，而是为了要帮助受害者得到医治，他们才得到慰问和支持。他们将会持续的接受关怀、保护和支持的。这个案件也已经由有关的当局来处理，这样才是对的。这个人会接受治疗师的一个照顾，他们会继续的追踪了解。为什么他会选择这种丑陋的生活方式呢？长执会公开了这件事情，让全体教会的弟兄姊妹都很不安，都很紧张。所以教会再一次的向弟兄姊妹来声明，经过调查后确定，在教会的这个空间里面，并没有任何的年轻女性被不正当的触摸过。这个人和他的妻子身为小孩子的老师，竟然做出了这种事情，因此教会非常重视这方面的安全。教会里面没有任何的案例，那些案例是发生在他的车上和他家里面等等这些隐秘的地方，而教会这里面仍然是一个安全的地方，弟兄姐妹可以放心的来聚会。

我们继续以下的信息。另外我也要说哈，如果你感觉你也是这种事情的受害者，你没有办法摆脱过去的这种噩梦，听众朋友，我们很关心你，我们今天要帮助你。如果你的家人当中有年轻的女性，她可能已经成年了，已经结婚了，有她自己的家庭和事业了，但是你想知道如何去和她谈这方面的事情，如何去关心她的生活，去了解事实的真相，我告诉你，我们也很关心你，我们有办法能够帮助你的。不过在我说明怎么样帮助你、协助你的管道以前，我要简单扼要的说，如果你刚好就是一个想要对小孩子来下毒手的人，那么我要警戒你，向天牧师，我要警戒你，你要立刻悔改，你要停止你的犯罪意念，因为教会绝对不是让你为非作歹的一个地方，你需要帮助，但是你所需要的教会本身没有办法供应，除非你是真实的去面对你自己所犯下这些罪行的严重性，否则的话你还没有预备好要来教会，你不可能是躲在教会里面的。我可以向你保证，如果教会对一位长老，像这个多年来地位这么崇高的长老，都可以这样依法来秉公的处理，那我告诉你，我们也会毫不迟疑的就把你公诸于世，因为教会应该是一个圣洁，是一个安全，是一个保护人的地方。我要提醒你，恶人必被自己的罪孽捉住，他必被自己的罪恶如绳索缠绕。在这篇信息的最后，向天牧师，我要给你一些建议。首先，如果你需要进一步的了解如何来处理这样的事情，如何来面对这种情况，我们会尽可能来帮助你，回答你的问题，也可以给你更具体的答案。其次，就如果你是这方面的受害者，你有一段不堪回首的过去，你心灵里面是非常的痛苦不安，常常会想起那个欺负你的人，那么你可以到教会来找传道人、找辅导人员。教会里面有一些经验丰富的专业的辅导，他们会专门帮助这种事情以及这种罪恶的受害者，所以我建议你要去找他们。第三点，如果你是做父母的人，你不知道自己的女儿是不是也有这种遭遇，那么你也可以寻求教会辅导的协助，他们会教导你如何去和你的女儿来谈一谈，如何在家里面来谈这方面的问题，如何去解开那些不为人知的秘密。所以我们的祷告就是每一个受害者都能够得到保护，得到医治。所以你要相信你的孩子，你要帮助你的孩子，让他们把那些很难开口的事情能够说出来。我们会教导你怎么样来做。神是圣洁的，罪是黑暗、危险、可恶的。我们祈求这是一个全新的开始，至少让罪恶远远地离开教会。我们宣告教会是受伤人的盼望和避难所。如果从来没有人关心过你，在教会你可以得到关心，我们会帮助你，你会找到支持你的人的。最后我要以祷告来作为一个结束。听众朋友，如果你曾经有一个挥之不去的一个噩梦，那么我邀请你现在就要面对这个问题，要解决这个问题，现在就要踏出你的第一步。如果你没有这种遭遇，也请你要谅解这篇信息是如此的敏感，我说的是非常敞开、非常诚实的。我求神给我们一个正确有益处的一个结果，让我们都能够严肃地敬畏神的圣洁，惧怕去犯罪。
可能你没有勇气去教会，那么我要鼓励你去找你所信赖的人，可能是你的朋友，可能是你的家人，陪伴你，找一个信赖你信赖的人陪伴你一起去教会。耶稣爱你，他要医治你。耶稣爱你，他要医治你。如果你觉得你只能够写信告诉我，那也没有关系，我鼓励你，你就写信吧，写信给向天牧师吧，我会回信给你，帮助你的。现在我们一起安静的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是一群受伤伤心的人，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主啊，求你为那些无助的人来伸冤。我们承认把罪当作家庭的秘密，人们避免谈到的，我们忽略了受害者的痛苦。如今我们不再容忍了，主啊，你亲自邀请我们每一个人敞开心中的秘密，让神来光照我们的罪恶，为那些不寻常性行为的那些事件，为所有犯罪的人来祷告，也为那些多年来受到伤害的家庭来祷告。我们祷告每一个受害者都能够得到保护，得到医治，但愿他们得到完全的复原，有机会说出事实，并且能够得到尊重和帮助。在面对现实的过程当中，神全然的医治要临到他们。亲爱的主，也求你把智慧赐给我们这一群敬拜你的人，也把深刻真诚的怜悯赐给我们，帮助我们知道如何彼此相待，如何活在一个渴望公义榜样的一个世界里。但愿我们活出你的圣洁，不带着骄傲，而是带着最大的谦卑。让我们分别为圣，让我们对犯罪戒慎恐惧，对至高的神存着绝对的敬畏，明白神已经透过耶稣基督的死救我们脱离了罪。我们要圣洁，因为神是圣洁的。但愿当这个信息结束以后，这句话仍然回响在我们的耳边，你是圣哉圣哉圣哉，父神啊，让我们永远记得你是圣洁的神。如此祷告，我们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听众朋友，谢谢你的收听，我们是三次的节目，主题特别是强调谈到神的圣洁以及罪恶的可怕，以及我们要如何来面对这样罪恶的事情，用神所教导我们圣经的原则来面对来处理，让受到伤害的人能够得到医治，能够得到帮助，也让神能够得到荣耀。还是欢迎听众朋友写信给向天牧师，前面有说过，也许任何人你都不方便讲，欢迎你写信给我。方向的向，天上的天，向天牧师收就可以了。愿神赐福你和你的全家，我们下一次的节目时间。

人是圣哉圣哉圣哉，而罪是恶哉恶哉恶哉。希望这两个真理能刻在您的心板上。这是向天牧师为无助的人伸冤这篇信息的提醒。您现在所收听的是生活的透视节目，向天牧师今天的题目是为无助的人伸冤。今天的节目内容是黑夜尽头现黎明系列信息之一。我们要感谢电台工作人员的策划，也感谢听众朋友的支持，让我们的节目能够在您的地区播出，每天给您带来生活的透视。再次谢谢您收听了，祝您平安，再会。

靠着复活大能的主，圣经广播网每天24小时分享属天的平安喜乐。

在我们上次学习结束的时候，诺亚已经完成了方舟的建造，动物们也都奇迹般的成对成双的走上了舷梯，然后走进了那艘巨大的三层方舟里。大家想想看，如果连这些动物奇迹般的聚集都还不能引起挪亚那些邻居们的注意，那就没有什么能引起他们注意的了。事实上，在建造方舟的这120年里，挪亚会时不时地停下来，向身边的人发出警告，警告他们大洪水的审判即将来临。彼得后书二章五节。可能在最初的几年里，有很多人聚集起来嘲笑他，但我猜过了120年，世人对挪亚已经视而不见了。事实上，只有他的三个儿子、三个儿媳和他自己的妻子回应了他的邀请，和他一起登上了方舟。除此之外，再没有一个人相信他所传讲的信息。我想，如今的教会可能不会邀请挪亚去主持某场福音礼拜。我甚至觉得如今的教会不愿意听到审判的信息和认罪的呼召，但挪亚是神忠心的仆人，而这正是神对他的使者所要求的，那就是坚忍到底，用爱来传递真理。创世纪七章二到三节的经文告诉我们，洁净的动物，挪亚要带七公七母，这可能是因为他们将被用作食物，之后还要用于献祭。当所有的动物都进入方舟之后，挪亚一家也把他们的行李箱都搬进了方舟。我能想象到挪亚当时可能停了下来，转过身来看着那些在方舟前聚集起来的非常困惑而又惊讶的人群。我甚至能听到他最后一次问他们，是否有人愿意进入方舟，逃离即将到来的审判。然而，圣经明确表明，没有一个人跑到方舟的舷梯上寻求庇护。创世纪七章七节告诉我们说，挪亚就同他的妻和儿子儿妇都进入方舟躲避洪水。然后第十节又告诉我们说，过了那七天，洪水泛滥在地上。大家想想看，他们一家人进入了方舟，而且神亲自关上了门，第十六节。然后呢，居然什么都没有发生，整整七天，一滴雨都没有，只有灿烂的阳光。到了第五天，天空依然晴朗，说不定外面的人群已经开始庆祝了，根本就没有下雨，哪来的什么洪水？这时周围的居民说不定已经开始了一场排球比赛，而且在方舟的阴凉下架起了烧烤架，总之他们玩得很开心，嘴里不停地说，神才不会审判任何人呢，再给我点土豆沙拉，我们都会毫发无损的。说实话，我们不知道神为什么要等这七天，圣经也从未告诉我们神向挪亚解释过他延迟的原因，神通常也不会向我们解释他延迟的原因。也许这是神彰显怜悯和恒久忍耐的方式，但在七天之后，悠闲的野餐变成了惊慌失措。创世纪七章十一到十二节说，那一天大渊的泉源都裂开了，天上的窗户也敞开了，四十昼夜降大雨在地上。在我住的那个地方，如果下一个小时的大雨，水就会把排水沟灌满，如果下一天的大雨，街道就会开始积水，如果连着下三四天的大雨，那么河流就会开始泛滥。圣经告诉我们，那一次大雨连着下了四十昼夜。不仅如此，圣经还说地下的大渊像火山一样喷发，不到六个星期，地球表面就被水完全覆盖了。第十七节说，水往上涨，把方舟从地上飘起。第十九节又说，
水势在地上极其浩大，天下的高山都淹没了。第二十节接着说，水势比山高过15肘，山岭都淹没了，洪水比山顶还高出7米多。然后是第21节，凡在地上有血肉的动物，就是飞鸟、牲畜、走兽和爬在地上的昆虫，以及所有的人都死了。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凡、所有以及都这样的用词？事实上，希伯来语中的所有就是所有、全部、毫无遗漏的意思。如果你还有一些疑问，那么请看第23到24节的经文。凡地上各类的活物，连人带牲畜、昆虫以及空中的飞鸟都从地上除灭了，只留下挪亚和那些与他同在方舟里的。水势浩大，在地上共150天。神在这里用最清晰明确的方式表明，这是一场全球性的大洪水，这不是一场地方性的或者是区域性的小洪水，而是一场全球性的特大洪水。创世纪8章4节告诉我们说，7月17日方舟停在亚拉腊山上。许多与我就这段经文交流过的人都认为，这场洪水只不过是一场地方性的小洪水。挪亚上了一艘船，漂流了几个星期，然后撞上了亚拉腊山。但是亚拉腊山有5182米高，而且神在第五节中告诉我们，光是等到洪水消退，就用了好几个月的时间，然后山顶都现了出来。这意味着有大量的水流形成了海洋、河流和湖泊，并重新填充了地下水源。大多数人都不知道，挪亚和他的家人在方舟上待了1年多的时间，因此这可不是一次小小的周末帆船出游。最后在第6节那里，挪亚放出一只乌鸦，但他找不到落脚的地方。然后在第8节那里，他又放出了一只鸽子，但鸽子同样也找不到落脚的地方。为什么呢？第9节告诉我们说，遍地都是水。于是挪亚又等了7天，才再次放出那只鸽子。说实话，挪亚的这个决定让我挺惊讶的。他在方舟里待了将近1年，如果换了是我，我可能每隔30分钟就会放出一只鸽子，直到我的鸽子用完为止。如果人们就是不相信这是一场全球性的大洪水，那他们就必须忽略圣经里清晰无误的记载。如果这场洪水只是区域性的，那么所有的动物和人只需要跑到地势比较高的地方避难就好了。如果这场洪水只是区域性的，那么神的话就完全不可信了，因为他一再强调这场洪水覆盖了全地。同样的，如果这场洪水只是区域性的，那么神在创世纪9章11节当中的应许也成了谎言，因为他告诉挪亚，他再也不会降下类似的洪水。我不知道大家是否看新闻，但每年世界各地都有一些区域性的洪水发生。因此，如果神应许说再也不会发生类似于之前的地方性或者是区域性的小洪水，那么他的应许已经一次又一次的被现实打破了。顺便说一下，耶稣就用了全球性的大洪水来说明将来要来的那个全球性的大审判。主耶稣在马太福音24章37节说，挪亚的日子怎样，人子降临也要怎样。可见主的再来不会只影响地球上的某个小区域，而是全地。使徒彼得说，早期的世界被洪水所灭，但将来活的审判
将落在所有不信基督的人身上。彼得后书三章六到七节。亲爱的朋友们，挪亚那个时代的人无视神的警告，结果审判真的降临了。现在请允许我邀请你相信神关于未来审判的警告，此时此刻就求主来拯救你，使你免于最终烈火的审判。就像《使徒行传》16章31节所说的，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总之，要确保你能免于神的审判。下面两个问题请大家思考一下。第一，你如何衡量自己对神的忠心程度？你如何培养对神更加持续的忠心呢？第二，为什么肯定那场洪水是全球性的而非区域性的？这一点非常重要呢？这个真理与神的性情有什么联系呢？大洪水的范围及其毁灭的程度证明了人类堕落的程度。洪水表明了神在审判罪人时的公义，同时洪水中漂流的方舟也见证了神对那些凭信心归向他的罪人的恩典和怜悯。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无法想象当时的人们堕落败坏到了何等的程度，以至于如此圣洁和公义的你会用一场全球性的大洪水来去严厉的审判这些人。颠覆这样的审判，将来你还要再实行一次，到那时全地的人也将极其的败坏和堕落，就如同挪亚那个时代一样。只是不同的是，你不再用水，而是用烈火来焚烧。天父，盼望有更多的人能够听到你这样的警戒，以至于回转来归向你。谢谢天父，你是这样的一位上帝，谢谢你愿意拯救我们这些堕落败坏的人。听我们的祷告，是奉靠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每天24小时将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带给你和你的家。约翰福音的第16章33节，主耶稣说，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愿主耶稣的平安和喜乐今天也临到你和你的家。

神对我们的拣选已经表达出神的爱，但是很多时候我们会按着自己的标准去衡量神的爱。当我们碰到难处时，我们常常会埋怨和不满。神把他的独生爱子赐给我们，让我们罪得赦免，这是神对我们最大的爱。

0: 播放福音节目和音乐，向世人见证神的爱。这里是 BBN。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以赛亚书40章31节。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以赛亚书40章31节。
0: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 BPN 的每周一歌。今天要为你选播的是一首传统的诗歌《真神之爱》。

以上是本周的每周一歌，真神之爱。愿神长阔高深的爱今天也陪伴你，因他的爱乃是从天而来，是无条件的爱。

圣经广播网每天不间断地播出纯正的圣经教导和优美的赞美诗歌。我们的经费全部来自听众朋友的奉献支持。虽然目前的经济环境并不看好，但我们还是鼓励听众朋友因着爱神爱人，按着你的能力继续用金钱奉献支持你所喜爱的圣经。

诵读诗篇。经文诗篇第一篇一节，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慢人的座位。有一位年轻的妇人，对她的婚姻很绝望，为了安慰她，我劝她每天都要读一篇诗篇，她却说，哎，我不会去读的，因为我似乎不像大卫那样可以从神那里得到解答，反而会使我更加烦恼。其实他的观点不对，因为在诗篇中，虽然大卫和其他的诗人写出他们对神的盼望和拯救，可是他们也有失望的时候。在诗篇中，你可以看到他们的爱、恨、惧怕和困扰各种各样的情绪。如果你从来没有读过这本奇妙的诗篇，你就失去了能丰富你属灵生命宝贵的资源。当你读诗篇的时候，你就会发觉，当你犹太人受德国逼迫的时候，帮助他们胜过试炼的，就是因为他们背诵诗篇和神的话语，他们从神的话语中得到了坚持下去的力量。我们要为诗篇感谢神，为了诗篇中神丰富的话语感谢神，因为神的话语帮助我们有力和得胜。活在当下由良友电台与指标国际基督教使团联合制作，作者哈洛德·萨拉博士，播音吴宝玲。

每天24小时将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带给你和你的家。约翰福音的第16章33节，主耶稣说，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愿主耶稣的平安和喜乐今天也临到你和你的家。

0: 这里是圣经广播网，借着圣经教导和圣乐，祝福每一位听众。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以赛亚书40章31节，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以赛亚书40章31节。

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神的道路也高过我们的道路。有时候，神会带领我们走一条困难的路，那也只是为了我们的好处。有时困难和疑惑会遮住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看不见前面的方向。这时，只要我们用信心的眼睛举目仰望，就一定会看到神的引领。

耶稣应许，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荒漠甘泉月旅。亲爱的听众朋友，平安，今天是6月17号，欢迎你来收听荒漠甘泉月旅的节目。我是肖以乐，非常高兴与您一起通过因特网来分享神的恩典。荒漠甘泉月旅是一本深受信徒喜爱的灵修书籍，它集读经、灵修和诗歌介绍为一体。书中不仅收有荒漠甘泉的美好见证，也精选了优美的圣诗灵歌来激励你奔那美好的天路历程。

首先，我要与您一起来分享今天的神的话语，在以西结书一章二十四、二十五节，当活物站住，将翅膀垂下的时候，在他们的头以上的穹苍之上，有声音。

人常问，你如何听见神的声音的？在这里有一个秘诀，当活物站住，垂下翅膀时，在它们的上面，就有全能者的声音发出来了。什么是站住和垂下呢？只有一个意思，就是停止自己的活动。有多少时候我们做事不到神面前去寻求他的旨意，一意孤行，这是不站住，自然听不见神的声音。也有的时候我们在祷告中还运用自己的聪明计划事情，这是站住而不垂下，犹如鸟站在枝上而翅膀还是扑腾着，仍然听不见神的声音。有一位朋友告诉我，前几天他专心为着某件事祷告，他说，但是我等不及神的回答来到，就照我自己的意思去做了，结果非常不幸。哦，因为我们不肯站住和垂下的缘故，以致吃了多少亏，耗费了光阴，损失了精力，而事情又必须重新开始。亲爱的基督徒啊，让我们站住，把翅膀垂下，领受神的话，然后我们就可以直往前行。灵往哪里去，就往哪里去，行走并不转

让我们无论是行事为人的时候，都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因他的名大哉顺哉。

大哉顺哉，耶稣之名。这首诗的原作是伯洛纳，他的父亲是法国的新教徒，逃亡至瑞士，以后移居英国，在圣公会牧会达50年之久，极力支持卫斯理兄弟。伯洛纳曾随从卫斯理约翰在英国北部布道8年，后因主张布道团团员可主持圣餐和因脱离英国国教两件事与之意见分歧而分道扬镳。这首圣诗是他的不朽之作，分两次作成，刊载于1779年11月及1780年4月份的福音月刊上，共有8集。1787年吕本将原诗的第二、第三、第六节删除，另作了2节。今天的中文圣诗兼取二者。吕本是英国人，是一位浸信会的牧师。宣教士史格托有一次赴印度的荒山，去一个野蛮部落传福音。他随身带着一把小提琴独往山区，被一群土人包围，他们高举长矛要杀害他。史格托心中默祷，拿起小提琴闭目奏词曲2遍以后，睁眼观看，发现土人们已经放下了长矛，他们为这把新奇乐器所奏的美妙音乐所感，接受他为朋友并迎为上宾。史格托把耶稣基督福音的真道介绍给他们。2年半以后，史格托因健康原因需要返美国疗养，那些基督徒的土人列队为他送行40英里。在临别时，史格托打消了皈依，随他们回去，终身为他们服务。这首歌曲共有3个曲谱。英国和加拿大教友惯用诗不说的曲调。诗不说是圣公会教堂的司祭，也是伯洛纳的好友，作词曲时年仅20岁。另一个曲谱是1792年的美国一位木匠作曲家霍登，在他女儿出生的那一天，他在一台小管风琴上做了一曲，称之为加冕，以致庆贺。第二年，霍登看到了这首诗歌，就将该曲配上。美国的教会普遍采用这个谱。1838年，英国一位平信徒艾勒另谱了一曲，深受诗班的欢迎。艾勒年轻时曾在制帽工厂工作，1周6天是制帽工，星期天在教会领唱。19岁时为教会的主日学周年做词曲，他先将词曲带回帽子厂试唱，大受欢迎。以后该地每逢有周年纪念时都唱此歌。1960年浸信会世界联会在里约热内卢召开闭幕典礼时，在体育场有20万人用本调唱大哉顺哉耶稣之名。

亲爱的朋友，以上是今天的《荒漠甘泉乐旅》的节目，谢谢你的收听。这个节目是由顾明明姐妹提供《荒漠甘泉乐旅》这本灵修读物，并允许顺经广播网编辑制作而成的。希望这个集读经、灵修和诗歌介绍为题的节目能够帮助你在主里成长，也愿今天神的话能够进入我们的心，感动我们的心，使我们愿意停下来，愿意放下自己来垂听神的声音。愿一切的荣耀都归于我们在天上的父神。谢谢你的按时收听，明天我们同一时间再会。

在以弗所书的5:19，当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说，口唱心和的赞美主。凡事要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常常感谢父神。神的话语帮助我们每天来经历神。若是你还没有注册 BBN 的网上圣经学院，今天就希望你能够来注册学习。他的话语帮助我们在主里成长，使我们能够结出圣灵的果实来。

0: 这里是圣经广播网，帮助你在神的知识上增多，在基督的恩典里不断的长进。
1: BBN 本周请你背诵的圣经经文是以赛亚书40章31节，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以赛亚书40章31节。
2: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罗果牧师的财经灵粮。在上一课里面，我们讲到了我们因着得救的福音信了耶稣基督，所以就成为我们得基业的凭据，也可以得着神的荣耀。那么今天我就要特别与您分享我喜欢的保罗的一节经文，在罗马书的8章15节，保罗说，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仍旧害怕，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因此我们呼叫阿爸父。当我们相信耶稣基督时，我们经历了一个巨大的转变，我们从收养的关系从而成为后嗣，并且因着这个巨大转变的关系，让我们从恐惧到自由。布鲁斯曾建议我们，不要用我们当代的文化和认知来看待事物，而是要用保罗时代的希罗文化来看待圣经所说的。他写道，收养这个词在我们的耳朵里很可能有一种人为的意思，可是在公元1世纪的罗马世界当中，养子是指由养父特意挑选的儿子，以延续他的姓氏和家产，并且可以继承他的产业。他的地位丝毫不比一个正常情况下出生的儿子低，他完全可以充分地享受父亲的宠爱，也更能够再现他父亲的性格。我们目前还不清楚，是因为我们受了儿子的心才可以说阿爸父，还是在我们呼求阿爸父的时候，圣灵就与我们的灵同作见证，证明我们是神的儿女。总的来说，这并不是很重要，因为一旦我们接受了耶稣基督，我们就应该称神为我们的父亲，并且从心里发出阿爸父，作为一种亲密和温暖的表达。我们就像一个孩子会对他们慈爱的父亲来表达他们的情感一样。你可以试着想象一下，自己就坐在父神的腿上，被他拥抱着宠爱着，然后你可以由衷地表达你对他的爱，对他的感激之情。

圣经广播网所设立的圣经学院，方便听众朋友能系统的学习圣经。所有的课程完全免费，人人都可以注册。如果你还没有到我们的圣经学院开始学习，鼓励你今天就注册并坚持学习，装备好自己，随时为神所用。

顺从耶和华，我要尽心尽心地顺从他，遵守他的诫命，遵守他的律例，并要遵守一切的话语。

在主里面彼此代祷，这里是 BPN。 腓立比书的二章一节二节，保罗说，在基督里若有什么劝勉，爱心有什么安慰，圣灵有什么交通，心中有什么慈悲怜悯，你们就要意念相同，爱心相同，有一样的心思，有一样的意念，使我的喜乐可以满足。若是你还没有注册网上的圣经学院，希望你今天注册学习，使神的话语安慰你，帮助你。

众朋友平安。在哥林多后书的一章四节，保罗说，我们在一切患难中，他就安慰我们，叫我们能用神所赐的安慰去安慰那遭各样患难的人。借我赐恩福。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 BBN 的福音歌曲。在约翰福音的第四章，主耶稣曾对撒玛利亚妇人说，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头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下面播放的这首生命活水，帮助我们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神。

每天以纯正的圣经真理做你人生方向的指南针。这里是圣经广播网。听众朋友平安。本周经句，以赛亚书40章31节，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以赛亚书40章31节。

0: 你当知道。
1: 你知道神是谁吗？你知道神对你的心意吗？这些你该知道而不知道的，让我们说给你知道。
2: 朋友你好，我是乔宏基，我们又一次在空中见面了。上一次我记得我们说到什么是异端。异端呢，确实是一个很伤脑筋的一个问题。那么我们怎么样才能够认识异端呢？我们今天来谈一谈异端的特性，它有些什么特性。因为这个世界上的异端不但是很多，并且很复杂。有的教义呢，就充满了一种神秘感，有的是言辞诡异，让人摸不着边际。所以要一针见血的来说异端呢，确实不是一件那么简单那么容易的事情。但是异端呢，他们有一些特性啊，我们可以把它分别出来。有一个叫做华德马丁的人写了14本有关这个异端的学说的这个书。在这个《基督教与异端》这本书里面呢，他认为异端的特性呢有五个。第一，就是否定圣经是唯一的权威，这个基本观念。第二呢，是狡猾的否认圣经所教导的基督的神性，并且以假冒弥赛亚来代替。第三，是拒绝相信三位一体的教义。第四，是对基督在哥哥他的救赎不是说的含糊不清呢，就是不接受。第五呢，他们非常厌恶基督身体复活之说，而改以轮回的教义或者是灵性的复活。那么还有一位何科满，他对异端有非常深的研究。他认为异端呢的特性有几种呢，有下面的这个五种。第一，就是拥有圣经以外来的权威来源。第二，是拒绝单凭恩典称义之说。第三呢，就是降低基督的地位。第四呢，自以为是唯一的得救的团体。第五，就是自认为是在末世中扮演具有决定性地位的主要角色。那另外一位尔利德诺，他在这个《殊途同归》一本书里面呢，他认为是这样。他说是第一，就是异端相信所有基督教呢都是错了，只有他们的教派才是真的，才是有效的。关于神的真理，特殊的团体呢，只有他们才是正确的。第二呢，就是异端攻击耶稣基督的神性，并且若不是把耶稣贬低到人相等呢，就是把人抬举到与基督相等。第三呢，异端否定人可以单靠信基督就得救。他们说人可以借着善功和顺服教派的教训在神面前称义。第四呢，异端相信他们领袖的声明，这些人宣称他们对圣经有新的解释，或者是有宝贵的增添。第五呢，有很多的异端都宣称相信圣经，但是他们歪曲了圣经的教训，也把这个圣经的教训来适合他们所有的关于人、神、圣灵、天堂、地狱或者救恩其他主要的这个说法。戴豪登在《基督教的旁门》这本书里面分析异端呢，也有好几个特性。他说第一，就是在信仰和实践上呢，以偏即全，以部分做全体。第二呢，过度强调旧约，损害新约。第三呢，就是提倡一个凡神论。第四呢，从宗教的生活里去追求保证过于基督提供的确据。第五，就是骄傲狂妄，自以为比别人圣洁。第六呢，利用神做达到他目的的手段。第七，个人敬虔主义，就是极敬主义和追求自我的荣誉，并且拒绝应尽的公民责任和政治义务。第八，不承认道成肉身的教义的完全独特和终极性。的确，这个异端是 很伤脑筋的一件事情。那要点出异端的性质呢，也不是那么容易。但是有了刚才我们说的这几位学者的研究，给了我们一些参考的意见，让我们可以分得清楚是非黑白，知己知彼，认明异端的种种真面目。那么还有呢，很多异端的说法，我们再来看看有几种。现在大概可以异端的有12个特别的一个地方，就是特性有12种。第一就是有活动力极强的领袖，通常呢都是一个领袖开始，这个人呢很有魔力，他很能够说服群众，很有才气，并且启发跟随者对他有信心。好像摩门教的这个史密斯约翰，耶和华见证人的罗素，简明真理的阿姆斯特朗，以及统一教的文显明。第二呢，就是宣称拥有新的启示，这种领袖呢，他们的个性很强，不愿意接受传统的信仰教训，所以呢就发展自创的宗教。通常呢有野心和自我意识极强的人呢，都会到这个地步，就是相信神已经呼召他成为来世的先知，传讲新的启示。比如说基督教科学会的艾迪夫人，因为只有他拥有解释圣经的钥匙，所以写了科学与健康圣经之钥。爱的家庭的贝克宣称他的摩西书信呢是今天神的话，统一教的文显明呢更说他是新的弥赛亚。第三呢，相信自己是唯一的真教会，当异端领袖获得一些拥护他们的人呢，就深信他的群众呢是特殊的一个小群，是从神从世界呼召出来的，是神唯一的真教会，是启示录里面的144,000人，要跟基督在千禧年一同作王。其他的教会呢都是属于撒旦的，都是冒充的。许多的异端呢都有这种的教导，好像是摩门教、耶和华见证人会、简明真理等等。第四呢，就是末世的信仰，大部分的异端宣称啊现在就是末世了，而神选召他们的教会，差他们去警告世人末世将要来临，审判也要来了，只有他们呢才可以免受大灾难，而且被提有分于将来的荣耀的统治。第五呢，就是热心宣教，因为有以上这样的信仰呢，所以让他们利用各样的传播工具，甚至于每家每家去访问，宣扬他们独特的教义，真是可以说是无孔不入。他们的热心呢，倒使我们想起主的话来了，这个是在马太福音23:15，主说：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走遍洋海陆地，勾引一个人入教，既入了教，却使他做地狱之子，比你们还加倍。第六点，要与世俗分别，因为世界是败坏的，将会被毁灭。那么信徒呢，就应该排斥世界上任何邪恶的系统，也甘愿为他们所信的忍受任何的逼迫。一切的生活呢都要比别人圣洁，有些教派呢甚至于不许吃一些东西，或者是娱乐，或者是性行为。第七呢，就是强调完全的交托，教导信徒要有献身感，甚至为教会要牺牲一切，把财产都捐出来，并且甘愿要为信仰做任何的牺牲。第八呢，就是密集的教育。

0: 固执，常常对所谓之外人呢存怀疑和一种敌对的态度。他们自己的内部呢也不许有人唱反调，他们宣称如果有人这么做呢，一定是出于魔鬼。十一，就是靠行为称义。一些异端认为呢，人称义除了靠信心之外呢，还必须得加上自己的行为，而不是仅靠信心就行得。有的呢，虽然他们也教导因信得救的道理，可是却坚持必须要在他们教会受洗和遵守教规，这才能得救。严格来说呢，异端的信仰是一种律法主义，而不是基于恩典。第十二，降低基督的地位。异端呢，大多数啊都对基督的神性采取一种怀疑的态度，甚至于对耶稣的救主的地位呢也含糊其辞。当然，存这种看法的异端呢，不是神格唯一论，就是凡神论。文显明他更大言不惭地认为，耶稣绝非神的本身，他才是能够完成神使命的新弥赛亚。那除此之外呢，异端还有七个需要回答的问题。如果有人敲你的门来传教，你可以问他这七个问题，来认定他们是不是异端。这些问题不是只能够辨别异端的，还可以帮助基督徒用这个方法向信仰异端的人传福音。第一，就是你的教训，问他们啊，你的教训除了圣经以外，是不是还有其他的启示或者是所谓神圣的经典做根据呢？第二个问题，就问他们说，你最主要的任务是不是传福音？第三，就是你相信耶稣是弥赛亚，是基督，是神的受膏者，道成肉身的那一位吗？拿撒勒人耶稣是否神永活之道且道成肉身？第四，就是你是否相信耶稣流血是赦免人的罪唯一的方法吗？第五，你相信耶稣从死里复活吗？第六，你是否个人信靠耶稣基督为你个人的救主呢？第七，你是否依靠自己一切成就作为你救恩的基础呢？许多人说是信基督，但是也依靠一些人的救恩。圣经告诉我们，救恩是本得救是本乎恩，也是因之信，并不是靠人的行为，免得有人自夸。我们这样就可以辨别出异端来了。今天的时间已经到了，但是我们下一次会再继续跟你在空中相见。愿神祝福你。
1: 听众朋友，你刚刚收听的节目是《你当知道》，由中信之声提供给圣经广播网播出。谢谢你的收听。

约翰福音第一章十四节，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所相信并接受的主耶稣基督，他是道成肉身的神，曾经住在我们中间，在他里面充满了恩典和真理。

0: 要归于真神，他成就大事。你正在收听的是圣经广播网，欢迎您来收听要爱惜光阴，由杨生弟兄录制。
1: 大家好，我们今天要谈的话题是知己的朋友在哪里。今天早上我读到一篇文章，就是有一个人在星期天聚会之后决定不再去那个教会了，因为他在教会里左右的看了一下，突然意识到如果他那天死了的话，他竟然找不到六个够熟的人在他追思礼拜的时候抬他的棺材。这个故事让我很震惊，因为我相信在今天很多的教会里有很多的人会有同样的感受。在过去的时代中，人们几乎一辈子都生活在同一个村子里，他们自然而然地会交到一些知心的朋友。但是今天的我们常常是处在一个变动的状态中，每隔几年就搬一次家，使得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得很陌生。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加倍的努力去想办法建立深厚而又长久的友谊了。如果你觉得很难找到六个朋友来抬你的棺材的话，那就想想箴言中的诗句，一个人要想得着朋友，自己得先有朋友的表现。关键就是你要别人把你看成好朋友，你就要先做他们的好朋友。所以我们今天花时间去建立友谊，就是在爱惜光阴。

神的话语有恩典，有力量，也是我们随时随地的帮助。在马可福音的16:6-7告诉我们，那少年人对他们说，不要惊恐，你们寻找那钉十字架的拿撒勒人耶稣，他已经复活了，不在这里，请看安放他的地方。你们可以去告诉他的门徒和彼得说，他在你们以先往加利利去，在那里你们要见他，正如他从前所告诉你们的。愿那复活的救主今天也帮助我们。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 BBN 的福音歌曲。在约翰福音的第四章，主耶稣曾对撒玛利亚妇人说，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头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下面播放的这首生命活水，帮助我们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神。

0: 一年365天教导神的话语，这里是 BBN 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以赛亚书40章31节，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以赛亚书40章31节。
2: 天凉时光，康莱昌牧师主讲。这是一个系列查经的节目，康牧师会有我们逐章讲解经文的内容。今天会继续诗篇的查考，经文是37篇21节到39篇。请把圣经翻到诗篇第37篇，并请用心收听康牧师的讲解。

21节，恶人借贷而不偿还，义人却恩待人并且施舍。这个倒是就是也是我们看到全文或者多能比较的时候，我们就看得更清楚一点哈。恶人借贷而不偿还，他的意思不是说恶人赖账借钱不还，他意思不是这个。我们从底下我们可以看到，他的意思说恶人因为很穷所以天天要借钱，因为很穷所以根本还不起钱，这是他的意思。因为底下你看，义人呢恩待人而且施舍，义人有很多东西，所以他能恩待人，他能施舍。25节，义人后裔不会讨饭。26节，义人是总是在恩待人借给人，所以这里讲借给别人表示很丰富，向人借了而不还，不是说赖账，而是说他很贫穷。那我们当然又知道，因为我们已经讲过很多次，这不能照字面来说，也就是说我们知道属神的儿女很多时候是在物质上贫穷的，而恶人可能非常的富裕，但是我们有信心上帝的话一定是会实现的。22节，蒙耶和华赐福的必承受地土，被他咒诅的必被剪除。这我想也实在重复好多遍了，就是这不能照字面讲说我们有神的祝福就一定有很多的土地，神恨恶的被神咒诅的那些不信主的人一定就立刻死亡，没有，在人间会有很长的时间，或者很长，看起来跟这不一样，但是我们仍然信靠神。23节，义人的脚步被耶和华立定，他的道路耶和华也喜爱。啊，我们有信心，我们知道我们的脚步，我们如果是走在神的心意当中，神一定让我们稳妥；如果我们走在神的道路中，神一定喜欢，很高兴。当然我们知道，就我们的经验有很多相反的情形，我们出去传福音，我们出去跟人和好，我们出去行公义好怜悯，有可能我们被追杀的更可怜，像大卫、像耶稣、像保罗都有这样经验。而我们走在十字架道路中，可能有各样的逼迫危险，像很多包括菲拉铁菲教会、士美拿教会都有这样经验，但我们相信上帝的话。24节，他虽失脚也不至全身扑倒，因为耶和华用手搀扶他。当然他可能失脚，可能全身跌倒，他甚至可能死亡。这个跌倒不是说字面上不摔跤哈。你今天我们很多老太太，你不扶他，你说耶和华扶你，你看他跌倒不跌倒，他一步路都走不了。很多小孩子小朋友正在学走路，小朋友就不是学走路，学不要跑步啊！你不警告他，你看他会不会跌倒？还是会跌倒，就不能照字面来讲解了解，但是要相信圣经上字面的那个权威，怎么样去理解、去应用。保罗也有讲，我们虽然跌倒了，也不致死亡，但是我们也可能跌倒了然后死亡啊。但是我们能够复活，我们能够被更新哈。这个是在我刚刚讲的是哥林多后书第四章哈，我们会被困住，我们会有失脚的时候，会跌倒的时候，甚至会有死亡的时候，但是我们都知道耶和华扶持我们，在勇士里我们是永远平安的，一点缺乏都没有。在今生物质上经验的不是那么准确，但我们有坚定的信心。25节，我从前年幼，现在年老，却未见过义人被弃，也未见过他的后裔讨饭。义人被弃，哦，那耶稣不是被弃吗？不是很多时候义人被弃吗？啊，我们知道那个被弃是神没有真的被弃掉他，神有他的美意。后裔讨饭，那刚好相反的事也很多。他就重点在这里表达，神的儿女一定是丰富的，恩待人，后裔也蒙福，不是一个人，世世代代都蒙福。但是每一个人每个世代每天你要尽的责任还是要尽，你当离恶行善就可以永远安居。当我们常常不行善常常不离恶的时候，我们相信神一定会对付的。
只是我们有的时候看到好像恶人很平安哈。二十八节，因为耶和华喜爱公平，不撇弃他的圣名，他们永蒙保佑，但恶人的后裔必被剪除，义人必承受地土，永居其上。其实你可以看到这一节这一篇诗篇里面哈，你再看一下三十四节，使你承受地土，就这里有很强烈的义人会承受地土的观念。我也不知道这三七篇这一篇也这么多。

这是我们需要知道的。神让我们承受地土，那么但是义人需要做的事情啊，当然我们因信称义，我们相信神。30节，义人的口谈论智慧，他的舌头讲说公平，神的律法在他心里，他的脚总不滑跌。恶人窥探义人想要杀他，耶和华必不撇他在恶人手中，当审判的时候也不定他的罪。这都是讲到总的来讲，神的儿女因信称义的，本人是罪人，但是因信称义的神的儿女，神的团体总被神保守，并不是说我们不会碰到艰难的时候，并不是说我们在世上不会被定罪，因为我们不会犯错，可能会被定罪啊。我们教会有人现在小的老的男的女的正在监狱里啊，而且看起来是很公平的事啊，小的是因为实在是非常头痛的中辍生啊，最后就是在这种看守的地方，老的也有犯罪的，也有在监狱里的，男的女的也都有，也有正在官司中的。不管他们是冤枉的或者委屈的或者对的或错的，我们都知道一件事情，我们是罪人，我们跟世人一样，我们因信称义，我们的上帝是最公平的，上帝怎么呈现他的公平和公义，末世会完全在现在的世代里面，还有很多我们需要继续凭着信心看到好像跟神话语应许相反的。好，这34节，你当等候耶和华，等候我们讲过多次，不是守株待兔，不是不做事，等候耶和华是信靠神而有的那种积极态度，可能做可能不做，可能哭泣可能欢笑，遵守他的道他就抬举你哦。我们完全因信称义，但是我们蒙了恩典，我们要遵守神抬举你，是神先抬举我们才能遵守，神抬举了我们以后，我们遵守神就更抬举，就这是一个不断有的好的循环，使你承受地土，恶人被剪除的时候你必看见。各位，我们这一辈子不一定看得见，但是我们凭着信心总能看得见。在我的眼睛已经看见，有一首诗是这样，在以弗所书第一章也讲到说，求神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看见。在路加福音第二章，这个西面得到圣灵的启示，知道自己未死以前必看见主所立的基督，所以他说我满足了，我可以死了，没有关系，我已经看见你的救恩。但是不是每个人都有西面的眼睛，而我们没有西面眼睛的时候，我们也可以凭信心的眼睛看到上帝的公平，看到上帝拯救义人，看到上帝刑罚恶人。好，他又讲他看见的事情了，但是我们有的说这就是在人间不断有的循环，有的时候你看见义人被抬举，有的时候你看见义人被压制，有的时候你看见恶人被抬举，有的时候你没有看到恶人被压制。好，我们都继续相信神。第35节，我见过恶人大有势力，好像一根青翠树在本土生发，有人从那里经过，不料他没有了，我也寻找他却寻不着。恶人很大，青翠树在本土生发。圣经里面形容恶人像一棵树有，形容义人像一棵树也有，所以你也要小心的看，义人好像栽在西边的树，叶子不枯干，恶人呢像在这里就是哇很大，大有势力。另外在但以理书也有讲到，尼布甲尼撒也做梦，梦见有一棵大树，那个树真是大得不得了，那个树大到可以顶天，那个就是讲着尼布甲尼撒权势，那讲到世上国度权势，讲到恶人的权势，不管是好是坏的，这些外在可以看到的权势，我们都要相信都在神的管理之中，而这些会过去，神完全良善的权势会显出来。那恶人的势力很大，什么时候会突然消失？就是在但以理书里面讲到那棵树后来就没有了，那个是指巴比伦巴别塔，也那里也用巴别塔的字眼来形容它，就

顶天了、世界上的权势可以很大，但是我们基督徒看到是永恒的，所以我们在暂时的世界呢，我们就能忍受，我们就能等候，我们也能积极的在暂时里面也看到上帝更多的改善，借着教会哈。37节，你要细查那完全人，观看那正直人，因为和平人有好结局。啊，细查完全人，观看正直人，你没有信心，你就看不到。你没有信心，你不是基督徒。各位，这个世界上所有，照我所知道，所有不信神的历史学家，照我所知道，都不觉得历史有什么意义，看不到什么善恶的报应。当然有的人强烈一点，有的人没有那么强烈。人会越来越接近那种虚无主义，越来越接近那种佛教的思想，一切是空虚的。可是我们看义人，我们看恶人，我们看良善人，我们看凶恶人，因为我们看上帝，因为我们相信上帝，所以我们就看有结局，有公义。他在讲恶人的消失和义人有一个永远的结局。恶人消失，他们还在火湖里面，只是他们一切不会被人纪念了。和平人就是完全人，就是正直人，在这里也把它划等号。38节，至于犯法的人，必一同灭绝；恶人终必剪除。这些各位你可以看到，一同没有一同啊，很多时候甚至没有，但是这里都是暗暗指那最后的审判。但义人得救是出于耶和华，他在患难时做他们的营寨，做他们营寨。营寨是比较暂时的，是军营，有的时候还可以克服那些困难哈。有的时候当然我们也失败。40节，耶和华帮助他们，解救他们，他解救他们脱离恶人，把他们救出来，因为他们投靠他。各位，有的时候我们可以讲很长，像这些经文也可以讲很长，只要你想到圣经里面的一些例子，或者是生活中的一些见证，就可以讲很长。我们现在已经讲很多了，所以我们就不去讲这些哈。但是我希望你能够多熟悉圣经，熟悉圣经对我们的拯救是怎么拯救，熟悉圣经对整个群体的拯救，包括整个以色列人出埃及是怎么拯救的，包括对个人的拯救啊，好像对大卫的拯救是怎么拯救的，对我们拯救是怎么样，对约瑟的拯救怎么样，对摩西的拯救怎么样，对耶稣的拯救怎么样。我刚刚说的这些例子就是说相当的复杂，也很简单。简单就是神一定拯救，复杂就是有些人是丧命，有些人是一个世代、两个世代、三个世代都没有等到那个拯救，但是我们仍然投靠他，相信他，相信他的话。好，38篇第1节，耶和华，求你不要在怒中责备我，不要在烈怒中惩罚我，因为你的箭射入我身，你的手压住我，因你的恼怒，我的肉无一完全，因我的罪过，我骨头也不安宁，我的罪孽高过我的头，如同重担叫我担当不起，因我的愚昧，我的伤发臭流脓，我疼痛大大蜷曲，终日哀痛，我满腰是火，我的肉无一完全，我被压伤，身体疲倦，因心里的不安我就哀哼。主啊，我的心愿都在你面前，我的叹息不向你隐瞒，我心跳动，我力衰微，连我眼中的光也没有了，我的良朋密友因我的灾病都躲在旁边站着，我的亲戚本家也都远远的站立，那寻索我命的设下网罗，那想要害我的口出恶言，终日思想诡诈。好，我一口气读到这里，就是这一段又要把它连起来想。有的时候我们一个字讲很久，有的时候我们要把一段连起来来看。这里作者是在讲到说，他在一个很大的艰难中，他恐怕很艰难，那个艰难包括肉身的疼痛。这个他讲到痛苦啊，有一个形容，第6节是我疼痛大大蜷曲啊，这个就痛到腰都弯了。我觉得这是一种很恐怖的疼痛啊。
然后当然他说他满腰是火，肉都不完全被压好，就是他很艰难，他的肉体他的心灵都很艰难。好，这一点我们能够确定，就他很痛苦。那第二点我们大概也可以确定的，就是他的痛苦的原因是耶和华在罚他。耶和华罚他的原因当然就是一定只有一个嘛，就犯罪了。神不会因为你做好事罚你，处罚一定是你犯罪了。大卫犯罪了，所以上帝处罚他，上帝让他非常的痛苦。好，这里我们马上又要小心了，这我们也讲过太多次了。当你很痛苦的时候，不一定表示你犯罪了。当你受到很多伤害的时候，不一定表示耶和华在处罚你。最明显的例子又是耶稣在十字上他犯了什么罪？他没有犯罪。最明显的是啊，其他很多明显的时候，大卫在逃亡的时候，后来我们已经讲过，我们先讲前面的。大卫在逃离扫罗追杀的时候，他犯了什么罪？他没有犯罪，是扫罗犯罪。我们在世上受苦受难，有的时候是我们犯罪，上帝处罚我们；有的时候是别人犯罪，让我们无辜受苦。大卫是这个原因。但是问题是，诗篇里面讲到的是很丰富的。大卫的痛苦啊，包括他已经没有力量了，当然这也可能诗人的形容了。不过第十一节哈，他的痛苦里面呢，我们似乎可以看到，可能大卫作者不一定知道，但是或者可能知道可能不知道，可是圣灵起码还有两个意思。我的良朋密友因我的灾病都躲在旁边站着，这里有一点像约伯的状况。一个人最需要安慰，最需要帮助，生重病的时候，但因为这个病呢，可能是因为上帝处罚他，所以在起码旧约的观念上很清楚，今天我们也还是有这种观念，需要有所隔离，所以他需要的帮助没有得到，人家还很远离，那就很痛苦，所以这是更大的痛苦。然后我的亲戚本家也远远的站着，远远的站立哈，也有很多人讲，这就是在讲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圣经有马太、马可、路加都有讲，那么他的门徒家人都远远的站着，或者是群众远远的站着。那远远的站着，如果是跟这句经文有关系的话，都是表示说，耶稣在他最需要同情帮助的时候，大家都离他很远。当在福音书里讲那些，只是讲的远远站着哈，不一定说是他们讨厌他。那你就不太能，如果这段经文也是用在耶稣身上，你也不能讲耶稣因为犯罪受处罚了。好，这些我们讲过很多次，怕你们忘记。就是我们在受到艰难的时候，有可能是我们犯罪神处罚我们，有可能是别人犯罪，有可能是我们犯罪认罪悔改以后，照神学上讲，我们已经讲过，认罪悔改以后神不再有处罚了，但神会有某种形式的管教，让我们在里面学习一些功课。但是不管是管教是处罚，对当事人来讲都是很辛苦的，都希望这个情形能快快的结束，那就呼求神了，求神赦免，求神帮助。我们叹息，我们难过，我们没有力量，我们向神诉说，神不是不知道，但是我们自己需要把这个情形跟神讲，好叫我们得到安慰。第十二节，那寻索我命的设下网罗，那想要害我的口出恶言，终日思想诡计。好，这时候我没有想到，这个人受苦不是因为他犯罪，是因为别人犯罪。就是很奇怪哈，就是可能我们要学习的就是，实际上生活中有各种不同的因素产生一件事情，这件事情也产生不同的结果。十二节是别人犯罪伤我，前面是讲我犯罪，上帝处罚我。那实际的情形常常是我们既犯罪以至于上帝处罚我们，
上帝也可能借着别人的罪恶来处罚我们的罪恶。我觉得这样讲一点都不稀奇，甚至是最正常的一个解释，最合理的解释。我们常常有这样的情形，但是重点不在别的，重点在我们回到上帝那里信靠他。我们犯罪了，你罚我，我也是回到你那里求你拯救我。是别人伤害我，我没有犯罪，也是我回到你那里希望你来拯救我。就我们总是回到神那里相信神。第十三节，但我如聋子不听，像哑巴不开口，我如不听见的人，口中没有回话。就这是跟十二节对比的，就是别人一天到晚在攻击他，他可能也是没有力气，可能也是心里绝望，可能也是很伤心，可能也是信心，就是他去仰望上帝，而他没有话讲，所有可能替他伸冤的人间的都没有。所以耶和华，我仰望你，主我的神啊，你必应允我，我相信你会应允我，但是我仍然要讲，仍然要呼求。我曾说，恐怕他们向我夸耀，我失脚的时候他们向我夸大，我几乎跌倒，我的痛苦常在我面前。我要承认我的罪孽，我要因我的罪忧愁，但我的仇敌又活泼又强壮，无理恨我的增多了，以恶报善的与我作对，因我是追求良善。就这里你又看到这两种情形，他自己有错，上帝在处罚他，别人无理的伤害他也是有，生活中这两种都有。重点不再去太多的检讨到底是我犯罪了还是别人怎么样，不忽略这些，因为我们不可能忽略这些。重点是你去呼求上帝，去相信上帝。当然这里也有讲到，我们也看到圣经里好像不仅有些咒诅诗让我们对别人的咒诅这么强烈有点不安，我们也觉得我们可以这么自义吗？

谢谢康来昌牧师。听众朋友，你刚刚听到的节目是天粮时光，盼望今天的讲解能带给你帮助和鼓励。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周一到周五，谢谢你的收听。

上帝说，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你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很多听众朋友来信告诉我们，很喜欢我们所播放的歌曲。我们也有一个节目叫每周一歌，每周我们会为你推荐一首歌曲，让你跟着学唱。

愿主的恩手带领我们的一生。无论你是在急难中，在患难中，你可以来依靠他。

0: 这里是圣经广播网，用网络广播把福音传到地极。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以赛亚书40章31节，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以赛亚书40章31节。

牧者心声，这是中英双语的讲道节目。今天的讲员是刘传章牧师。

0: 这里是每天传扬主耶稣基督复活的好消息，将神的话语与您分享的圣经广播网。
1: 下面播出的是每日读经，这个节目会用一年的时间将整本圣经通读一遍。
2: 约伯记第二章。又有一天，神的众子来侍立在耶和华面前，撒旦也来在其中。耶和华问撒旦说：你从哪里来？撒旦回答说：我从地上走来走去，往返而来。耶和华问撒旦说：你曾用心查看我的仆人约伯没有？地上再没有人像他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你虽激动我攻击他，无故地毁灭他，他仍然持守他的纯正。撒旦回答耶和华说：人以皮代皮，情愿舍去一切所有的保全性命。你且伸手伤他的骨头和他的肉，他必当面弃掉你。耶和华对撒旦说：他在你手中，只要存留他的性命。于是撒旦从耶和华面前退去，击打约伯，使他从脚掌到头顶长毒疮。约伯就坐在炉灰中，拿瓦片刮身体。他的妻子对他说：你仍然持守你的纯正吗？你弃掉神，死了吧。约伯却对他说：你说话像愚顽的妇人一样。唉，难道我们从神手里得福，不也受祸吗？在这一切的事上，约伯并不以口犯罪。约伯的三个朋友，提曼人以利法、舒雅人比勒达、拿马人索法，听说有这一切的灾祸临到他身上，个人就从本处约会同来，为他悲伤，安慰他。他们远远地举目观看，认不出他来，就放声大哭。个人撕裂外袍，把尘土向天扬起来，落在自己的头上。他们就同他七天七夜坐在地上，一个人也不向他说句话，因为他极其痛苦。约伯记第三章。此后约伯开口咒诅自己的生日，说：愿我生的那日和说怀了男胎的那夜都灭没，愿那日变为黑暗，愿神不从上面寻找他，愿亮光不照于其上，愿黑暗和死印索取那日，愿密云停在其上，愿日食恐吓他，愿那夜被幽暗夺取，不在年中的日子同乐，也不入月中的树木。愿那夜没有生育，其间也没有欢乐的声音。愿那咒诅日子且能惹动鳄鱼的咒诅那夜。愿那夜黎明的星宿变为黑暗，盼亮却不亮，也不见早晨的光线。因没有把怀我胎的门关闭，也没有将患难对我的眼隐藏。我为何不出母胎而死？为何不出母腹绝气？为何有息接收我？为何有奶哺养我？不然我就早已躺卧安睡，和地上为自己重造荒丘的君王谋事，或与有金子将银子装满了房屋的王子一同安息，或像隐而未现不到期而落的胎归于无有，如同未见光的婴孩。在那里恶人止息搅扰，困乏人得享安息，被囚的人同得安逸，不听见督工的声音。大小都在那里，奴仆脱离主人的辖制。 受患难的人为何有光赐给他呢？心中愁苦的人为何有生命赐给他呢？他们切望死却不得死，求死胜于求隐藏的珍宝。他们寻见坟墓就快乐，极其欢喜。人的道路既然遮隐，神又把他四面围困，为何有光赐给他呢？我未曾吃饭就发出叹息，我哀哼的声音涌出如水。因我所恐惧的临到我身，我所惧怕的迎我而来。我不得安逸，不得平静，也不得安息，却有患难来到。约伯记第四章。提曼人以利法回答说，人若想与你说话，你就厌烦吗？但谁能忍住不说呢？你素来教导许多的人，又坚固软弱的手，你的言语曾扶住那将要跌倒的人，你又使软弱的膝稳固。但现在祸患临到你，你就昏迷，挨近你，你便惊惶。你的倚靠不是在你敬畏神吗？你的盼望不是在你行事纯正吗？请你追想，无辜的人有谁灭亡？正直的人在何处剪除？按我所见，耕罪孽种毒害的人都照样收割。神一出气，他们就灭亡；神一发怒，他们就消没。狮子的吼叫和猛狮的声音尽都止息，少壮狮子的牙齿也都敲掉。老狮子因绝食而死，母狮之子也都离散。我暗暗地得了默示，我耳朵也听起细微的声音。在思念夜中异象之间，世人沉睡的时候，恐惧战惊临到我身，使我白骨打颤。有灵从我面前经过，我身上的毫毛直立。那灵停住，我却不能辨其形状，有影像在我眼前。我在静默中听见有声音说，必死的人岂能比神公义吗？人岂能比造他的主洁净吗？主不信靠他的臣仆，并且指他的使者为愚昧。何况那住在土房、根基在尘土里、被蠹虫所毁坏的人呢？早晚之间就被毁灭，永归无有，无人理会。他帐篷的绳索岂不从中抽出来呢？他死且是无智慧而死。约伯记第五章。你且呼求，有谁答应你？诸圣者之中，你转向哪一位呢？愤怒害死愚妄人，嫉妒杀死痴迷人。我曾见愚妄人扎下根，但我忽然咒诅他的住处。他的儿女远离稳妥的地步，在城门口被压，并无人搭救。他的庄稼有饥饿的人吃尽了，就是在荆棘里的也抢去了。他的财宝由网罗张口吞灭了。祸患原不是从土中出来，患难也不是从地里发生。人生在世必遇患难，如同火星飞腾。至于我，我必仰望神，把我的事情托付他。他行大事不可测度，行奇事不可胜数，降雨在地上，赐水于田里，将卑微的安置在高处，将哀痛的举到稳妥之地，破坏狡猾人的计谋，使他们所谋的不得成就。他叫有智慧的中了自己的诡计，使狡诈人的计谋速速灭亡。 他们白昼遇见黑暗，午间摸索，如在夜间。神拯救穷乏人脱离他们口中的刀和强暴人的手，这样贫寒的人有指望，罪孽之辈必塞口无言。神所惩治的人是有福的，所以你不可轻看全能者的管教，因为他打破又缠裹，他击伤用手医治。你六次遭难，他必救你，就是七次灾祸也无法害你。在饥荒中，他必救你脱离死亡，在征战中，他必救你脱离刀剑的权力。你必被隐藏，不受口舌之害，灾殃临到你也不惧怕。你遇见灾害饥馑，就必嬉笑，地上的野兽你也不惧怕。因为你必与田间的石头立约，田里的野兽也必与你和好。你必知道你帐篷平安，要查看你的羊圈一无所失，也必知道你的后裔将来发达，你的子孙像地上的青草。你必瘦高年迈才归坟墓，好像禾捆到时收藏。这里我们已经考察，本是如此，你需要听，要知道是与自己有益。
1: 这是今天的每日读经，请你明天再与我们一起来阅读圣经。

圣经广播网每天不间断地播出纯正的圣经教导和优美的赞美诗歌。我们的经费全部来自听众朋友的奉献支持。虽然目前的经济环境并不看好，但我们还是鼓励听众朋友因着爱神爱人，按着你的能力继续用金钱奉献支持你所喜爱的圣经广播。请您到我们的首页 www.bbnradio.org 点击奉献支持，选择一种合适的方法做出回应。

0: 耶稣基督是真光，那光来到世界，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一边本周请你背诵的圣经经文是以赛亚书40章31节，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以赛亚书40章31节。

0: 起在
1: 儿童圣经故事中
0: 享受上帝给我们的爱。儿童圣经故事，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2: 亲爱的小朋友你好，我是夏凡哥哥，很高兴又可以和你在空中相会了。看到西西家王开始这样勇敢的改革，也就让他的国家慢慢的强盛了起来，也渐渐恢复他们在迦南地这一带的力量。可是北边的以色列国就在这段时间当中完全的被毁灭了，并且百姓们都被放逐到亚述的四边各地去了。这时亚述他开始注意到这个动作频频的犹大国，亚述王会怎么办呢？犹大又会面临怎么样的威胁呢？我们先一起来听一段好听的音乐，等音乐过后，夏凡哥哥再继续说给你听哦。

0: 就在西西加王14年的时候，亚述王西拿基利，他整顿他的军队，开始上来攻击犹大国。他一连夺去好几个素来非常守卫坚强的城池，情况实在非常的危急。犹大王西西加就只好赶紧派人前去见亚述王，要不然国家还没有强大就被他灭掉了。他让派去的大臣对亚述王说：
1: 亚述大王，是我犯了错，请你停手，不要攻击我的国家。您来决定怎么处罚我吧，我都接受您的决定。
0: 于是亚述王就开了好大的罚单，要犹大王西西加付一大笔钱来送给亚述王。没想到西西加连天父上帝还有王宫府库里面所有的银子都给送了出去，最后没办法，犹大王西西加就干脆把上帝圣殿大门上的金子还有包在柱子上的金子都给刮下来，拿去赔给亚述王。想想这样一大笔钱是不是真的可以满足了亚述的胃口呢？当然没有，亚述王根本就想连犹大国给一起灭掉，所以一方面向犹大狮子大开口以外，另外还从四处聚集了大军，再有拉伯沙基大将军率领这支大军前往耶路撒冷，到西西加王那里，他们围困着耶路撒冷，就站在面对进城的大路上，还派人大声呼叫着要叫犹大王出来。这个时候有希勒家的儿子，也就是当时西西加王的家臣以利亚敬，还有书记官舍伯纳，还有亚萨的儿子担任史官的约雅，他们一起出城来见他们。大将军拉伯沙基就对他们说：
1: 你们回去告诉西西加说，亚述大王这样对他讲，你所倚靠的那个到底有什么厉害之处啊？你自傲说你们够强，够有能力可以去跟人家打仗，我看不过是胡乱讲的，你们到底是靠着谁才敢这样背叛我呢？看哪，你们所倚靠的埃及不过是一个一压就坏的硬草做的拐杖，谁要用这个拐杖，自己的手都要先被它刺伤。如果你们说你们倚靠的是耶和华你们的上帝，西西家岂不是毁掉了一堆所谓的祭坛，还对犹大和耶路撒冷的要求要在耶路撒冷的祭坛前面敬拜才对吗？你们都这样专心的信靠上帝了，那咱们现在来打个赌吧，我这里给你2000匹马，看你那一面能够上阵骑马的人可不可以坐满这些吧。如果连这2000匹马都坐不满，我看呢，连我这个亚述王底下最小的军长你都打不过了，还敢靠埃及来搞鬼，现在啊，我来攻击毁灭你们，正是亚述王靠着你们耶和华上帝的意思来教训你这个狂妄的家伙吧。
0: 这一番恐吓的话，因为都是用犹大人的言语，他们几个犹大臣子听了很担心，就赶紧请拉伯沙基大将军不要再用犹大语言来说，可以用亚述的亚兰语来说，他们都听得懂。他们会这样讲是希望不要让百姓的信心们动摇，可是没有想到拉伯沙基反而是更大声的强调，他就是要让所有的人都听见，才不是只是要讲给他们三个人听的。于是拉伯沙基更是往前一站，大声的用犹大话喊着说：
1: 喂，你们这些快死的家伙，要听好亚述大王的话，王这样说，你们不要被西西家欺哄了，因为他不能救你们脱离我的手，也不要听西西家说你们要倚靠耶和华天父上帝，他骗你们说天父上帝一定会拯救我们，这个城一定不会被亚述王攻破，不要再听西西家的谎言了，因为亚述王是这样的要对你们说，只要你们这城里的百姓好好的出来投降，就可以平安的回去吃自己的葡萄树和无花果树的果子，喝你们家里头井里的水，我们还会带你们住到个更好的地方，有粮有地，让你们好好活下去， 听清楚了，西西家劝你们说耶和华必拯救你们，可是到现在你看看有哪一个国家的神可以救他们不被亚述王打败的。
0: 当拉伯沙基说到这里，却发现在城上的百姓们一句话都不说，什么也不回答。原来犹大王西西家早就吩咐这些百姓听到什么都不要回答。这三个人，希勒家的儿子加宅、以利亚敬和书记舍伯纳还有史官约雅，他们听完大将军的话，知道这根本不是来谈条件的，只是来恐吓他们的。这番恐吓他们的话让他们气愤难过的撕裂了衣服回到西西家那里，又把这番话告诉了西西家。听完这番话，西西家当然更是痛苦万分，他披上了代表痛苦悔改的麻布衣服，哀叹着进到了不再是金碧辉煌的圣殿里面祷告。另外一方面，他也派人去见亚摩斯的儿子以赛亚，对以赛亚先知说，
1: 西西家王如此说，今日是极难责罚临入的日子，希望耶和华你的上帝听见拉伯沙基那些羞辱我们的话，耶和华你的上帝听到的话就责备他吧，请你为这些还存留的百姓们祷告啊。
0: 先知以赛亚听到这些话，就对他们说，
1: 去吧，去对你们的主人犹大王说，耶和华上帝如此说，你听见亚述王的仆人亵渎我的话，不要害怕，我必会惊吓他的心，让他害怕，他要听见一点风声就急忙地逃回他原来的地方，我会让他死在那儿。
0: 这派去的臣子一听到这番话，就飞也似的狂奔回去要告诉西西家王。一方面，西西家向天父爸爸祷告，相信他一定会拯救他们；另外一方面，从以赛亚先知告诉他们的信息，除了提到不要害怕以外，还告诉他们亚述一定自取其辱。最后，以赛亚还让这些使者对他们说，他们将来在田野当中，自己生长的菜蔬果子可以供应他们的粮食，而且到了后年，他们自己种植的就可以采收来食用了。这是强调他们一定会恢复平安的生活，可以安心的耕种，亚述王一定没有办法攻进来，还会死在自己的国家里头。可是这件事是怎么样才落幕呢？毕竟大军就在外面呢。小朋友，因为时间的关系，小凡哥哥又下次再说给你听哦，不要忘记下次继续收听好听的儿童圣经故事了。我们下次空中再会咯，拜拜。

如果你喜欢听儿童圣经故事的话，你只要在电脑上打上救恩之声这四个字，就会进入救恩之声的网站。

平安。箴言22:6，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道，就是到老他也不偏离。箴言22:6。

随时随地，你可以通过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圣经广播网，与时并进。

0: 章二十二至二十五节，只是你们要行道，不要单单听道，自己欺哄自己。因为听道而不行道的，就像人对着镜子看自己本来的面目，看见走后随即忘了他的相貌如何。唯有详细查看那全备使人自由之律法的，并且时常如此，这人既不是听了就忘，乃是实在行出来，就在他所行的事上必然得福。父亲节这天，在一顿丰盛的午餐后，奥菲利亚和全家人一起去看爸爸拆礼物。
1: 先拆我的，爸爸，我给您画了幅画。
0: 小茉莉急切地说。
2: 嘘，先不要告诉爸爸，
0: 奥菲利亚说。但是茉莉坚持帮爸爸拆开礼物包装，拿出他为爸爸画的画，大家都笑了。最后，爸爸拆开看了所有礼物，每个人都为爸爸预备了礼物。是的，每个人，除了奥菲利亚。
3: 这些礼物都很棒，哈哈，我都等不及要用它们了，太感谢你们了。
1: 您还没打开奥菲利亚的礼物呢，你的礼物在哪儿，奥菲利亚？
0: 奥菲利亚很尴尬，每个人都等着他为爸爸准备了什么。
2: 我爱您，爸爸，我想给您买礼物，或是亲手做一个，但我太忙了。
0: 他说着脸都红了。爸爸和蔼地说，
3: 我知道，没关系的，亲爱的，我已经有足够的礼物了。来吧，我们一起去吃那漂亮的蛋糕吧。
0: 那天晚上，妈妈发现奥菲利亚躲在自己的房间哭。
4: 我没有为爸爸准备礼物。
0: 她说着，任眼泪流到枕头上。我知道，奥菲利亚，如果你没有时间或没有钱来为爸爸准备礼物，那你也没有办法。妈妈告诉她。
2: 我知道，但我是可以有时间为爸爸准备礼物的。你也说过，如果我想为爸爸做些饼干，您可以帮忙，可是我就是没有行动。
0: 能做些事来表达你的爱是件很好的事，妈妈说。嘴上说爱一个人是非常容易的，但是爱不单单是言语，爱是行动，就像上帝差派耶稣来拯救我们，表达他对我们的爱一样。奥菲利亚点点头。
2: 明天我会为爸爸准备另外一份父亲节礼物。我会，我知道了，我会把他的车清洗干净，用这个行动来表达我的爱。
0: 我想他会喜欢的。让我们把这个当作提醒，也让我们用行动来表达对天父的爱。亲爱的孩子们，你是用什么来表达对父母和他人的爱的呢？言语还是行动？把你的爱说出来，这个很重要，对上帝也很重要。但那些言语需要有切实的行动。上帝舍了他的独生爱子耶稣，把我们从罪里拯救出来，表示他多么的爱我们。我们也要遵从他的话语，服侍他，以回应我们对他的爱。今日秘诀，爱要用行动来表达。今日金句，约翰一书第三章第十八节，我们相爱，不要只在言语和舌头上，总要在行为和诚实上。你知道吗？儿童灵粮是儿童事工和 Kids for Kids 联合制作的一档每日儿童灵修节目。如果您想了解更多信息，烦请登录网站儿童事工.com。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上帝给耶稣战士们的其中一条命令，就是要照着爸爸妈妈所要他们做的去做。所以给我一个 O， 给我一个 B， 给我一个 E， 给我一个 Y。

亲爱的小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我们的儿童特别节目。在这个小时里面，我们有15分钟左右的圣经故事，随后是儿童的诗歌和音乐。希望这些赞美神的节目帮助你更多的了解神，敬拜神。

0: 传扬神子耶稣被钉十字架，替人赎罪的真理，传他死而复活的大能。这里是圣经广播网。听众朋友，平安。本周京剧，以赛亚书40章31节，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以赛亚书40章31节。
1: 亲爱的朋友，欢迎您来到开路者国际传播协会的节目时间，希望您会喜爱我们向您呈现的单元。

0: 主持。
1: 亲爱的朋友，你好，我是云和，感谢神，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了。让我们一起学习思想神的话语，也愿神拉短我们之间的距离，让我们一起安静地分享他赐下的话语和灵粮，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让我们都因主的话语而心灵得饱足。最近呢，云和发现社会上有一本流行书，叫做《人一生要读的60本书》。这60本书当中呢，就有圣经。作者说呢，圣经是影响人类历史进程的经典著作，是改变世界、震撼世界的10本书之一。是1985年美国生活杂志评选的人类有史以来的最佳图书，是世界上印数最多、发行最广的书籍，是希伯来民族的史书和百科全书，是犹太人和基督教的圣书，是希伯来文化的宝贵遗产。以上的这些评论呢，都很中肯。可是呢，他又接着说，他详细生动地记载了古代中东民族、社会、政治、军事等多方面的情况，也是古代希伯来人的神话传说、历史故事和文学作品的总集。前面的介绍呢，说圣经是圣书，是经典，后面呢，却说圣经是古代希伯来人的神话传说和历史故事，是否有些不太协调呢？正巧呢，我在前一段时间在书店买到一本书，书名叫做《希伯来神话》。我买回来一看呢，发现所谓的神话呢，其实就是把圣经的内容改写一下，编成了一本故事书。云和呢，也记得是10多年前吧，有位朋友说，我是研究西方历史的，圣经我当作历史教材读了5遍，那里面的历史故事我都很熟悉，不过呢，我不是基督徒。圣经到底是不是历史书或者是故事书呢？为什么了解了圣经的历史，却不一定能够成为基督徒呢？今天我们就来谈谈这个题目。圣经当中有不少关于希伯来民族和人类的历史记载，这些历史记载都是可信的。圣经中，特别是旧约中的故事，也的确是五彩缤纷，是历代艺术家、文学家和音乐家最喜爱的创作题材。那么可不可以说圣经是历史书或者是神话故事书呢？首先呢，我们先要定义历史和故事这两个名词，然后呢，再看看圣经是历史还是故事书。根据词典呢，历史有5层的含义。第一，是人类社会生活的发展过程。第二，是古往今来的事迹。第三，是记载过去事情的书籍。第四，是国家大事的记录。第五，是事情变迁和严格的记录。圣经的记载呢，包括了上面5重含义，所以呢，圣经的确是记录了历史。那么，中文百科大词典对历史的定义是，历史是人类过去活动的记录。历史呢，又区分为文字发明之前的人类历史遗迹，文字发明之后的记载，或者呢叫做狭义的历史，包括没有文字记载的历史是广义的历史。圣经的记载从创世开始，所以呢包括了狭义的历史和广义的历史。不过呢，人类自己所流传的或者是书写的史前的历史，多数是臆测推想的。各学派呢都有自己的理论和推断，并没有最后的结论。特别是呢，在年代上常常有亿万年的差距。 可是圣经所记载的史前史是创造宇宙万物和人类的独一真神所启示的，只有一个版本是准确的，也经得起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去考证的。人一生要读的60本书的作者就认为，圣经中的历史记载在近些年越来越多地得到了考古发现的证实和强力支持。所以呢，圣经应该是研究广义与狭义历史的权威。我们知道呢，圣经它又是宗教的经典。我们谈到过，信仰和迷信的一个重要的区别就在于，迷信是盲目的，缺乏科学的依据和历史事实的支持。而基督教与犹太教信仰的经典在圣经当中，圣经是有确定的历史证据和经得起科学考证的经典。从这个角度看呢，圣经记录了可信的历史，因此呢，成为宝贵的信仰的经典。历史学上研究的对象和分类都很繁杂，有研究宇宙万物起源与发展的宇宙史，有研究世界各国的建立、存亡、兴衰的世界史，有人类的起源、种族的起源与分散，种族与种族的结亲融合、战争和分裂的人类史或者是人种史，有人类文明的起源、发展和演变的文明史，有文字的起源、发展、演变、统一使用的文字史，以及艺术史、音乐史、政治史、经济史、工业史、建筑史、社会形成与变迁的社会史等等等等。每一件事物只要存在超过了50年，都可以成为历史研究的一门课题。圣经的内容具有以上各种的史学资料，都超过了2000年以上。所以呢，从历史学的角度来看呢，圣经是历史。

根据词典的定义呢，故事是旧时的奇闻异事或者是虚构的事情。中文的百科大词典对故事又多加了一个定义，是前朝之事。这是《史记·汉书·素五传》里面说的。这样呢，故事也是历史上已经发生的事情，它可以是真实的。至于许多人把圣经当成神话故事来读，是因为圣经记录了许多人类的常识所难以理解的事件，比如说死人复活、百岁生子等等等等。但是呢，从信仰的角度看，只要相信神是创造主，相信自然规律是神所制定的，神为了达到他的目的而暂时的改变一些规律，那是很自然的事情。也就是我们基督徒常说的，在神没有难成和不可能的事。中国的《史记》等历史书籍用大量的资料来记录和研究历史事件，而写作圣经的目的显然不是简单的记录和评价历史事件。因此呢，对某些历史事件的时间地点没有详细的记录，对历史上一些强国的重要的历史事件甚至完全不提。圣经所记录的历史围绕着神的救赎这个主题展开，与此没有关系的历史圣经则不予涉及。从这个角度看呢，虽然圣经是历史学研究的可靠资料，它本身的目的却不是记录和研究历史。圣经除了包括一般史书的特点之外，更重要的是，圣经与每一个人的生命都有着切身的关系。自从人类的始祖亚当与夏娃开始，永恒的创造者、救赎主、独一的真神就施行着救赎的工作。起初呢，神以牛羊的血为赎罪的象征，后来他差耶稣基督降世舍生流血，完成了永恒有功效的赎罪祭，叫一切信他的人在灵命、日常生活、一切恶劣的环境和一切人间的苦难挫折上都有智慧和能力去靠主得胜。这个救赎时显明在信徒的个人身上，也显明在教会的历史上。如果人肯虚心地去阅读圣经，接受耶稣宝血的救赎，就可以同亿万的基督徒一样，进入到圣经的救赎史当中，去经历这最可靠的救赎，也能够清楚地辨别圣经与普通历史书的区别。圣经当中神的话语是有生命、有救赎功效的，而历史书则是

因为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亲爱的朋友啊，期望你不光是读圣经，也能够得着圣经的好。

0: 朋友，谢谢你的收听。在音乐声中，节目进入尾声，我也要对你说再见了。愿主的爱和圣灵的感动常与你同在，使你力上加力，福上加福。我们空中再见。
1: 亲爱的朋友，以上您所收听的是开路者国际传播协会为您制作的节目，欢迎您给我们批评和指教，请您到我们的网页www.kairos-usa.org 跟我们保持联络。愿神赐福给您，再见。

时候，我要仰望你，因为每次在失意中，你总是用爱指引我，在黑夜中用

虽然我们身处乱世，但我们依旧可以靠着主常常喜乐。在腓立比书的第四章第八节，保罗说，弟兄们，我还有未尽的话，凡是真实的、可敬的、公义的、清洁的、可爱的、有美名的，若有什么德行，若有什么称赞，这些事你们都要思念。求主的话语帮助我们今天也能够按着主的旨意行，因为我们所有的好处都不在主以外。

神应许，疲乏的他赐能力，软弱的他加力量，我们要休息，要知道他是神。这里是圣经广播。

往日事都已过，永不再恋旧图，自基督来住在我心，那有福的盼望吸引我奔义路，自基督来住。

圣经广播网所设立的圣经学院，方便听众朋友能系统的学习圣经。所有的课程完全免费，人人都可以注册。如果你还没有到我们的圣经学院开始学习，鼓励你今天就注册并坚持学习，装备好自己，随时为神所用。

心尽心地顺从耶和华，我要尽心尽心地顺从他，遵守他的诫命，遵守他的律例，并要遵守一切的话语。

在神的圣所赞美他，在他显能力的穹苍赞美他，要因他大能的作为赞美他，按着他极美的大德赞美他，凡有气息的

听众朋友平安。约翰福音12章26节，若有人服侍我，就当跟从我，我在哪里，服侍我的人也要在哪里。若有人服侍我，我父必尊重他。

0: 我们的节目和音乐向世人见证复活的耶稣基督。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以赛亚书40章31节。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以赛亚书40章31节。

0: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又来到顺经讲坛，收听中顺贵牧师主讲的信息，题目是新人的生活。经文记载在以弗所书的第四章25到29节。钟牧师1985年毕业于中华福音神学院，曾经开拓基督教的改革宗长老会的东光教会，从2000年开始来到北美，曾经牧养芝加哥中华基督徒国语教会以及芝加哥活水福音教会。下面就请你将自己的圣经预备好，翻到以弗所书的第四章，我们一起来收听。
1: 弟兄姐妹大家早安，今天诗班的诗歌就是今天的信息啊，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们里面活着。我们一起看今天的经文，以弗所书第四章25到29节。以弗所书第四章25到29。好，我们一起来念，请。所以你们要弃绝谎言，个人与邻舍说实话，因为我们是互相为肢体。生气却不要犯罪，不可含怒到日落，也不可给魔鬼留地步。从前偷窃的不要再偷，总要劳力亲手做正经事，就可有余分给那缺少的人。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只要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叫听见的人得益处。好，我们再次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是你把我们救拔出来，让我们有新的生命。主，你也会期许我们新的生命要带出新的生活，因此我们今天早上在这一段圣经当中特别求主你与我们同在，帮助我们。或许这些道理我们都懂，我们需要是圣灵给我们力量行出来。主，安静我们的心，一起在你的话语上得到造就。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好，我们在圣经里面，我们知道保罗的书信有一个习惯，就是前面讲神学讲教义，然后后半段讲伦理讲生活。所以常常看保罗的书信啊，你发现前面的不太容易懂啊，比较深比较难懂。但是呢，我们从以弗所书从第四章开始17节开始，你发现跟生活都有关系，甚至今天我们读的经文弟兄姐妹念，自己弟兄姐妹自己去体会啊，也都可能都没有问题。那我们今天呢，就从这一段神透过保罗啊写给一个得救的基督徒应该活出什么样的生命啊，一起来思想。你弟兄姐妹会发现17节跟25节同时出现了两次，所以意思是呢，紧接着下面讲的，我们今天所以要过一个新人的生活，要有一个新的生命新的样式，是因为主已经救了我们，我们已经脱去了旧人，我们的新的啊生命在我们里头应该活出来。所以这里面啊，就从这个25节开始，怎么样活出新人的生活呢？保罗这边就比较具体的很细的啊做一些的分析跟教导。首先我们来看25节，所以你们要弃绝谎言，个人与邻舍说实话，因为我们是互相为肢体。第一个保罗劝勉的是我们要弃绝谎言说实话啊。放眼看我们的社会呢啊，中国人也好外国人也好，整个世上基本上都过着一个比较不真实的一个世界生活里边，很多的虚假都在我们的当中，在商场上尔虞我诈，真真假假你无法分辨，在政府的部门你会发现很多的官员贪赃枉法欺上瞒下啊。你要大家以诚实相待，好像这世界我们说太难了吧，不太可能，谁不说谎啊？啊，每一个人要讲一个真实的话，太难了。这也难怪，因为呢，从始祖犯罪以后，整个世界握在那恶者的手下，这个魔鬼控制这个世界，那魔鬼又是说谎之人的父亲。所以今天呢，我们如果还没有信主以前，你发现我们还没有信主以前，我们说谎， 我们考试作弊，我们做一些假的东西，你发现很自然的，你不会觉得有什么压力的。如果你信主以后感觉说，哎呦，这个不对，那感谢主，恭喜你，这表示我们里面圣灵内在里面有谴责，有良心的不安，这是对的。但是我们看这个世界呢，大家都习惯说谎，所以保罗呢一开始劝勉怎么样过一个新人的生活呢，他竟然是用诚实开始，用诚实的话语开始。所以神赐的生命有真理的仁义，真理的仁义啊，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所以呢我们就不应该再有过去这种说谎欺骗的习惯跟行为。新人的生活是保罗要我们第一个对付的，就是诚实的话语，诚实的话语。很多不信主的人呢，他对基督徒最相信说是最佩服的一点，就是说我觉得你们基督徒啊是比较诚实的啊，很多人会这样观点。所以一旦基督徒一跌倒不诚实的时候，你发现他们的反应很激烈，而你信耶稣怎么这样讲啊，你信耶稣怎么可以说谎，那表示是你看他把一个高道德的标准事实上也放在我们身上。所以教会要有见证，活出基督徒的生命要有见证，说谎一定要平足，要讲诚实的话。或许有人会认为在这个时代说谎不是很多事情都办不了吗？考试不作弊那不是傻瓜吗？如果做生意不讲一些谎话，这个生意还谈得成吗？一定会吃亏嘛。所以这是很多人的一种观念，但是对基督徒来讲，真实是神的形象，我们活出反映神的形象，就必须学习操练，而且一定要拒绝谎言，说诚实的话。或许短暂的当中啊，我们讲了诚实的话是吃亏了，好像哎呀，别人说谎他占了便宜了。我读了三天的书，考试60分，他都不读书，考试作弊80分，好，你会发现哎呀我吃亏了，那是短暂。但是一旦毕业，一旦进入社会工作的时候，他没学到东西，那将来他吃亏的更大，他的付上的代价更大，是不是这样？有一个国王很不幸的，他儿子死了，一个儿子，王子死了，那要接替王位的人没有了，所以国王在很这个难过的当中，哎，他也想将来有一天这个国家要治理得好，必须选一个培养他成为一个英明的君王。所以呢他就公布如果小男孩几岁到几岁之间，你们愿意将来如果有机会被国王遴选呢，当未来接替王位的人，你可以来报名啊。你想想看，大家都会报名了，所以很多的男孩啊就开始报名啊。报名了以后呢，这个皇帝就把他们叫到前面来，每一个人就发一包花的种子，我要在你们当中选一个，把这个花里面的种子培养最好的那一个，我就要他给他接替国王。一两个月以后，你们要带着这个给你们的种子回来见我。所以每个小孩很兴奋啊，回去的时候就请教父母，然后呢就请教邻舍，请教农业的专家，买了最漂亮的花盆，然后呢就松土，然后就施肥，然后就浇水。好，时间到了，所有人都集合在这个宫廷里面，皇帝呢就跟他们检查，每一个人的手上捧着那个花争奇斗艳，五花八门的，什么颜色什么形状啊都有。所以呢皇帝呢看了以后，哎，蓝色没挑上，红色也没挑上，一直看，有的花瓶也非常漂亮，也没挑上，花盆不是花瓶啊。结果呢走走走的时候，突然发现一个小男孩低着头，他的盆子里面只有土，根本没有花，他也来参加。所以皇帝呢就走到看其他的都有花的，就问这小男孩，他说了，大家的花都那么漂亮，来竞争啊，希望谁培育的最好，最有爱心，最有耐心的啊，来竞争，你怎么都没有种子，没有开花，你也敢来呢？你也来呢？这个小男孩啊，说着说着就哭了，他就说，哎呀，我是很认真啊， 国王你给我那个种子以后，我回去我真的很认真，也浇花施肥啊，就想尽了一切的办法，这个种子就是不冒芽，但是我觉得我还是要拿回来。国王一听以后突然大笑，然后就把这个孩子搂在怀里。那很多的这个文武百官就吓一跳，国王怎么抱着他喜欢他的样子。那国王就宣布了，将来要继承王位的就是这个孩子。那大家就更莫名其妙了啊！国王一看，大家知道这个不知这个情况的当中啊，宣布了，他说我所有的种子我都先煮过了，根本不会发芽，不可能开花的，今天只有这个孩子带着一个不会发芽开花的种子，原封不动的重新带到我的面前，诚实将来是我们国家治国最需要的一个品格，所以就培养他成为国王，没有吃亏吧？但不为各位诚实都当国王，不是这个意思。意思啊，很多时候在我们生命当中，的确短暂的，我们觉得好像做一个诚实的人吃亏了，但是在长远看，在属灵的角度看，在神的眼中看，我们将来所得的那种神的奖赏，神给我们的敬重，远比我们所想象的大。所以你看诗篇十五篇第一节第二节怎么说呢？耶和华，谁能寄居你的帐幕？谁能住在你的圣山？谁？到底谁可以在你的帐幕？帐幕就是跟神最接近的人，可以住在神的房间，可以与神同享这样的一个福分荣耀的人呢？第二节说什么？就是行为正直，做事公义，心里说实话的人。心里说实话的，所以呢，这保罗第一个，我们的话语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如果想要掩饰多说，就是出于恶者。我们又回到救人的

的不真实的传达，传给大脑，大脑也传达说没关系。那我手去拿的时候，我手就烫到了。那如果再不经意，手又不传达这个意思，一口就喝下去了，我嘴巴就烫坏了，我的食道就烫坏了，我整个身子就受影响了。在教会也就是如此，我说一句谎话，你说一句谎话，我们传达的都不是真实的，我们整个身体就受亏损。保罗的意思就是这个。所以今天我们是互相为肢体的，一个群体生活，在团契里面，在家里面，我们对话的时候有没有虚假的呢？有没有虚假的呢？假如有虚假的，你发现就破坏了教会合一，就破坏教会的成长。这是保罗第一个要让我们对付的。第二个，我们来一起看二六二七节，我们再一次念好吗？二六二七，请。生气却不要犯罪，不可含怒到日落，也不可给魔鬼留地步。好，第二个，要控制怒气，不要犯罪，控制怒气。耶稣也发过脾气，对不对？保罗也发过脾气，旧约的耶和华神常常发脾气。那是不是说、哦、我们也可以发脾气？但是我们知道耶稣了，保罗常常发的脾气是发的是易怒，是代表一个真理的对于罪恶的一种反应。但是呢，这一段话并不是讲说要发易怒，不是，就是讲一般的生气，一般的生气。生气是常常在别人做的事情感觉激起我们情绪不安不想接受当中的一种反应，所以我们会不高兴啊，我们会有这样的一个负面的负面影响。生气好像大家都会的，没有人不会生气的。但是呢，保罗的意思，当我们生气的时候控制好。中医师认为生气会带来八个负面的影响。第一个，伤脑，破坏我们的思维常规活动。所以你发现一个人生气急的时候，水清无鱼，人急无智，很多时候出现问题，因为我们判断不对。第二个，伤神，当你生气的时候心神不定，神志恍惚，体会一下看我们有没有这个经验啊。第三，可能没有感觉到，伤肤皮肤，这很奇怪哦。当你生气的时候颜面憔悴，双眼浮肿，所以今天看一看大家的眼睛肿了，那个昨天发脾气的可能。第四，伤内分泌，心情发慌，甲状腺功能亢进。第五，伤肺，当人生气的时候气逆不顺，会气喘肺肿，哎呦小心。第六，伤肝，一个人生气的时候肝气不盛，肝胆不和。第七，伤肾，肾气也会不畅通。第八，伤胃，一个人生气的时候吃不下饭，胃口不佳，所以呢引起我们消化功能的吸收。哇，这是中医师讲，所以呢不要随便生气，一旦生气的时候会伤很多地方。所以也有心理学家说，生气呢常常是拿别人的错误处罚自己，有没有啊？这件事你做错，我生气，结果他回去睡得很好，你睡不着啊，结果你是在处罚自己，别人没事。所以常常生气的人发现，我自己就给那个气怒带来救人生活的东西给捆绑住了。保罗说生气，但是呢这个生气要快过去，快控制，让它不要导致于产生很多的后遗症。所以紧接着呢，保罗就讲了三句生气的当中要注意的几个。第一个，生气不要犯罪。 NEB 的翻译说，如果你生气的时候， NIV 的翻译是说，当你生气的时候，表示呢它有一个情境，意思是说，整句的意思比较容易解释，就是说当你觉得你要发脾气的时候，你自己要控制，你要谨慎，有那个意思。有时候被激怒我们临时发脾气可能，但是这个脾气来的时候，你生气的时候要谨慎，这是保罗的意思。不要犯罪，你要控制好啊，免得呢这个生气以后带出来的那个结果后遗症呢一发不可收拾。有一个就是这样真实的例子，
一个四岁左右的

0: 小女孩，长得非常非常的可爱漂亮，人见人爱，但是呢父母呢啊个性不合，常常吵架，他现在爱赌，所以呢有一次呢这个太太打开皮包的时候少了1000块，第一个反应就是先生偷偷的从我皮包拿1000块去赌了，所以那天晚上呢就大声的指责他，你又干嘛偷我钱去赌博。那个先生啊就说我没有拿，你为什么这样指责我，就吵起来了。哇，两个人吵得不可开交，两个人呢含怒睡觉。第二天这个4岁的女人啊就在那个保姆那里去啊，就她要先生先下班就去接这个小孩，结果保姆啊就一看到先生来接她的时候就说了，哎，今天呢、啊、下午啊这个帮你小孩洗澡换衣服的时候，发现你小孩的口袋里面啊掉出一个纸团呢，我打开来一看1000块。这先生一听啊啪啪两个巴掌啊就打下那小女孩，就是你偷了我这1000块，害我昨天跟你妈吵了一个晚上啊，这么小你就会偷钱，这样还怎么办。这小孩呢啪两个巴掌，哇，这个打得他嘴巴也流血哈、啊。结果回去以后呢就跟太太讲，是小孩偷了，不是我偷的。那妈妈一看，哦，当然误会了先生嘛，但小孩一看小孩脸浮肿，就你怎么打那么重呢，他这么小不教以后怎么办。结果没发现发现呢没几天，两三天的当中，这小孩晚上一直哭闹，一直哭闹，哇，小孩那妈妈就觉得不对啊，好像他一直很不安的那个情况。结果后来去看医生，结果发现右耳耳膜全破聋了，左耳半聋，医生说一辈子左耳要戴助听器帮助他一辈子。4岁，这爸爸当场傻眼，妈妈当场哭出来，那个生气，犯罪以后那就是一辈子你要承受，一个这么漂亮的女儿，这么漂亮的女儿就在你这个两巴掌当中被毁了。弟兄姐妹，生气常常会使我们做出不理性的东西，生气很多时候在这个当中给魔鬼留地步，我们抓住这个犯罪的一个结果的时候，那带出来的影响远远远远在你理性的当中你可以想象超过那个你想象，所以要小心。那第二个呢，他就讲说不可含怒到日落，不要按字面解，像今天下雨没有太阳出来，你根本就继续发脾气就好了。那像北极，它一年当中大概有的地方3个月根本就没有阳，不会下山，太阳不下山的，都是白天的，那你在那边就整天发脾气了，不是这个意思，不要按照字面解。不可含怒，这个怒又比前面的生气更重，他用的那个语更的，也就是说呢，当你一个人生气的时候，你再加上怨恨，不可含怒到日落，表示呢，你把这个生气放在心中，累积、沉淀在你的心里面，不大让它出去。所以呢，这个里面就变成很小心。一个人如果怀恨在心，就会变成沉淀，一直怀恨就会变成苦毒，一直怀恨，最后你就一直有一个心要报复，你就落在魔鬼的光景里面。所以保罗说，不要含怒到日落。所以西方谚语有一句话很好的，他说一个人如果怀恨旧情，他就是与魔鬼同眠，跟魔鬼一起睡了。这句话很重要，所以生气要让它过去，但是不要把它一直埋藏在心里。怀恨，常常怀恨就不会饶恕，常常怀恨跟姐妹之间的关系就会被破坏，甚至我们跟神的关系也会被破坏，自己不能成长，教会也不能成长。所以保罗说要清除一切的激怒，长存无愧的良心啊。那第三个呢，他就讲不可给魔鬼留地步，生气可以，但是过去啊，但是什么情况会给魔鬼留地步呢，就是呢，当我们不注意自己情绪的时候，让我们这个生气啊变成给魔鬼找到机会，好像说当我们生气的时候啊，刚好我们就没有把它处理得好，别人一句话刺激我们， 别人就那个不好不属神的声音又来激怒我们说，对，那个人就是这样，你可以报仇，你就慢慢的就累积更多，那个这个时候呢，魔鬼就会得寸进尺，他就会不但一开始影响你一点情绪，他整个最后控制你的全人。我们像生病的情况一样，当我们发现手上长了一个小瘤小结的时候，我们必须要消毒，我们要擦药，我们要去处理。但是如果我们不管它，不去控制它，就像魔鬼机会来了，就从这样的一个病毒当中慢慢慢慢从一个小小小的结感染到全只手到全身，到最后整个生命就付上代价。不给魔鬼丢机会，教会也是一样，当我们要对弟兄之间我们有怀恨的心，一个人事小，你发现这个如果一直破坏教会的合一团结，整个教会赔上，你就发现神就在教会不能得荣耀。所以看见很多的教会所以分裂在哪里，就是很多弟兄姐妹情绪不能控制，他一开会一讲话一什么就得罪就伤害，要么弟兄姐妹之间，传道人与同工之间就产生了隔阂。魔鬼最高兴了，他就恨不得你什么时候再吵一次再分啊，再吵一次再分。你不要觉得说感谢主这是直堂的方式，那个不是直堂，没有见证。正常的直堂是经过祝福，弟兄姐妹合一共同努力除去直堂，那才是真正的直堂。是因为分裂吵架，我再来一个教会，你吵架再来一个教会，那不是神的心意，没有见证。所以呢，魔鬼看喜欢看这个，因为你每一个都弱小弱小弱小，你就发挥不了作用了，教会就失去见证了。所以呢，第二个，生气要控制好自己的怒气，不要犯罪。第三，我们看28节，我们一起念28节，请。从前偷窃的不要再偷，总要劳力亲手做正经事，就可有余分给那缺少的人。注意看前面的两个只是消极性的告诉我们自己不要这样不要那样，后面两个它有反面对比式的，不要以外还要怎样，还要正面的出来。不要偷窃，不要偷窃是消极的，不只是不要偷窃，你还要积极的活出来，有一天你还有余要分给别人啊。所以后面两个它反正有带出一个正面的意义。在古希腊罗马时期呢，偷窃是很普遍的，在码头，在公共浴室，因为那时候呢，许多的政府官员，许多的这些将军啊，如果我们看教会这个世界历史的时候，你就知道，特别是罗马时期，非常奢侈那个公共浴室，就像现在的俱乐部一样，所以基本上每一个这种有头有脸的人啊，他都会在俱乐部里面做长期的活动，不是浴室而已。它里面还有图书馆、三温暖，还有接客室、健身房，大得不得了。所以呢，在那个环境里面，就说牛鬼蛇神杂处，所以很多人呢在里面呢、就会偷东西，哎，偷某某将军的衣服，偷某某将军的什么首饰等等之类。所以呢，在整个西罗社会呢，是一个非常普遍的一个现象。那保罗为什么讲这个？以弗所的信徒啊，从前偷窃的不要再偷，意思是什么？很可能信徒当中还没有信主以前常常偷人家的东西，那现在信主了，不是说你们信主了还在偷，不是这个意思，但是呢，过去那个习惯要严格的斩断。你们现在已经脱去旧人，现在穿上新人，过去你进进出出这个俱乐部拿着顺手牵羊的习惯，现在要拿掉，要停掉，将你这样一个不偷窃的一个行为见证才是一个真基督徒生命的见证。保罗是要这样子提醒。有的人偷窃我们大概分两种，一种是物质缺乏逼得他不得不偷的，没东西吃了他要去偷，还有一种不是哦，是里面一种占有欲，一种只是一种习惯性的。我们说小的时候哪口腔期还是什么期没有被满足哈，所以长大的时候就一直找东西要满足自己的那样。就是前两三天大陆一个艺人叫白灵，你们大陆来听过吗？没听过也没关系，跟得救没关系啊。白灵在 LA 机场的商品店偷两本杂志，一个明星 Star 那个杂志两本，偷两盒电池被捕。 他有钱吗？16块美金而已了，没有，才一个艺人呢。你会发现有些人是习惯性的，所以呢，假如说像这种情况，我们信主以后要小心了。这些所谓的过去是跟罪有关系、不合神心意的习惯，一定要想办法控制对付好，不要再偷，不要再偷。所以呢，保罗在这里呢提醒我们，我们要过一个这个不要再偷的啊一个光明的一个生活。另外一种就是所谓的生活缺乏，找不到工作啊，家里贫穷，饿了几天，他觉得被逼到一个情况。啊，顺手牵羊啊，不劳而获，拿些东西啊来暂时度过一个难关，有可能。但是无论如何，保罗说都不要再偷。所以保罗后面就讲，避免偷的情况，就是刚才讲，你正经劳力的做正经事，亲手去做正经事。一个人所以被逼偷，是因为他生活有困难，生活有困难就会有偷窃的冲动。跟这种想法，所以呢，假如一个人靠自己的劳力生活，自己生活上有了，那你自然就免除这种偷的试探。保罗是意思是这样，但弟兄姐妹要注意一个字，28节呢，亲手做正经事就可有余。这边没不会出现的，因为这是打上去的。在你们的圣经，这个余字的旁边有什么？点点点点表示什么？原文没有的。所以这个翻译一旦加有余的时候，也会给我们误会。当我认真正经做正事，我有余的啊，剩很多了，好，我去帮助别人。不是，保罗没有这个意思，他是没有讲到你有剩，所以原文没有这个余字。要亲手劳力做正经事，一方面做，那一方面呢，你现在不管你有多少，你要学习分给别人。保罗的意思是这样，所以真正好的一个基督徒生命，不只是消极的，好像要做一些不做什么，更积极的是活出来，去帮助别人，造福别人，这才是保罗的重点。从前偷窃的是自私的、占有的，现在穿上新人的要学会慷慨的给予的，是保罗的心意。所以今天不是我们有余的啊！所以很多人说，上帝，如果你让我继续升官，赚了30万，我就奉献多少钱？有余的不是，那是不是？保罗常神看重你现在的光景当中，你自己肯给的是多少？加拿大有一个6岁的男孩，有一次上课，老师就说，非洲每一年因为喝不干净的水污染，死了多少千多少万人。哇，这句话呢刺激他，在那课堂当中，他就觉得说，哇，为什么不给他干净的水呢？很单纯，你为什么要喝肮脏的水呢？他说没有井啊，那边的水污染很厉害，所以他没地方喝，就乱喝呀。这小男孩回去就跟爸爸妈妈讲，我要给非洲的人去挖井。他爸爸妈妈以为是开玩笑，他说我现在开始要存钱。爸爸妈妈以为是一头热，两天功夫了。结果没想到他很认真哦，他就把所有的零用钱呢、就开始存起来，然后开始在家里争取打工的机会。爷爷帮你按摩1块钱啊，捡捡松果给爷爷储存1块钱啊，类似我妈妈今天我帮你擦玻璃，本来都没有，他说今天爸妈全部去看电影，他说我不去，那个省下的钱还我。哇、哦，他很厉害啊！哎，爸妈好像玩认真的。结果呢，4个月以后，他存了70块加币，一口井要2000块。但是他不气馁，他还是继续讲。哎，父母就发现，就跟亲友们聊天的时候，我这个男孩好像是玩真的，他好像真正有一个心，想到非洲挖一口井去帮助非洲的孩子们。哦，这爸妈一听就高兴了，就觉得这个孩子有一个意向，有一个目标在生活，就开始零用钱偶尔就加发一些哈，就多一点哈。那亲友们也知道啊，就开始帮忙他。结果没想到，很快他们的亲友大人支持之下，他就筹备了2000块加币，刚好可以挖一口井。所以他呢就到了这个非洲这个乌干达安格鲁。捐2000块，说挖一口井，让那个安德鲁的这个小学的小学生可以喝到干净的水。结果是这个事情就被登了，消息一见报以后， 更多弟兄，更多的这个加拿大人都知道这件事情，被这个叫瑞恩的小孩感动，所以呢，奉献捐钱就如飞而来。花很短的时间，他们筹募了，他爸妈就帮他成立一个叫瑞恩基金会，筹备了75万加币，75万。结果呢，他就在75万在非洲8个国家，总共挖了30口井。他被称作加拿大的灵魂，称作北美10大少年英雄瑞恩。他不是说我有，我已经多少钱以后，然后我捐了200块去挖一口井。他乃是从他开始真正几块钱的零用钱开始，他有一个抱负，分给那些需要的人。这就是基督徒应该有的生命。假如今天的社会更多像我们这样瑞恩的弟兄姐妹，我们相信神心意更快得到满足。那么第四个呢，他就讲说29节，我们再念29节，请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只要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叫听见的人得益处。你有没有发现保罗又讲话，诚实的话是言语，污秽的话，造就人的话，又是讲话。所以话语在人在教会当中的确是一言兴邦，一言上邦的关键。保罗又在提了，又在提是讲话的重要。所以这里面我们看见保罗呢，又再次提到要说诚实话以外，还要说造就人的好话。基督徒的生命表彰，人常常看我们听我们讲话，大概知道我们是不是属于主的人，也知道我们属灵的光景到什么程度。一个话语就可以反映出我们这个人是怎么样的一个人。所以呢，一个人如果在言语上过一个得胜的生活，荣耀神。相反，我们的言语上，你听起来这个人的生命如果老是这样有过失，教会神也就说亏损。污秽这个字，它最早的意思是变质的鱼，就说这个鱼哈，经过几天以后发酸了，变质了味道。还有一个意思就是那个发烂的水果，水果烂掉了，哎，吃不对了。刚摘的水果不会发烂，刚钓上的鱼不会发臭。什么时候变成污秽呢？一段时间以后。换句话说，如果从前面开始说谎生气一直累积到现在，假如我们经过时间还是让这个恶的意念、坏的思想在我们的心思当中储存，那就会烂了，就会变成那个烂果，就会变成坏鱼。所以保罗要强的重点是这个，一下子生气，一下子不小心讲的话是次要，但是如果是刻意的败坏的不好的存在你的心里，这个会污秽人，这个会败坏别人。保罗说要对付这个。我们话语当谁都会有得罪人的时候，对不对？你常常说啊，你发现哎，有时候别人得罪你会觉得这个人很正直，他不小心讲这个是无心的，我们很容易重新再来。但有些人你发现里面的动机就不对了，坏的嘛，败坏污秽的。所以呢，讲这个可能笑着跟你讲，那事实上里面藏着一把刀。而可能讲的这个很好听，那事实上他的用意不对。那保罗说这样的污秽一句都不要出口，不经意的我们都可以包容，都可以互相的原谅。本堂有一位江波波，很多人认识嘛，他有一次讲到他一个经历啊，被宴客吃饭，大家坐在一起吃饭呢，而突然上一道菜，他旁边坐一个年轻人啊，中国人就是这种很有礼貌嘛，所以呢那个盘子就那个 Lady Susan 那个圆桌就转了哈，来你先吃啊。那年轻人一看，哎呦，你是长辈，我怎么敢先吃呢？又推回来，哎，不，江波，你先吃啊。两个人都互相你先吃，中国人就是这样嘛，吃饭哈。结果没想到这年轻人冒出一句话，他说：“江波，你先吃，因为我以后吃的机会比你多。啊”那江波一下就脸绿了，到。但话又说回来，棺材不是为了装老人，是为了装死人呐、啊。那也不见得谁先走，对不对？当然，这个我们一听，你也知道，他讲这个话不是恶意的嘛。对，他只是说，以后可能我还有很多机会吃啊。 他不是做主做江波，你可能没机会吃，哎呀，不一定是这样嘛。但是这种是无意的，不是属于那种污秽累积储存，有一种恶意要败坏人，不是那个，不是。保罗要讲的是存心的，是你心里面存的意念，恶的意念。你讲这个话有你的特殊目的，你想破坏，你想对别人有一种伤害，与人无益的这一种话，一句都不要出口，要说造就人的好话，造就人的好话。一个人老是生活在被污染、被败坏、被指责的这个话语当中，这个人一生的志气就会自甘平庸，甚至到最后心灵变态。但一个人如果常常被造就，有鼓励的话，这个人常常会帮助他，纵使跌倒软弱的时候，他会重新走向正途，迎向光明。所以呢，我们要影响弟兄姐妹团体生活，要常常说造就人的好话，好话。我们当中不要老是一开口就是消极的话，伤害别人的话，不然的话我们就会发现我们这不是一个新人应有的表现。在高尔夫球界有一个很有名的叫特里文诺哈，可能你打高尔夫球，我不知道你认不认识，职业高尔夫球高手，年轻的时候拿了很多的这个冠军，但是他年纪超过45岁的时候，他就发现体力已经不行，所以呢，每一次打的时候，他常会跟太太讲说：“哎呀，在几天的比赛，我可能没有机会拿冠军了。”啊，常常就变成因为体力、因为年纪，让他自己有一点消沉。但是他有一个很好的太太，这个太太常常的话刺激他以后，到现在这个人都不退休，表示什么？虽然45岁、50岁，大家觉得还要在高尔夫球上、职场上继续拼斗，原因在哪里？这个太太鼓励他，他每次说：“哎呀，我现在已经年纪大了，已经体力不像以前了，我没有办法拿冠军。”他太太就会给他一句话，他说：“你或许知道自己年纪多大，但是你背着球杆永远不知道你的年纪，就是你打了球杆永远不知道你的年纪，球杆还是球杆，意思说你好好的就是在这个球场上继续打嘛，继续拼斗。”所以呢，这个特里文诺呢，一直有时候又有，虽然年纪大一点，还是有很好的表现。所以话语太重要了。有时候有一个姐妹就是常常讲些不造就人好话啊，有人就反映给牧师，牧师就约她：“姐妹，是不是话语上注意一下，不要老是这个。”姐妹说：“我这个人就是这样啊，开朗正直，有什么说什么呀。”好，这个叫圣经叫不要虚伪啊，啊，所以我讲得很直，那有什么错的呢？哇，牧师知道说这个姐妹可能需要一些调整，所以呢就没讲什么，就蹲下来，就在地上抓了一把泥巴，啪就丢在白墙上，啪泥巴就掉在地上了。他说：“姐妹，你常常讲的话就像泥巴一样，你一丢下去，泥巴掉下来没什么呀，但是那个痕留在墙上。你伤害人的时候，你走了，你说我没什么啊，我很直啊，但那个被你伤害的人可能3天5天吃不下饭了，是不是这样？造就人的话，我们常常，所以有人说这人怎么狗嘴吐不出象牙，中国人讲的哈，为什么要这样形容我也不知道啊，就是怎么一听他讲话就是负面的，一听他讲话就是带攻击性的，那这样的要避免。所以呢，当我们想用话语攻击别人的时候，就好像你捡了一个石头丢人，当你要丢别人、伤害别人之前，先弄脏了你的手。但是你要造就人的好话，就好像你去摘了一朵鲜花送给别人，让别人愉悦之前，你自己先闻到芬芳，不是吗？是。所以常常教会团体生活里面，保罗好像讲的都很个人，事实上他跟前面讲到第四章的开始还是讲合一的，这些都会影响教会的合一，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过一个合一的一个生活。所以这段经文提醒我们，真正过一个脱去旧人、穿上新人的一个生活，必须要有坚强的意志跟自律。固有的习惯，你现在要被改变的时候，要不要有意志呢？要不要有自律呢？要的。所以这个就变成要付上代价。所以过成圣的生活，这是天天拿起天天放下，是一个每天要对付的。我们要彼此劝勉， 让我们走这个成圣的道路上，彼此勉励，过一个有基督形象的新人生活。
1: 亲爱的朋友，以上是由钟顺贵牧师主讲的信息，题目是新人的生活，经文记载在以弗所书的第四章25-29节。愿主的话语更新我们，使我们可以脱去旧人，穿上新人，成为神恩典的出口。亲爱的朋友，如果你还没有得救信主，希望今天圣灵也能够感动你的心，来点击我们左上角的人生抉择阅读里面的福音文章，愿神的灵带领你做出你人生最好的抉择，也愿神赐福你以下的收听。

0: 这里是圣经广播网，每天播放优美的圣乐和圣经教导。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以赛亚书40章31节，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以赛亚书40章31节。

0: 幸福人生是我们的希望，
1: 美满家庭是我们的追求。
0: 在家园里学习爱和关怀，
1: 在家园里学习耕耘和灌溉，
0: 让爱的种子生长开花结果，
2: 幸福满家园，凌云为您主持。今天要继续的请胡慧玲老师来与我们谈论绽放女性的芬芳这个话题。胡老师你好。
3: 凌云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2: 这几天呢、您谈到这个男人哈、很需要女人的温柔哈、是真的。作为一个男人哈、我自己认为啊，我可以代表所有的男士说句心里话哈、在温柔的女人的面前、我们男人是会完全的降服的。
3: 没辙了哈、
2: 真的，如果自己的太太是一个很温柔、懂得尊重丈夫的人，就能够帮助我们做男人的越来越有尊严，
3: 是
2: 越来越有自信，也越来越懂得爱太太。
3: 是，
2: 其实男人所要的就是被尊重。但是今天男人最缺乏的就是没有办法从女人的身上得到这一份的尊重。
3: 这也是造成家庭里面越来越不和谐的一个恶性的循环。
2: 是是是、同样的，如果女人她也能够获得从男人而来的疼爱，我想她也就能够越来越温柔，有没有这样的可能呢？
3: 那当然，可是问题是很多时候男人被骂了以后啊，就没有办法疼出来了然后男人不疼女人，女人就也温柔不起来了，所以两个就彼此都是要求对方，谁要来先做啊，是谁要先做的啊，都是他不好，他如果温柔一点我就会对他好一点，那么这方也会说诶，他如果体贴一点我也会对他好一点，那么你就看到彼此都是在要求对方，
2: 那么你等我我等你，结果一直等下去，彼此的关系就越来越恶劣。
3: 生命其实不是真的那么长哈，那我们如果一直等下去的话时间就过去了。
2: 对对对，
3: 那么就在这样子一个痛苦不和谐里面这样子度过，多可惜呀、可是我们却可以在我们的观念上有一些些的改变以后，诶，我们自己开始成长，对方看到诶，他怎么不再骂我啦？诶，他为什么有一些不同啊？诶，他也看到诶，你越来越有吸引力，那么这样子的话，那个婚姻里面的爱情就可以再一次的被点燃起来。那这是我们昨天就是在提到的，说是男人女人所面对的这样子的一个挑战。
2: 对，继续的成为对方的情人。
3: 是、那么我们今天呢要来谈的是妇女呢很多时候呢会把先生跟孩子的成功当成是自己的。先生跟孩子如果都很成功，他们就觉得面子很有光彩。哈，哎呀，我是这个某某公司总经理的太太哈，那么我就是总经理夫人哈。那么我的孩子呢，哎呀，中文演讲比赛第一名啊，啊，考试呢第一名呢，钢琴比赛第一名，哎呀，都脸上很有光彩。但是呢问题是第一名的人不多啊，很多时候呢也不是到处都有这个总经理啊。所以有时候妇女们如果先生跟孩子都不是真的那么成功的时候，哎，自己就很落寞。其实我们只有看到的是那个不是很成功的例子，但是事实上很成功的先生跟孩子，这个太太是不是就真的很有自信心呢？
2: 也不一定。
3: 哎，也不一定。
2: 很多时候他会觉得你们都成功了、就我一个没拿到什么学位的哈、就我一个、没有成就
3: 啊，
2: 所以他反而会感到更加自卑。
3: 自卑哈，很多时候妇女就是在这个当中徘徊，要他们成功，可是他们成功了自己还是不快乐，长期下来还是不快乐，还是很困惑，到底我是谁啊？我站出来我说我是林太太，还是我是陈太太啊？我是王太太，到底我是谁？我有没有名字啊？我有名字，我有没有专长啊？到底我的专长是什么？ 所以长期下来，如果总是把先生跟孩子的成功当成是自己的成功，她长期下来，这个妇女还是不快乐，她还是很困惑。其实我们人是很自然的，我们当然会以先生为荣，以孩子为荣，但是快乐不能够单单依靠先生跟孩子。
2: 那么他应该怎么做呢？
3: 很多时候先生跟孩子他们很好，然后我们就以为自己真的很好，那万一他们不好呢？万一他们不够好呢？没有达到你的标准呢？那你是不是要承担所有的责难呢？你是不是要说他们不好都是我害的呢？不是啊，每一个人上帝有给他们才能，天生我才，他们有他们的用处，那他们还没有发挥到他们的用处，并不表示你就是一个没有用的人。所以妇女们要知道说，不能够再把你所有的寄望都放在先生跟孩子的身上。过去孩子黏在身边，特别是幼儿哈，幼儿期呢，那个孩子黏在身边，妈妈觉得自己很有用啊，孩子很需要我。但是当孩子渐渐的长大了，他不再这么需要妈妈了，那么妈妈，请问你的定位在哪里？你就会觉得，那我现在活着有什么意义呢？我的用处在哪里呢？
2: 我是为谁而活呢？
3: 哎，那到底我现在活着要做什么呢？所以很多时候呢，我们要学习的是，孩子渐渐独立以后，要去找到自己是谁。上帝给我有那天生的潜能，有那独特的能力，是跟别人不一样的，是没有一个人可以取代我的，那我要怎么发挥出来？那么这是讲到说女人这个期望放在先生跟孩子身上，那么孩子渐渐长大了，女人就会觉得，那我就变成没有用咯。其实上帝有给你的孩子，给你的先生有独特的，他们也要走他们的路。你如果想要掌控一切的时候，你会发现你越想掌控，他们逃得越远。
2: 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吴老师认为在这个时候呢，作为太太的，作为妈妈的，她应该如何的重新再开始她人生的另外一个阶段呢？
3: 这就是我们这一个整个的系列下来，就是希望提醒妇女说，那我们其实到了一个阶段，特别是在婚姻当中已经进入中年的这妇女呢，就要去想想看，我的人生到了这个阶段了，我应该怎么样往前走。我呢，如果是家庭主妇的话，我现在有一点时间了，那我这些时间要做什么？如果我是职业妇女的话，那么这是不是真的是我想要走的路？那我在职业妇女跟家庭里面，我要怎么样取得平衡？这都是妇女需要停下来想一想的。人生到了一个阶段，我必须要停下来，我要来看看，虽然我有一些的历练了，我已经不再像以前这么年轻了，我有一些历练了，那我这些历练能不能够成为我的祝福？我看到有一个研究报告，那他们在美国找到300个顶尖的人物的话，这真的是都是很成功很成功的。那么这些顶尖的人物里面呢，他们发现说，其实有一大半的人，他的人生的过程都很曲折，很多的困难，很多的
2: 打击，苦难
3: 在他的生活，在他的成长的过程，可是呢，他们却可以继续的往前走，而且最后呢，真是能够达到一个成功的目标。就从这300个人里面去看到说，诶，其实生活上的这些历练、困难、打击，其实是可以让我们看得更清楚，说人生是会有一些的困难，是会有一些的失望跟挫折，但是在这失望跟挫折当中呢，我怎么样踩踏这些困难，然后我看到说我的人生可以更好。那这就从这300个人里面，他们所做的这些研究调查发现说，这些人他们不是真的平平顺顺的，先生也好，儿子也很聪明，然后一路就含着金汤匙银汤匙，就一路就很成功很平顺，不是这样。 在他们成长的过程，可能家里面破碎了，可能他们身体有一些残障了，遇到各种我们没有办法预料的事情，可是呢，他们却能够踩踏这些困难，然后能够找到他们人生的目标。那么同样的，我们这些妇女们，我们要看说，没有错，社会给我们很多的挑战，家庭里面也没有这么的美满，那我们会觉得说，哇，好痛苦哦，哎呦，怎么会这样？我们很沮丧。可是事实上，危机是转机，我怎么样借着这些的困难，我看见说，诶，我可以做些什么事，我可以怎么样突破现况。同样的热水，蛋放下去热水里面煮一煮，就怎么样，生的蛋放热水里面煮一煮，会变成
2: 就熟了，
3: 熟了，熟了就硬了嘛。那么热水里面煮胡萝卜，煮久了会怎样，烂了。我们就看到说，其实同样的这样的环境，有可能越来越硬，有可能就烂掉。那么我们也是一样，可以选择我们怎么样在这个环境里面，我要怎么样可以活出那个生命的芬芳。我不见得一定要坐在那边一直埋怨我的先生，埋怨我的孩子，埋怨我遇人不熟，我还是可以过一个丰盛的生命，那就看你自己的选择了，
2: 还是可以展现一个亮丽的人生。
3: 是，
2: 好，亲爱的听众朋友，在明后两天，吴老师会继续的和我们谈论如何绽放女性的芬芳这个话题，欢迎您继续收听。
4: 本节目是远东广播公司提供给圣经广播网播出，谢谢您的收听，欢迎来信。

神的子民和其他世人一样，人生也会遭遇困难，陷于绝境。但不同的是，我们拥有一位垂听祷告和听我们呼求的神。诗篇116篇告诉我们，我爱耶和华，因为他听了我的声音和我的恳求，他既向我侧耳，我一生要求告他。听众朋友，如果目前你处在困境和困苦中，愿神的话语帮助你再一次回到神的面前，从神的话语中得到继续走下去的力量。我爱耶和华，因为他听了我的声音和我的恳求。

在圣经广播网，我们满心欢喜快乐地服侍我们的主，见证我们的神。欢迎您收听属天智慧，由 Steven 戴维牧师主讲。这个节目戴维牧师将严格地按照圣经的原意，逐字逐节地讲解圣经，他的讲道使我们将从神那里得着属天的智慧。下面就请听翻译成中文的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

魏华伦是牧笛教会的前牧师，也是一位多产的作家。他在他那本《诚信危机》的书中写道，教会已经习惯于听到人们对福音的质疑，就是因为福音信息看起来很愚拙，但是今天这种情况令人尴尬地逆转了。现在人们对福音的质疑是因为传递福音信息的人不可靠。换句话说，找一个诚实的仆人式的领袖给我看看吧。施文道牧师在他的圣经注释书《提多书解读》当中写道，保罗要求带领者必须是品格高尚的人，不管他们的年龄、经济、经验、权力或者是地位如何，带领者必须证明自己是成熟的基督徒。这正是保罗在这里所做的。他先告诉我们，作为长老有五件不能做的事情，然后再告诉我们长老需要做的七件事情。监督既是神的管家，必须无可指责，不任性，不暴躁，不饮酒滋事，不打人，不贪无义之财。下面我们就逐项来看看对长老的这几个要求。第一，长老不能被骄傲所蒙蔽。保罗说，神的管家不任性。这里的不任性，和合本修订版翻译为不自负，中文当代译本翻译为不傲慢。这一项之所以排在第一位，是因为这与管家应该有的态度完全相反。管家是不会按照自己的意愿行事的，他要按照主人的意愿行事。保罗说，提多，你要把权柄赐给那些不爱权柄的人。所以对长老的第一个要求就是不能被傲慢所蒙蔽。第二，长老不能被愤怒所掌控。保罗在第七节接着说，不暴躁。保罗指的不是偶尔爆发愤怒的人，而是有愤怒倾向，很容易发怒的人。换句话说，这种人就是人们常说的火药桶，一点就着。他们有很强的愤怒倾向，他们很容易被激怒。那你打算怎么办呢？想想耶稣基督，他是我们终极的榜样和大牧者。你能想象与西门彼得、多马和犹大在一个班里相处三年吗？即使过了三年，他们还在争论谁会是这个国度里最伟大的人。耶稣在与他们吃最后的晚餐时站起来，洗他们每个人的脚，甚至包括犹大的脚。约翰福音13章5节。主耶稣不是用握紧的拳头来教训他们，而是用一条毛巾和一盆水。他教导他们如何在他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通过祷告来回应对他们最严重的冒犯。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路加福音23章34节。这就好像保罗是在说，这正是我想在教会中树立的榜样，是我们的主先为我们树立了的榜样。所以长老不能被骄傲所蒙蔽，不能够被愤怒所掌控。第三，长老不能受到酒精的影响。保罗说，不饮酒滋事，其他中文译本基本上都翻译为不酗酒。这个词在这里表达的意思是一直与酒相伴，换句话说，酒不应该是长老的伴侣。如果你学习圣经中有关酒精饮料的教导，
我们通常这样称呼他们。你很快就会发现，经文并没有明确禁酒。事实上，并没有哪一节经文说基督徒无论在什么时候都要戒掉所有的酒。你能看到的是情真意切的劝诫，反对喝烈性酒和过度饮酒。长老不应该是受酒精影响的人，被酒精所左右的人。顺便说一句，那也会让他浪费不少的时间和精力。其实在这个问题上，常常被人忽视的是对保罗那个时代酒的理解。大多数人从来没有想过，新约时代的葡萄酒和今天的葡萄酒是不一样的。我们从历史资料上得知，那个时候的葡萄酒基本上就是纯净水。公元一世纪的历史学家普林尼说，那时候的酒是按照八份水和一份酒的比例混合的。我们有大量的资料表明，公元一世纪水和酒的比例平均为3到4倍。所以那时候的酒跟我们现在的纯净水差不多。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保罗在提摩太前书5章23节告诉提摩太说，因你胃口不清，屡次患病，再不要照常喝水，可以稍微用点酒。换句话说，作为一名年轻的长老，提摩太非常在乎他的声誉，他不想通过任何方式让人以为他与酒精有染。毕竟他发誓过绝不喝酒，所以他就干脆直接喝水。但是在当时那个时候，直接喝水是不卫生的，显然对他的身体健康不利。我去过饮用水没有经过安全净化的国家，我在当地只喝瓶装水，刷牙也用瓶装水，洗澡的时候我会闭上眼睛，咬着嘴唇把嘴紧闭，以至于嘴唇都咬疼了。要知道，一滴水就能改变一切。提摩太，你需要发酵的酒，那其实就是没有污染的清洁过的水。有一个圣经学者研究了公元一世纪的葡萄酒酿造过程，他说，公元一世纪的人需要喝12杯8盎司的葡萄酒，就是专门用来喝葡萄酒的那种杯子，要12杯才能与现在一杯马提尼酒，也就是鸡尾酒的酒精含量差不多。所以今天的葡萄酒堪比早期的烈性酒，是圣经明确禁止的。为什么呢？因为它很快就会让你受到酒精的影响，削弱你的判断力。我个人认为，现在可悲的是，美国现在一半的谋杀、自杀和意外死亡都与酒精有关。1/4的家庭存在某种药物滥用的问题。酒精是美国最大的健康问题之一。饮酒会降低预期寿命，破坏家庭，在经济上也会影响到人们的生活等等。这样大家就明白了，有什么样的长老会去捍卫自己喝酒的权利呢？为什么不树立一个尽可能远离他的榜样呢？还有一点，保罗、提摩太和提多当时除了这种很淡的几乎等同于水的酒可以喝之外，没有多少可供选择的安全饮用水和饮料。而我们现在有成百上千的饮用水可供选择，这些都不会像酒精那样影响我们的判断，不会影响我们的见证，不会因为支持饮酒而导致刚信主的人绊倒。或者如保罗所写的，只是你们要谨慎，恐怕你们这自由竟成了那软弱人的绊脚石，基督为那软弱的弟兄而死。哥林多前书8章9和11节。
所罗门在箴言书31:4-5说，君王喝酒，君王喝酒不相宜，王子说浓酒在那里也不相宜，恐怕喝了就忘记律例，颠倒一切困苦人的是非。提摩太所顾虑的正是问题的关键，就是他所树立的榜样。重要的不是你能喝多少酒而不至于冒犯别人，或者不需要有人送你回家，重要的是你能离酒有多远。保罗在这里写道，长老不因酒滋事，不酗酒，字面意思是说他不是总在喝酒，这意味着他不能是那种为了获得快感而喝12杯葡萄酒甚至更多的人。坦率地说，在过去的5年左右的时间里，我很惊讶地看到有些牧师和长老们如何吹嘘他们地下室里的啤酒，他们自己酿造的啤酒，这可真是达到了自由的新高度。有一个住在我们附近的人，他从另外一个教会来到我们这里，他说他来到我们教会的一个原因是他所在的那个教会的弟兄查经班上每次都会喝啤酒，从牧师到其他弟兄都喝。他告诉我他以前酗酒，现在戒了酒，感觉自己在那个高举基督里的自由的环境当中很容易受到酒精的诱惑，所以他就离开了。弟兄姊妹们，有时候我们的自由会扼杀常识，但你在我们这里是找不到的。我们会要求我们的执事、长老、带领者和教师们，为了不影响其他人过圣洁的生活，他们自己就需要过一个洁净的生活，成为众人的榜样。而且不仅是喝酒的问题，还有贪吃、色情信息、电影和音乐中的那些宣扬情欲的内容，以及吸毒等等。人们总是想为这些事情找一个借口，然后拿出罗马书14章，说这是我在基督里的特权和自由，所以不要再烦我了好不好。但是长老不能这样想，他要想的是什么事情对会众是最好的，什么可以让他们远离悬崖，什么能最大限度地保护他们。问题不在于我们能在多大程度上把握好这个分寸和尺度，而在于我能离这些事情有多远。每个做父母的都需要注意，你在电视上所允许看的内容将成为你的孩子无形中的标准。无论你喜欢听的是什么，那都表明你认同他所来自的那个世界。不管你冰箱里有什么，都是孩子们的起点，他们会把你的梦想带得更远。所以对于长老来说，他绝不能让任何事情蒙蔽他的心，来捕获他的感官。第四，长老不能是好斗之人。保罗在7节接着说，不打人，这个词指的是攻击者，对人大打出手。在圣经中对长老居然会有这样的要求，确实挺有意思。有一位作家为此说，我们规定凡是对犯错的信徒拳打脚踢的长老都应该被开除。显然，如果有这样的长老的话，任何不守规矩的人都会被揍一顿。不过说实话，这怎么听都觉得有点别扭。其实这个词不仅是指行为上的暴力，而且也指言语上的暴力。它指的是那种吹胡子瞪眼的人，那种斥责和辱骂别人的人。这个特征之所以变得如此重要，就是因为长老需要经常处理一些在情绪上有激烈冲突的事情，
需要处理教义上的严重分歧。长老通常会在这种紧张的氛围当中充当裁判，而在这些冲突中，人们往往会冲着谁去呢？就是裁判。所以保罗想表达的是，如果长老在处理这些事情的时候针尖对麦芒，你怒吼我也怒吼，你骂我也骂，如果他是靠着嗓门大来压制别人，那么这样的长老就是不合格的。因为作为生活中的榜样，你没有效法基督那样去回应别人对他的攻击和辱骂。有一位作家这样写道，如果他粗暴地对待羊群，伤害他们，如果他受到挫折的时候用言语攻击羊群，他就不能成为基督的牧羊人。就是这么简单。另一位作者在解释这节经文时说，真正属灵权柄与恶毒的舌头紧握的拳头毫无关系。所以长老作为人们在生活中的榜样，第一，他不能被骄傲所蒙蔽；第二，他不能被愤怒所掌控；第三，他不能受到酒精的影响；第四，他不能是好斗之人。下面我们再来看第五，他不能追求财富。保罗在第七节的最后说，不贪无义之财。保罗这里指的是那种只关心钱财的人，他的生活都跟钱有关，不管他是怎么挣到钱的，反正他的生活就是围着钱转。金钱在支配着他的品格，驱动着他的志向，这是他大部分时间谈话的主题，以至于每个人都知道赚钱是他生活中的主要爱好。这个资格要求之所以上榜，可能是因为克里特人以贪婪著称。有一位罗马诗人说，克里特人渴望财富，就像蜜蜂渴望蜂蜜一样。这就好像保罗是在警告提多，不要选择克里特人做长老，或者至少要确保这些基督徒先把克里特人的这个特质从他们的内心里挤出去，如果他们做不到，他们的事工就会偏向那些有钱人。这样的长老很容易被收买，他们会根据钱财而不是事工的具体情况来做决定。他们在事工中服侍的背后动机是要剥削羊群，而不是喂养羊群，这与长老服侍的本质是相反的。长老要为了众人的益处而舍己，要慷慨，要为教会的利益而管理好钱财。事实上，提多书一章八节中的下一个短语就是与贪婪直接相反的，就是好客，非常慷慨的行为。慷慨和奉献应该是牧者内心的一个标志。还有比我们的牧长耶稣基督更舍己、更慷慨的吗？他每天都赐给我们极其丰盛的恩典，所以他的手下就不能吝啬、贪婪或者是自私，而要舍己、慷慨、乐于奉献。让我们用奉献给基督的方式来为众人做榜样，让我们用慷慨的对待他人的方式来为众人做榜样。几周前，我收到了一封十几岁的孩子发给我的电子邮件，我就不提他的名字了。我敢肯定，他没想到我会在教会里读这封信的一部分内容。但我想让大家听听，我们今天应该如何成为慷慨的典范。这封邮件的标题是这样写的：我的一个经历，基督徒也许可以通过这种方式来改善他们的见证。这是一个挺长的标题。在信中他说，你可能不知道我是谁，
但我还是婴儿的时候就来这个教会聚会了。那时候我们是在一个老建筑里。现在我是高中四年级的学生了。我想告诉你上周六我和同事的谈话。我周五和周六都在教会附近的餐馆里做服务员。这个餐馆是教会聚会结束后来就餐的好地方，因为这里的午餐价格很便宜，而且就在教会旁边。我知道来我们餐馆的人不光是我们教会的人，但我知道我们教会的确有很多人都去我们餐馆。我和一个同事聊天，我说我打赌周日是工作的好日子，因为那天的客人有很多都是从教会过来的。他告诉我，事实上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就可以因此而得到更多的小费。我相信你也知道，作为一名餐馆服务员，我们的大部分收入都来自小费。我记得他非常清楚地说，他们去教会得到神的祝福，但他们甚至不能来这里为我们的服务付费。他说，那就是他不愿意去教会的原因。我当然不相信这是他不去教会的唯一理由，当然不是，肯定还有什么别的原因。但尽管如此，这仍然是一个很不好的证据。另一个女服务员说，从教会来的人都一毛不拔，最糟糕的是有人会留下一本福音小册子，但却不留下小费。我觉得如果你留下了一个福音小册子，而且很想让人来读的话，那你应该留下一大笔小费才对，这样才会吸引我们来读。你为什么要这样来做？当然了，就像我所说的，我知道来我们餐馆的人不光是我们教会的人，但我们教会的确是一个很大的教会，所以还是会有不少我们教会的人来的。对于这些信息，你怎么处理都行，不想让别人知道也没有问题，或者与查经班或其他人来分享都可以。但我之所以告诉你，是因为你能改变一切。在我看来，基督徒应该多给小费，尤其是当他们周日穿着盛装吃午饭的时候，因为很明显他们刚从教会出来。如果他们不愿意付小费，那他们应该去吃快餐或者是在家里吃饭。就像我说的，对于这些信息你怎么处理都行。谢谢我们这位宝贵的学生。我决定把这件事告诉我们教会所有的人，这几千人。这是我这篇讲道结束的时候对我们每一个人的挑战，让我们把基督信仰活出来，成为这个世界的榜样。作为跟随基督的人，尤其是作为21世纪神家里的管家，他不能被傲慢所蒙蔽，他不能被愤怒所掌控，他不能受到酒精的影响，他不能是好斗之人，他不能追求财富。就像一首赞美诗所唱的，赞美神，所有的祝福都来自他，赞美他吧，所有的生灵，你们要赞美他，胜过天上的军兵，赞美圣父、圣子和圣灵。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如此丰盛的恩典，让我们能够去认识你这位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我们感谢你让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为救赎我们而舍己舍命。如今我们都是神家里的人，如今我们成为神家里的管家，我们一切都属于你。但是亲爱的天父，即便是你付出这么大的代价来救赎我们，我们还常常的依然生活在自己的那个小世界里，关注着自己的事情，在乎着自己的得失。天父，求你的圣灵常常的来光照我们，
提醒我们我们的身份是什么，提醒我们我们周围那些不幸的人正在看着我们。我们愿意把你这宝贵的福音活出来，我们愿意让周围的人能够看到我们身上基督的印记，能有基督的馨香之气。天父，我们亏欠了你，求你赦免我们，也求你来帮助我们，让我们每一个人都成为耶稣基督美好的见证。感谢天父，听我们如此的交托和祷告，都是奉靠我们救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

以上是今天 Steven 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他的英文讲道现在已经翻译成中文、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斯瓦西里语和阿拉伯语，在世界范围内播放。如果您希望了解更多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可以访问我们的中文网站，网址是 wfthchina.com。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宝贵的意见或是建议和要求，请给我们发送电子邮件，电邮地址是 china@wisdomonline.org china@wisdomonline.org。感谢您收听属天智慧，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圣经广播网，传古老十字架的福音，神爱世人的大好信息。
1: BBN 本周请你背诵的圣经经文是以赛亚书40章31节，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以赛亚书40章31节。

我站在门外叩门，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我要进到他那里去，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坐席。

0: 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您收听圣经导读这个节目，我是石成。
1: 我是古林。听众朋友您好，
0: 今天我们要继续来查考彼得前书里有关仆人顺服主人的教训。
1: 昨天我们谈到彼得生存那个时代，在罗马帝国里面的奴隶制度非常的不公平，不把奴隶当人看，造人的本性一定是很不甘心的。但是照使徒们的教训来看，神并不鼓励已经是基督徒的奴仆有任何反抗的行为，反而是要他们顺服，这样的结果其实是保护了他们自己。
0: 不错，我们今天所要查考的经文将会提供更具体的理由，说明为什么已经是基督徒而为人奴仆的人应该忍受这种不公平的待遇。现在请有圣经的弟兄姐妹，您翻开彼得前书的2:19-20。
1: 好的，我来读彼得前书2:19-20。倘若人为叫良心对得住神，就忍受冤屈的苦楚，这是可喜爱的。你们若因犯罪受责打，能忍耐，有什么可夸的呢？但你们若因行善受苦，能忍耐，这在神看是可喜爱的。
0: 使徒彼得在这里强调，一个信徒如果因为知道是神的旨意就忍受痛苦，神会赐福给他。还有呢，一个信徒如果因为行善而忍受痛苦，神呢也会赐福给他的。
1: 彼得在这里用了一个很生动的字眼来形容这些奴仆们的难处，就是受到冤屈。意思是说，这是因为别人的误会，或者是因为遭到不公平、不合理的待遇所带来的痛苦。
0: 对，基督徒活在这个世界上，或多或少都会受到这样的冤屈。有些个基督徒所遇到的难处或许可以比美当年的奴隶，神对于受这么大的冤屈的人还要求他们忍耐。古灵啊，你说这样的要求是不是太过分了呀？
1: 不是哎。
0: 理由何在呢？古灵
1: 因为神已经先请耶稣基督做了榜样了呀。
0: 对极了，请古灵念一下彼得前书的2:21。
1: 好的，彼得前书2:21，你们蒙召原是为此，因基督也为你们受过苦，给你们留下榜样，叫你们

0: 写字，这些字帖都是有名的书法家写的。
1: 不错，这就是榜样的意思。越认真照着填，照着写的学生，写出来的字啊就越漂亮，也越像字帖上的字。同样的呢，越是认真的基督徒，也越会照着基督的言行去做的。
0: 对，基督徒这个字呀，本来就有小基督的意思。
1: 嗯，彼得在这里啊，特别要我们效法基督忍受苦难的榜样。所以接下来，彼得就说到，基督怎样忍受苦难。请古灵接着念彼得前书的2:22-24。
0: 好的，彼得前书2:22-24，他并没有犯罪，口里也没有诡诈，他被骂不还口，受害不说威吓的话，只将自己交托那按公义审判人的主，他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就得以在义上活。因他受的鞭伤，你们便得了医治。
1: 使徒彼得这段话的内容引用自旧约圣经以赛亚书的53章里面的话。先知以赛亚当年只是在说预言，他自己都不明白在将来会怎么实现，但是彼得呢，他亲自看见了这些预言实现在主耶稣的身上，给他的印象深刻极了。首先，他强调主耶稣没有犯罪，所以他受苦不是因为自己的罪。
0: 哎，主耶稣不但行为上没有犯罪，甚至连言语上都没有过失。我想到雅各书3:2写的说，若有人在话语上没有过失，他就是完全人。所以全世界只有过一位完全人，他就是主耶稣基督。
1: 对，彼得形容主耶稣受辱骂的时候不还口，受虐待的时候也不说恐吓的话。事实上，主耶稣有能力恐吓那些个陷害他的人，因为只要他一声令下，成群的天使就会采取行动。但是主耶稣没有那么做，他把主权交给了父神。
0: 而且主耶稣也非常确定父神一定会审判这些人，所以他在十字架上的时候特别为害他的人们祈求饶恕。
1: 从使徒彼得所引用的这段经文里边，我们看见人有两方面的难处。第一方面，人都有罪，而罪的结果是什么呢？古灵啊，
0: 就是使人的灵魂跟神隔绝了，又使得人的身体走向死亡。
1: 对，耶稣基督忍受十字架的痛苦，就是为了解决我们这方面的难处。他代替我们承担了罪的刑罚，使我们的灵与神恢复了来往，我们的身体将来也可以得到一个复活的身体。
0: 我觉得彼得真的是体验到主耶稣为他解决了罪的难处，因为他曾经失败过，他也曾经跌倒过，但是主的饶恕、主的代死跟复活，使他深深地体会到他已经被神完全接纳了。
1: 对，另外一方面呢，这段经文也指出人有病，所以彼得说耶稣受了鞭伤，我们才得到医治。今天人的疾病不单单是在身体上的，更是在心理上的。许多人的心灵被黑暗的势力困扰着，虽然没做错什么，却也生病消沉。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的得胜，使所有相信依靠他的人呢，可以得到医治。我们最后来查看彼得前书的2:25。
0: 好的，彼得前书2:25，你们从前好像迷路的羊，如今归到你们灵魂的牧人监督了。
1: 在这里，彼得提到人的第三个难处是，人迷失了，需要牧人。在这节经文里边，用了两个很宝贵的名字来形容神，说他是灵魂的牧人跟监督。
0: 使者
1: 啊，
0: 我发现犹太人很喜欢形容神是牧羊人。比方说诗篇第23篇，在一开头的地方，诗人就歌颂神说， 耶和华是我的牧者。

0: 我必不致缺乏。先知以赛亚也描写神说，他必像牧人牧养自己的羊群，用膀臂聚集羊羔，抱在怀中，慢慢地引导那乳养小羊的。
1: 对，我们生活在工业社会里头的人不太了解牧羊人的重要性，但是在犹大地有很多的山脊悬崖，地势又很险恶，羊群在山脊的草原上吃草的时候，因为四周围都没有栏杆，只要走远一点呢，就会掉进山洼里面去了。
0: 哎，在这种地形之下牧羊，牧羊人常常要牺牲睡眠看顾着羊群。由于牧羊人所付的代价很重，使得犹太人挺看重牧羊人的。
1: 他们就是用牧人这个名词来形容神，表示神对人的看顾就像牧人一样。
0: 哎，主耶稣更是直接地说道，他自己是好牧人，甚至于为羊舍命。
1: 彼得除了形容神是我们的灵魂的牧人之外，他还形容神呢是监督。监督在希腊文里也有很多方面的意义，这不是基督徒发明的字眼儿，事实上在希腊社会里啊就常常被提起。
0: 对，比方说在荷马的史诗里头就有一位英雄被称为监督，因为他生前奋不顾身地维护家乡的安危，保护城里的老弱妇孺。还有呢，在希腊哲学家柏拉图所著的《法律》这本书里面，说到一个监督的职务可真不少，包括了监管游览这方面的事情，文艺这方面的事情，提供儿童教育，也分发食物给儿童。在希腊雅典的律法里，监督啊就是总督，是行政官跟监察呢。
1: 谢谢古灵帮我们详细的列出监督在希腊社会里面的职务，您会发现这是一位绝对少不了的人物。彼得沿用了这个字眼来形容神对我们来说是多么的重要，神是我们的保护者、策划者、领导者等等。
0: 哎，我们人类曾经因为背叛神而失去了神的保护跟领导，现在感谢主耶稣的忍受苦难，使我们再度的得回神的保护跟引导。
1: 对，使徒彼得要信徒们想到主耶稣为我们成全了这么奇妙的救恩，就会因此得到力量去忍受他们所遭遇的不公平的待遇。弟兄姐妹，但愿主耶稣受苦的榜样也同样的帮助您。
0: 谈到这儿，今天的节目时间也到了，我们来祷告。亲爱的父神，我们灵魂的牧人跟监督，我们存着满心的感谢来到您的面前，想到若不是耶稣基督的受苦，我们就仍旧在没有指望的当中。愿我们效法他的榜样，为顺服父神的美意，甘心的忍受暂时的冤屈，奉靠主的圣名祷告，阿们
1: 阿们。我们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儿，
0: 愿主与您同在，再见
1: 再见。

亲爱的朋友，以上您所收听的是开路者国际传播协会为您制作的节目，请您到我们的网页 www.kairos-usa.org 跟我们保持联络。愿神赐福给您，再见。

0: 你正在收听的是圣经广播网，我们坚持播出符合圣经真理教导的节目。真光之声，由真光协会的庄祖坤牧师和庄刘真光师母主讲。圣经广播网将庄牧师夫妇解经讲道的录音编辑成系列节目，让听众朋友能系统的按卷查考圣经。
1: 撒母耳记下已经要到一个尾声，事实上当上个礼拜我们谈到撒母耳记下第20章的时候，整个大卫的生平已经算是告一个结束。所以在撒母耳记下第20章的最后几节，23节到26节，你看到好像是一个结束。如果你注意看列王记上、列王记下，每一个君王讲到他的生平的时候，最后的结束也会有类似的一个结语，某某人做什么，某某人做什么，某某人做什么，好像把他当时在执政的时候主要的一个政府的官员是谁列举一下。因此在撒母耳记下第20章最后几节，当他提到说约押做以色列全军的元帅，耶和耶大的儿子比拿雅统帅基利提人、比利提人等等，他提到这些名字的时候，其实这边就已经结束了。但是为什么后来还有撒母耳记下的21章到24章呢？因为这几章是整个撒母耳记的一个结束。所以这整个的总结，大卫的生平其实到了20章的后半段，差不多就是主要的部分结束了。当然所有大卫的生平并不是全部都记载在撒母耳记上、撒母耳记下，那么你在历代志还可以看到一些没有记载的，你看最后的这2-3章，你会看到还有一些小事情。但是基本上所有旧约历史中的传记都是选择性的，把一个人他的一生或者那个时代所发生的最重要的、有代表性的意义、有属灵含义的事情记载了。最后这几章是大卫这个整个撒母耳记的一个总结。那么因此整个结构上来看，你可以看见21到24章整个是有一个我们叫做交错排列的一个方式啊，好像一个弧形，一个弧形的一个排列。所以一开头21章1到14节提到以色列遭遇到一个饥荒，这个饥荒是跟什么有关呢？跟以前大卫之前的扫罗王做错了一件事情有关的，因为他杀了基遍人。那么在旧约这个约书亚记的时候，约书亚进入迦南地，曾经跟基遍人立约，不伤害他们的，扫罗违背了这个约。虽然当时基遍人跟以色列人立约是基遍人呢欺骗了这个以色列人，因为当时他们假装他们是外地的人，就其实他们是迦南巴勒斯坦本地的人，但是不管怎么样立了一个约，所有的人就必须遵守他们在神面前所立的约。因为扫罗做了这件错事，所以呢以色列国遭遇饥荒，也因此要有7个扫罗的后裔来赎罪。那么这是这个21章所提到的一个饥荒。所以因此在最后的结束24章的时候，有另外一次的瘟疫，这一次却不是扫罗犯错，是大卫自己犯错啊。所以这两个是一个对比，扫罗犯了错，大卫也犯错，因此大卫的犯了错以至于全国遭遇一个瘟疫。那次是因为大卫有点骄傲的心，所以他想要去数点全国的百姓。其实数点全国的百姓在当时有一个重要的意义，数点人口有2个目的，第一个要收税，因为他们抽税是按照人头算的，一个人头多少税，就一家生了几个人然后收多少税的。第二个算人口的时候是要选，要考虑多少当兵的，因为他要建立一个军队的话呢，他要数点人口。所以在24章看到大卫在数点人口的时候，他是数什么呢？到了年纪就20岁以上的人能够拿兵器打仗的有多少？所以这个的意思就是他要建立一个军队。神不喜悦，为什么神不喜悦？因为神要建立的一个国家是以神为中心的国家，而不是让你一个人用国家的国防或者是军队的人数来夸耀的。所以因此遭遇的一个瘟疫，那么神也有恩典，最后那个瘟疫本来 他三天的，事实上一天就结束了。这个二十四章事实上是引到后来的列王记上啊，所以这个也是个伏笔。这一章所提到的瘟疫结束的时候是大卫献祭，在什么地方呢？就在锡安山上面有一个平台，一个高原，那个地方今天就叫做圣殿山 Temple Hill。 那个圣殿山后来就盖了圣殿，所以那个是个伏笔。因为从列王记上第一章一开始，大卫要死了，交给所罗门王啊，所罗门王建圣殿，就在哪里呢？就在当时大卫献祭的地方。所以因此撒母耳记下结束的时候是引入列王记上，就这个地方就是后来要建殿的地方啊。所以那个瘟疫的结束，它中间有两段都是讲到大卫的一些手下的一些英雄人物，21章15到22节，那更长的一段是23章8到39节，两个英雄榜夹在那个当中。最中间的是什么呢？今天我们要看的大卫的赞美诗，22章以及23章前面有小段，1节到7节是大卫的遗言。所以从这样了解的话，你就知道今天所要谈的这一个大卫的颂赞之诗，在整个撒母耳记下整个总结当中有一个中心的一个地位。那当然等一下会看到撒母耳记下22章大卫的颂赞之诗不是大卫最后所写的诗歌，不是的。因为这首诗歌的一开头就说过，22章是什么呢？22章第1节，当耶和华救大卫脱离一切的仇敌和扫罗之手的日子，他向耶和华念这首诗。就这首诗歌是可能大卫在希伯伦做王或者在耶路撒冷做王的初期，那时候扫罗死了，大卫做了王，他写下这首诗篇，是他在中年的时候写的，不是晚年的时候写的。但为什么摆在这里呢？有一个特别的目的，待会会详细的说明。同时我们今天旧约圣经分为撒母耳记上撒母耳记下，在原文的圣经，在希伯来文的圣经呢，不分上跟下的。希伯来文的圣经呢，整个旧约有22本书，我们中文的圣经、英文的圣经、希腊文的圣经、全世界语文的圣经，旧约都分为39卷，但是以色列人的希伯来文的圣经是22卷。为什么有22跟39的差别呢？内容完全一样，只是分割法不一样。我们所有的上跟下的在原文都是一个，所以撒母耳记上下在希伯来文圣经只有撒母耳记，没有分上没有分下的。列王记上下在希伯来原文只有列王记，不分上不分下。历代志不分上不分下。12个小先知书不是12本，是一本，就叫做小先知书啊。所以等等，最后你的总数会从39变成22。因此撒母耳记上跟下是整个一本书。撒母耳记上的第2章是撒母耳的母亲哈拿有一个祷告，有一个哈拿的赞美诗，因为哈拿怀孕了要生撒母耳。因此在整个撒母耳记的结束的时候也是用什么结束的呢？用大卫的赞美诗结束的。所以整个撒母耳记从头到尾又是有一个前后的一个呼应。所以因此从这样的了解，你可以知道今天我们所要讨论的、所要看的这个撒母耳记下22章这首赞美诗，它有一个非常独特的一个角度，一个角色，也是在整本书里面有一个特别的背景。同时撒母耳记下22章也是跟诗篇18篇几乎完全一样。所以唯一的在诗篇里面有一篇在别的地方重复出现的，最主要的就是诗篇第18篇跟撒母耳记下22章几乎完全一样。当然不是100%一样，有几个字不一样，几个字不一样，或者有几句话这边有那边没有的。不过大致上大家都同意，这两首诗同样的背景、同样一个作者、同样一个时候写成的，只是编辑，诗篇的编辑跟撒母耳记的编辑，这两个编辑在把这首诗放在两个地方的时候有不同的目的。所以因此可能在编辑的时候呢，有一些地方有一点点的调整，或者说可能在大卫原来写的诗呢流传到后来的时候，可能因为当时都是手抄的，所以难免有几句话可能抄的有一点点不同。不过大致上是认为为了不同的目的 因为诗篇主要是为了颂赞赞美，在教会里面，在圣殿里面进行这个崇拜仪式用的，所以因此它有一些地方跟这个撒母耳记下二十二章会有点不同。好，我们翻开这个撒母耳记下二十二章，今天所要看的这段的赞美诗，这首诗篇是相当长的，一共有五十节。第一节是一个题目，就是刚才所说的，这个题目是提到它的背景。这首诗是当耶和华救大卫脱离一切仇敌和扫罗之手的日子，他所写的，他所念的一首诗篇。那从第二节开始就是整个这一首诗，它整个呢分为三个部分。其实前面有一个好像音乐里面有一个 prelude， 就是一个序乐，然后有一个 postlude， 一个电乐，最后的结束。中间的核心部分就是第五节到第四十六节。它的序曲一开头是什么呢？第二节，耶和华是我的岩石，我的山寨，我的救主，我的神，我的磐石，我所投靠的。他是我的盾牌，是拯救我的脚，是我的高台，是我的避难所。我的救主啊，你是救我脱离强暴的。我要求告当赞美的耶和华，这样我必从仇敌手中被救出来。这是一个开始，他称呼他的神，他用九个重复的名词，其实都是同义词来形容。总而言之，我的神是什么呢？我的神是我的救主。可他用九个，用岩石，用山寨，用救主，用磐石，用盾牌，用拯救的脚，用高台，用避难所，用救主。啊，其实同义词用不同的表达，因为作诗的人喜欢用不同的东西来形容一个东西，形容它的那种丰富。当然中文的翻译有些地方看不完全清楚这九个哈。其实更好的翻译，第二节到第四节应该是这样说：耶和华是我的岩石，我的山寨，我的救主，我的神是我的磐石。所以这边要加个是，我的神是我的磐石，也就是我所投靠的。他是我的盾牌，也是拯救我的脚。他是我的高台，是我的避难所，也是我的救主。神啊，你是救我脱离强暴的。你这样看你就知道是有九个。那当然我们不是很了解这个以色列那一代的地理环境的人，有时候不一定能够很体会到大卫在用这些名词的时候它的一些含义。那么尤其是当然我们这个查考过撒母耳记上撒母耳记下，知道大卫的生平，你可以了解这里面提到了很多东西都是他的一生当中经历过的。神是他的岩石，是他的磐石，也是他的高台。你就知道这三个三乘三的三相对，全部都在讲同义词。不过呢还是有一些不同的平行法，所以每三段的第一个是类似的东西，岩石跟磐石是类似的，也是一个高台。高台是什么呢？一个山丘上通常最上面有一个很大的磐石，就好像一个平台一样。所以啊，神你是我的高台，你是我的岩石，你也是我的这个磐石等等，是同样的意思。如果你到这个以色列那一带去参观过的话呢，特别在所谓犹大的旷野，或者是到了西南半岛的沙漠，有机会你上到一个山丘的上面，一个大磐石上面的时候，你就可以感受到他这句话是很有意思。有一次我到以色列的时候，有一次那个导游就带领我们全车的人，我们都是神学院的学生，到那边去，进入一个山谷，四面是高山，啊，中间的山谷呢有一些山丘，然后导游叫我们每一个人选择一个山，每一个人只能一个山，一个山只能有一个人，上到山丘上去，然后去晨耕默祷30分钟。我们一看，这小山丘都不太高，但是有的有差不多100公尺高的。所以就爬到山丘上，坐在一个大磐石上。我是生平第一次坐在这种山丘上，坐在一个磐石上，然后举目一看，整个山谷在你山脚下，四面呢有很高的，大概有2-3千公尺高的那种高原，就是更高的山，四面环绕着你。可是呢，你站在一个山丘上，一个平台上，你的感觉是什么？好像他这边提到说，高台是一个避难所。是一个高处，你整个人被提升在一个很高的地方，你会感觉到在天地之间神是离你那么样的近。
2: 地面上可能有各式各样的东西，不过好像都在你的脚下。大卫写这首诗篇的时候，他心里所想象的就是说，在各样的困难当中的时候，神把他高举到一个高处，脱离这一切的患难、愁苦、困难，一切的东西都在你脚下。尤其当他逃难的时候，他想过扫罗王曾经带领军队追杀他，他曾经逃避，那躲避到磐石的洞穴里面去，可是因为仇敌在你的脚下，所以呢你是在一个安稳的地方。所以他不但用山寨，不但用这个救赎主，用避难所，甚至用盾牌来形容什么呢？拯救。你是我的救主，你把我提升到这样的地方，使我脱离这一切的患难。所以他把他的赞美献给神。当然这里面唯一最需要想稍微做一点解释的就是救拯救我的脚。这个脚这个字呢，在旧约圣经在诗篇中常常重复出现。那么很多人也许不太了解为什么叫做拯救的脚，因为这个字是常常出现的。在哈拿的赞美诗里面也有提到，我要高举我救恩的脚。这个脚是什么东西呢？这个脚哈，如果你不太知道，也许你不太了解这个脚是指什么东西。如果你有这个像我们普通这种一般的上下两半的那种繁体字版的这种圣经的话，121页是出埃及记的最后，他画了一个图，画了一个祭坛，一个烧香的这个，那是应该算是香炉哈，不是祭坛，是个香炉，烧香的香炉，然后一个祭司在撒一些东西，上面有火。那个香炉是个四方形的，你注意看那个图的话呢，四方形的四角，犄角这个地方有一个斜斜的角。其实，在以色列人所有的香炉、像香坛哈、祭坛，都有一个角，四边有四个角，它的角是好像用牛角的那个形状一样，是一个弯弯的这样子，四个角。所以呢，当所罗门王建真正的圣殿的时候，它有一个外面有个很大的祭坛，祭坛上也有四个角。那今天在以色列，你仍然可以考古学会挖出一些各个时代做出来的，有的祭坛是石头做的，也有四个角。所以这个角就是常常圣经上所说的角。那为什么是一个救恩的角呢？因为一方面这个角是连在祭坛上，所以因此角常常跟祭坛有关系的。所以因此这为什么是救恩救赎的脚呢？就是因为想到这个就想到祭坛，想到祭坛就想到献祭，献祭就带来赎罪。对，这个脚一方面代表神的能力，这个能力是拯救的能力，这个脚也代表的是祭坛。所以当他称神为是我拯救我的脚的时候，他想到的是那个救赎的观念。救赎的观念在祭坛上，他们用牲畜来代替人赎罪，因为这样的缘故我们蒙救赎。所以因此救主也好，救拯救的脚也好，都是两同一个东西。那当然中文圣经有两个救主，第二节提到你是我的救主，然后到了第三节的快结束又有一个救主。那么注意看英文圣经，这两个字是不一样的字，原文也是不一样的字，一个是救赎主，一个是解救者，英文叫 deliver， 或者是中国大陆说法就是解放者，他帮你解放了。对，一个说你是我的解放者，一个说你是我的救赎主，同义词。因此大卫的诗篇是从这样一个赞美开始，想到这位神。当然等到我们最后看到结论的序乐殿乐的时候，47到51节，你会重复看到这些名词又出现了，磐石、救主、高台，又再次出现在最后。
0: 听众朋友，你刚收听的是圣经广播网播出的《真光之声》节目，由庄祖坤牧师主讲。我们期待着你的来信。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请到我们的首页点击人生抉择。如果你已经相信了主耶稣，请到免费的圣经学院注册学习，那里有庄祖坤牧师和许多讲员的课程。 愿神仆人的教导带给你祝福。

这里是圣经广播网，高举基督，信靠基督，荣耀基督，传扬十字架的救恩。听众朋友平安，本周京剧以赛亚书40章31节，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以赛亚书40章31节。

0: 家庭生活讲座是圣经广播网为您提供的，以圣经真理来帮助您建立基督化家庭的系列讲座。今天我们邀请到庄刘真光师母。庄刘真光师母是庄祖坤牧师的妻子。庄师母的恩赐是教导，并与庄牧师一起教授夫妻关系和子女管教课程。下面就请庄师母为大家分享。
1: 好，我们上次讲到关于第二次管教的原则，我想要跟大家稍微补充一下，就是怎么样教导儿女去尊重权柄以及他人的权益，这个是我们在管教的时候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基础。所以呢，我给大家一些实际的建议，我们可以做一些什么事情。当然这只是一些列举，可能你们已经在做的一些也是很好的意见。其实我们教这个课，其实真的是应该很希望可以给大家有一些问题解答，或者说我们大家一起讨论的时间哈。那么所以我们看，我们可以怎么样来教导孩子尊重权柄以及尊重别人的权益。我们分不同的年龄来说，在婴孩的时期，就是 baby 的时候，我们鼓励大家做一件事，就是让孩子睡他自己的房间就是孩子有孩子自己的房间，即就是出生以后回到家应该让他们单独睡自己的房间。这个目的就是让他们尊重父母是合一的，是一体的，这样子的一个真理。同时如果夜里面需要喂奶的时候，我们也要让孩子学吃完奶就可以放下去，他就可以继续的再睡换句话说，喂奶的时候不要喝完牛奶就跟他玩，或者说做一些不必要的一些事情。那目的也是让他学习尊重，这是睡眠的时间，所以他也需要尊重父母需要睡眠的时间。那么第三呢，如果他在夜里面哭，如果我们知道他不是因为肚子饿，也不是因为尿不湿，也不是因为生病身体不舒服，有时候小孩子会在夜里面无缘无故就哭，也许有时候父母以为说孩子是不是做噩梦，我不知道他这么小有什么噩梦。但是如果不是因为任何的原因夜里面半夜哭，我们就应该让他自己哭一阵子就让他哭一段时间，哭到他自己睡着。所以当然我们一定要确定不是有任何的其他的原因那有时候他就是哭一哭，有时候十分钟，有时候十五分钟，他就会再睡了。那如果能够这样子以后他夜里面他就比较不会用哭来即使在晚上睡觉的时候他还是要求父母给予他一些特殊的一些照顾那么另外呢，当婴儿渐渐长大的时候，我们就应该开始给他的生活有一些规律，每一天最好有一个大致的时间表。早上起来，譬如说通常天气好带他出去散步，大一点带他到公园去玩，到图书馆，然后呢11点多回家准备给他吃中饭，吃了饭下午睡午觉等等之类，就是有一个作息时间。晚上7:30-8点他就要上床，那么父母也就可以有一些自己的时间。这些教导其实基本上也是教导孩子去尊重别人，不是只是以他的自我，他的一切以他的自我为中心那么另外呢，在小孩子这个 baby 在成长的过程当中，慢慢他大一点，父母也应该要训练这些孩子，这些 baby 即使是年龄小，他还是可以有15分钟到30分钟这样子短时间，他可以自己玩，不需要 那段时间他不需要妈妈一直好像跟他玩或者跟他讲话，就训练他有一些时间，慢慢这个时间等到他越来越长大的时候可以慢慢增加，譬如说有时候可以增加到一个小时哈。那这是我们对婴儿可以有的训练。到了幼儿期，到了他会讲话，我们就要开始教导他们一些礼貌，譬如说要教他说请，要教他说谢谢啊，还有呢看到长辈要教他叫人。那么或者呢我记得 Andy 他常常在教他们的儿子，有时候小孩子你叫他叫叔叔阿姨啊，他就随口应，可是他的眼睛没有看这个对方啊，所以 Andy 常常都是要叫 Emmon， 眼睛看人啊，他要强调叫他眼睛一定要看说话的人，这些都是一些礼仪。那么还要教导孩子学习等候啊，轮到他才说话，或者是教孩子学要等，有一个次序哈。做很多各样的事情要学习等候轮到他的这个次序才可以去做。那么第二方面呢，在幼儿期我们也应该教导孩子尊重别人他的所有物，这个所有物包括物质的财产也包括时间。那么尊重别人的财产就是不可以随便拿别人的东西，没有经过别人的许可不可以随便拿别人的东西，到别人家不可以随便开人家的冰箱，不可以拿别人的玩具，一定要先问过才可以做啊。那么另外呢不可以去抢人家的玩具，或者如果把别人的玩具玩的时候不小心损坏了，这个是难免的事情啊，有时候难免不小心把别人的玩具损坏，也要教导他要为这个行为负责任，要去向别人道歉，甚至呢可能大一点我们也要教他我们应当要赔偿啊，就是我们帮别人弄坏了我们应该要买一个好的还给别人等等之类，这就是都是教孩子怎么去尊重别人所有的一个财物。但是呢也要尊重别人他们的时间，特别是这个幼儿这个 toddler 的时间，我们常常看到爸爸妈妈在讲话跟其他的大人说话，小孩子常常就会插嘴，或者说爸爸妈妈在打电话，小孩子开始不耐烦了，觉得爸爸妈妈的注意力已经被分散了，他就开始 interrupt， 这些都是不合适。我们要教导孩子，如果父母正在忙的讲话或者正在讲电话，他要学习尊重父母的时间。换句话说，这个时候他如果是打断你的说话，你应该跟说话的人说对不起，等一分钟。你要教这个孩子，叫他要等到你。譬如说你等妈妈现在跟阿姨讲完这件事情就轮到你，妈妈就可以跟你说好，所以千万不要让孩子随便打断大人的谈话要他学习等轮到他的次序然后才发言，这就是教他学习怎么样尊重别人的时间。那么另外呢我们已经说了要教导孩子对父母的尊敬，还有对于父母的权柄的一个顺服。所以呢当父母给孩子一个吩咐一个教导，我们要很注意孩子反应的态度不应该容许孩子可以回嘴我们家的孩子是绝对不可以对庄牧师跟我回嘴。那么第二，我们也不允许孩子对我们有任何不礼貌的态度，譬如说有时候就在我们面前可能他们就在我们面前假设哈，就是说他不高兴哈，他就开始拿东西来摔或者什么，在父母面前呢不允许他们有这一些不礼貌的行为。或者有些孩子呢就开始抱怨， 那么或者有些孩子比较小的，我们看他就干脆赖在地上，往地上一躺，就在那边哭闹啊。这一类的这些反应，我们都应该要制止，绝对不允许这些事情发生。如果我们不加以制止，这个会变本加厉。那么有一件事情很重要，就是人的口啊。这个雅各书有这样一句话，雅各书第三章，整章圣经大部分都在讲我们的嘴巴，我们的人的口。他说嘴是百体中最小的，可是呢，这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这个嘴唇可以把这个地狱的火把它点起来。换句话说，我想我们每个人都知道，我们的口舌，雅各说是充满了罪恶的世界。因此呢，我们一定要很注意小孩子的这个言行，尤其是从小的时候，不礼貌的话、抱怨的话，啊，这种发怒的话，这些我们一定要教导孩子。因为雅各书第三章说，他用一个比喻，他说就好像马，你把一个绝环套在马嘴，你就可以调动这个马的全身。所以雅各书第三章说，你如果有人在话语上没有过失，这个人他就完全。那我们当然知道，这个可能都是我们每一个人最大的弱点。至少在我自己看到，我的口舌常常是我真的是每一天在口舌上犯的罪，可能是超过在其他行为上的。当然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真理，口跟心是有很密切的关系。主耶稣说，你心里面所想的，你口里面就说出来。心里所存的善，口就说出善来；心里所存的恶，口就说出恶来。为什么你嘴巴会出恶言？因为你里面有怒气，有愤怒，有仇恨，有嫉妒，有纷争，所以你的嘴就说出恶来。所以这个是我们一定要很小要注意我们的孩子的口舌，他嘴里面说出的话我们要纠正。因为口跟心是密切相连的，而口能够被控制，我们就可以教导孩子在很多事情上他就学习顺服和听从。那么这是我给大家举一些实际的例子。那么到了学龄的时期，其实要教的跟在幼儿期教导的基本上，刚刚我上面提到这些还是一样。我们要知道，教导孩子有时候他不是一次就学会啊，我们自己也是，神管教我们并不是一次我们就已经学会，神常常要重复，要一次又一次的教导我们。所以我们对孩子的教导也是一样。我们当中有很多弟兄姊妹我觉得很好。很多时候一些小孩小小孩看到我的时候，父母都会叫他们说要叫师母。那有些孩子小，我就跟他们说叫师母阿姨，因为这个这样子可以对他来说比较可能观念上比较容易一点哈。但是就会发现这些小朋友他不是一次就学会，所以不是下次看到我他马上会自己叫我说师母阿姨好。那父母就是这样重复教重复教。那我就记得 Andy 那个 Emmett 以前开始 Andy

0: 第一，每一个家庭有每一个家庭的家规跟礼仪，好像广东人吃饭的时候坐下来有长辈在席上，甚至没有长辈，广东人的习惯是这个比较古老了，现代的广东人可能已经不这样做了哈，一定要跟大家说吃饭啊，请吃饭啊，甚至有长辈在要说爷爷奶奶请吃饭，这些其实都是一个很好的规矩。我们每一个家可以决定自己家里面你要孩子学习什么样的规矩，什么样的礼貌，以及你们自己家有一些什么你们自己家的家规。像我们家Ruth 跟 Joy 小时候从小吃零食，我从来没有就是一包饼干给他一袋糖给他。我一直到他们大概念了高中以后初中，差不多到了初中都还是他们要吃东西要来问妈妈，问了妈妈，妈妈告诉他们说你可以吃三片饼干，你可以吃两颗糖，我一定把数量给他们。那这是每一个家庭自己的规定，可是我们夫妻应该坐下来讨论到底我们的家里面要有一些什么规矩，还有我们对我们的儿女有一些什么期望，我们应该把它很具体的列出来。你如果有一个本子，你可以把它写下来，那这个可以，这个表是可以一直加的。先在父母之间有了一些共同的一个期望，对儿女的一个共同的期望，以及这个家庭的规矩。第二个步骤就是要把我们所定出的规矩，我们对孩子的期望大一点的孩子可能一些规矩也是一定，不管是大大小孩子，到了 teenager 我们也要定一些新的规矩，因为 teenager 的孩子可能他们有时候要求跟同学出去玩，那我们就要定，我们会要求他如果出去最晚到几点一定要回家如果不回来会有一些什么处罚等等之类。所以不管是什么样的年龄，我们都还是继续不断需要定出一些不同的家规，还有我们对孩子有一些什么样的期望。譬如说我的两个孩子从小他们开始入学念书，我跟牧师就告诉他们一个观念，成绩不是决定一个人的价值的唯一标准，我们要求他们学习有读书，对读书有一个兴趣，培养他们对读书的兴趣，而且庄牧师很注意培养我们女儿一个平衡的发展。
1: 以上是圣经广播网为您提供的家庭生活系列讲座，谢谢您的收听，下次再会。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 BBN 约翰福音的15章第5节。主耶稣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藏在我里面的，我也藏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圣经学院的挑战周虽然已经结束了，但是神的话语依旧在每天帮助我们，因为我们离了主就不能做什么。若是你还没有加入到网上的圣经学院，希望今天你就能够来注册学习，透过神的话语在主里面成长，结出圣灵的果实来。

0: 每天供应属灵生命的灵粮，从日出到日落都敬拜赞美神。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 BPN 的每周一歌。今天要为你选播的是一首传统的诗歌《真神之爱》。

以上是本周的每周一歌，真神之爱。愿神长阔高深的爱今天也陪伴你，因他的爱乃是从天而来，是无条件的爱。

姊妹来信说，圣经广播网播放的美好的圣乐，可以瞬间掳住头一次上 BBN 收听的听众朋友，对传福音及提升基督徒灵命都有很大帮助。的确，我们的听众朋友都非常喜欢我们播出的圣诗灵歌，盼望你能坚持收听，也欢迎你来信分享收听圣经广播网后在属灵生命的成长。

我的盼望是从他而来。

0: 我们每天24小时都透过网络来传讲神的恩典话语。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以赛亚书40章31节，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以赛亚书40章31节。

0: 以赛亚书第34章。以赛亚书是在雅歌的后面。昨天我们已经来到了以赛亚书的第34章，这是一章令人心惊胆战的经文，所预言的是将来最可怕最激烈的哈米吉多顿大战。这不是一个恐吓，乃是将要来到的事实，是无可避免的。正如树叶掉在地上就决定了它的枯萎死亡，再没有生命可言，也无法再挽救了，同样神的审判是无法阻止的，也是不能改变的事实。这是因为人的罪和悖逆的结果。现在我们来读经文，请听众朋友翻到以赛亚书，旧约以赛亚书第34章第8节的经文。因耶和华有报仇之日，为西安的争辩有报应之年。这里讲到耶和华报仇之日，报应之年是何等的可怕。在以赛亚书第63章1-6节，我们会再一次的看见这样的话语：人无法制止神的怒气，正如人不能够叫尼加拉瓜瀑布的水停止不往下奔流一样。神说他要在地上伸张正义，事情就必然这样的成就。神怎样才能够施行公义呢？他必须除去罪恶，惩罚恶人，除掉地上一切的叛逆，公义才能够实行。神是宇宙万有的主，是人的造物主，可是人竟然不认他，也不敬拜他，因此他们只有一个归宿，就是到永火的湖中，到地狱去。虽然人对地狱做出不同的解释，以为是不存在不真实的地方，但是圣经所说的却是千真万确，不容我们忽视的。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5章第18节说：我实在告诉你们，就是到天地都废去了，律法的一点一画也不能废去，都要成全。让我们正视主耶稣的话，留心聆听圣经的信息。以赛亚书第35章是讲到千禧年国度的福气，所描写的是关于神国度的图画。哈米吉多顿大战并不是历史的结束，虽然它是那么样的残酷激烈，死亡的人数是那样的多，可是神的计划并不是到此为止。以赛亚书第35章是一篇十分优美的诗，是神在刑罚之后所给我们看见的公义。火的刑罚已经发出，地上的黑暗已经来临，然而黑夜之后又是黎明，千禧年国度如早晨一样悄然降临。这是给我们和平和希望的信息，是在受苦之后所享有的宁静和平安。经过黑夜而进到光明，经历审判而得着拯救，经过流泪而获得欢欣。这一章的圣经所表达的安详宁静，跟前面一章所描述的风暴战争是有天渊之别，也是恰好相反的。就如雅各里面作者所说的，冬天已经过去，春天降临，万物又充满生机了。让我们来读经文，请翻到以赛亚书第35章第1节。这里说，旷野和干旱之地 必然欢喜，沙漠也必快乐，又像玫瑰开花。首先，我们看见这个物质的世界会有复兴的一天，因为罪的咒诅被除去了。根据资料所显示的，世界的沙漠地区范围一年比一年的扩张，受极的土地是越来越多，这是由于各方面的污染所造成的影响。不过这一切到了千禧年都要翻新，罪的咒诅要被除去，不再有不毛之地。相反的，沙漠也像玫瑰开花，是十分喜乐令人羡慕的地图。接着我们读以赛亚书第35章第二节，必开花繁盛，乐上加乐，而且欢呼，利巴嫩的荣耀并加密与沙伦的华美必赐给他，人必看见耶和华的荣耀，我们神的华美。保罗告诉我们，受造之物现在正是叹息和劳苦的。罗马书第八章第22节说，我们知道一切受造之物一同叹息劳苦，直到如今。可是到千禧年国度的时候，受造之物必要欢欣。不但是受造之物得到更新，就是我们的身体也得着更新。让我们来读以赛亚书第35章第3节的经文，
1: 对，
0: 你们要使软弱的手坚壮，无力的膝稳固。受造之物是等待我们得着新的身体的。接着我们读第4节，对胆怯的人说，你们要刚强，不要惧怕，看哪，你们的神必来报仇，必来施行极大的报应，他必来拯救你们。在审判的风暴中，神的子民可以大得欢乐，因为他们知道神必来拯救他们。教会所得的喜乐更是大的，因为他们不用经历可怕的大灾难。好，接下去我们读以赛亚书第35章第5节跟第6节，那时瞎子的眼必睁开，聋子的耳必开通，那时瘸子必跳跃像鹿，哑巴的舌头必能歌唱，在旷野必有水发出，在沙漠必有河涌流。疾病和痛苦原是人犯罪的结果，这些在新的国度中不复再见。接着我们读以赛亚书第35章第7节到第9节的经文，发光的沙要变为水池，干渴之地要变为泉源，在野狗躺卧之处必有青草、芦苇和蒲草，在那里必有一条大道称为圣路，污秽人不得经过，必专为俗民行走。行路的人虽愚昧，也不至失迷，在那里必没有狮子，猛兽也不登这路，在那里都遇不见，只有俗民在那里行走。这是多么美丽的一幅图画，给我们看见将来国度的情形。最后我们看见他们的心灵也得着复苏。让我们来读以赛亚书第35章第10节，并且耶和华救赎的民必归回，歌唱来到锡安，永乐必归到他们的头上，他们必得着欢喜快乐，忧愁叹息尽都逃避。有什么比这里所说的更好呢？这里所指的不单是包括以色列人，同时也包括了一切蒙救赎的得以进入千禧年国度的人。撒迦利亚书第14章16节到17节说， 所有来攻击耶路撒冷列国中剩下的人，必年年上来敬拜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并守祝棚节。地上万族中，凡不上耶路撒冷敬拜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的，必无雨降在他们的地上。这样就结束了以赛亚书的头一部分，先是提到审判，最后是千禧年国度的福气。以赛亚书的第二部分是36章到39章的历史插曲。这一段的插曲既跟前面没有关联，也没有发展下去，所以纯粹是加进去的一段。本来以赛亚书所论的主要是历史，但是从36章开始就离开了历史的正题，而且不单是主题的改变，更是形式的转变，从诗体转到散文的形式。一开始查考以赛亚书的时候，我们已经介绍过本书的大纲，可以分为三部分。头一部分是神的政府跟神审判人的方法，最后的一部分是神的恩典，神的拯救代替了审判。而在这两部分的中间，就是夹插着4章的历史。为什么以赛亚先知会有这样的安排呢？为什么在两大段重要的部分中插进这样的一段呢？这是值得我们思索和研究的，其中有一些的因素值得我们一提。第一，圣经的历史跟世俗的历史是不同的。圣经的历史不但是历史，也不但是记述过去所发生的事，那就是说很多伟大的属灵真理是隐藏在圣经的历史中，只有有信心的人才可以看得见。圣灵会将圣经历史

路加福音第21章第24节说，直到外邦人的日期满了。还有这一部分所记载的是大卫的子孙怎样被仇敌所围攻，几乎要灭绝，可是至终得到了拯救，并且可以继续作王统治。先知预言大卫的子孙，就是指着那一位要接续作王的弥赛亚，他被仇敌所害，经历了死亡，可是却胜过死亡复活过来，并且将来要回来统治世界。西西家是照着大卫所行的去行，效法他祖大卫的，可是西西家所扮演的角色却是一个愚者的角色。同样，主耶稣是大卫的子孙，他是被钉死又复活了的神的儿子。哥林多前书第1章第30节说，他又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这些伟大的属灵真理就隐藏在这几章的历史中。第二个因素，就是这几章历史记载之所以如此重要的原因，是这些事迹一共在圣经中重复记载了3次。在列王记下18章到第19章，历代志下29章到30章，以及在以赛亚书这里。圣经是神的灵所默示的，圣灵之所以3次默示人去记下这些历史事迹，可见它的重要性。虽然3处的记载并不是一模一样，但却十分的相似。有一些圣经学者认为以赛亚同是这3段历史的作者，或者最少是列王记下这一段事迹的执笔人。不过这种的说法是否真确并无关重要，主要的是我们看见圣灵透过作者一而再的记述，让我们重温其中宝贵的教训。如果他们不是那么重要的话，那么就自然不会有3次的记载了。第三，在这短短的4章圣经里面有3件重要的事。第一是37章的第36到38节记载灭命的天使击杀了185000个亚述人。第二是38章的第7节到第8节亚哈斯的日晷，本来前进的日影往后退了10度。第三是38章的第1节到第5节神医好西西家的病，并且延长他的寿命15年。第四个大点，这一段的历史记载以亚述为开始，以巴比伦为结束，其中有2封十分重要的信是西西家接到的。一是亚述给西西家的信，这封信迫使西西家立即到神的面前祷告哀求，神垂听了他的祷告，拯救了他的子民。这是记载在以赛亚书第37章的14节到20节。第二封信是巴比伦王写给西西家的，是对西西家王的谄媚。这一封信没有令西西家王到神的面前去祷告，结果这就引来了犹大国悲惨的命运。这件事记载在以赛亚书第39章第1节到第8节。总括来说，36章是讲到西西家王跟亚述王希拉基利的攻击，37章是讲西西家的祷告以及亚述大军的灭亡，第三十。

巴掌，向西西家王患病，因着他祷告神，后来得到医治。第39章，这讲西西家王的愚昧。好，我们先来看第36章跟37章，是论到亚述跟西西家的。亚述王希拉基利从北方挥军南下，好像洪水一般淹没了所到之地，他所经过的各城各国都被他征服了。这时候亚述王野心勃勃，要乘胜进军耶路撒冷，于是他们在耶路撒冷城外驻军。以亚述的强盛跟犹大国来比较的话，简直是无法相比。希拿基利甚至于不能够相信西西家会抵抗，他心想，西西家如此的态度，莫非他拥有秘密的武器吗？而亚述的将军拉伯沙基又以说话来讽刺和挑战西西家，极尽嘲笑和侮辱的能事，他们以为自己必胜无疑。尽管西西家王有他的伎俩，但是也无法跟他们相比。以赛亚书第36章的末段告诉我们，西西家王为此而丧胆，他饱受敌人的惊吓，因为这一次他们必然是灭亡了。以赛亚是在乌西亚王崩的那一年做先知的，之后是约坦、亚哈斯，现在到了西西家，以赛亚仍然做先知。在明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会看事态的发展。现在我先把以赛亚书第36章第一节到第十节的头一段经文念给各位听。这里说，西西家王14年，亚述王希拉基利上来攻击犹大的一切坚固城，将城攻取。亚述王从拉吉差遣沙布拉基率领大军往耶路撒冷到西西家王那里去，他就站在上池的水沟旁，在漂布地的大路上。于是希勒家的儿子加宰以利亚敬，并书记舍不拿和亚沙的儿子史官约雅出来见拉伯沙基。拉伯沙基对他们说，你们去告诉西西家说，亚述大王如此说，你所倚靠的有什么可障碍的呢？你说有打仗的计谋和能力，我看不过是虚话。你到底依靠谁才背叛我呢？看啊，你所依靠的埃及是那压伤的伪杖，人若靠着杖，就必刺透他的手。埃及王法老像一切依靠他的人也是这样。你若对我说，我们依靠耶和华我们的神，西西家岂不是将神的丘坛和祭坛废去，且对犹大和耶路撒冷的人说，你们当在这坛前敬拜吗？现在你把当头给我主亚述王，我给你2000匹马，看你这一面骑马的人够不够，若不然，怎能打败我主臣仆中最小的军长呢？你竟依靠埃及的战车马兵吗？现在我上来攻击毁灭这地，岂没有耶和华的意思吗？耶和华吩咐我说，你上去攻击毁灭这地吧。好，我们就读到这里。现在我们来低头祷告。主啊，我们谢谢您，看见您接着以赛亚先知所写的这些话语何等真确，在这些历史当中隐藏着许多宝贵的真理向我们显明出来。主啊，感谢你，赞美你。当
西西家王遭遇到仇敌的围攻，一定要灭亡的时候，您施行拯救，使他脱离仇敌的手，得以继续的统治作王。主啊，我们赞美你，因为我们也是落在撒旦魔鬼的手中，我们一定要灭亡的。但是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拯救，我们能够从灭亡当中得着拯救，我们从死亡当中得着生命。主啊，我们赞美你，感谢你，而且我们要相信你将来要统治这个世界，在千禧年的国度中，你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我们满了希望，祷告感谢，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将神爱世人的好消息传讲给所有的人。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医治孤单与空虚的生命。经文，马太福音28:20，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世界上是否有方法医治孤单与空虚的生命呢？又是否可以医治一个孤单和破碎的心呢？有一次，一位名叫约翰的人，他载了一位搭空车的人，约翰就开始和他聊天。这位搭空车的人就说，他的一生就是以赴摇滚音乐会为目标。约翰就告诉对方，他是一个基督徒。这人就问，做一个基督徒有什么感觉呢？约翰回答说，做一个基督徒永远都不会感到孤单，因为约翰明白，当他与主耶稣建立关系后，他与主有着深厚的依伴感。希伯来书13:5，我总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一般的宗教都教导人必须做一些好事，才能够讨他们的神的喜悦。然而基督教却不是这样，基督教主要是教导我们与基督的关系，主耶稣要成为我们最好的朋友和同伴，让我们永远也不会感到孤单。朋友，认识主耶稣吧，这样你就永远不会孤单了。活在当下，由良友电台与指标国际基督教使团联合制作，作者哈洛德·萨拉博士，播音吴宝玲。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 BBN。 我们每天24小时用八种语言分享神的爱。今天就与你分享耶利米书的29章11节。耶和华说，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

0: 这里是圣经广播网，我们与你分享神的爱。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以赛亚书40章31节，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以赛亚书40章31节。

牧者心声，这是中英双语的讲道节目。今天的讲员是刘传章牧师。

亲爱的听众朋友，平安。今天是6月18号，欢迎你来收听荒漠甘泉乐理的节目。我是肖以乐，非常高兴与您一起通过因特网来分享神的恩典。荒漠甘泉乐理是一本深受信徒喜爱的灵修书籍，它集读经、灵修和诗歌介绍为一体。书中不仅收有荒漠甘泉的美好见证，也精选了优美的圣诗灵歌来激励你奔那美好的天路历程。

首先，我要与您一起来分享今天的神的话语，在新约的希伯来书12:12-13，所以你们要把下垂的手、发酸的腿挺起来，也要为自己的脚把道路修直了，使瘸子不致歪脚，反得痊愈。

亲爱的朋友，今天我们所读的这些话语是神激励我们的话语，是叫我们挺起信心的手和祷告的腿来。我们的信心时常会疲惫、衰弱、懈怠，我们的祷告也时常会失了能力和功效。这一节的圣经真是有能力，他似乎看出我们已经气馁了，已经胆怯了，一点极小的试炼就会使我们沮丧，使我们惊骇，我们就会绕道而行，不敢去面对面的对抗，我们会选择一条比较容易的路去走。也许今天你身体上有一点疾病，神原预备亲自医治你的，可是你却去找是人的救主，试用一些人的方法，结果却并未好些。我们时常会用很多的方法去逃避试炼，当我们遇到了使我们为难的环境，多少次我们总是用我现在还没有准备好来推脱，来闪避。有多少需要我们牺牲的时候，需要我们顺服的时候，需要夺取耶利哥的时候，需要勇气去带领失丧的灵魂的时候，需要我们尽心祷告的时候，或者当我们的疾病神已经医治了一半的时候，我们却绕道而行，拣选了另外一条路。神说，你们要把下垂的手、发酸的腿挺起来，一直向大水走去。看啊，水便分开，红海成了干地，约旦河立起成垒。亲爱的朋友，不要惧怕，神自会带领你进入胜利的。宣信说，不要任你自己歪着脚，快来得痊愈，让你的信心坚强起来，一直向前走去。不要遗留一座耶利哥城不被攻破，不要留一点破口任撒旦向你夸口，这真是一课有益而实用的功课。多少时候我们的灵会这样冷落下来，也许你今天就是这样。贝伯考克也提醒我们，不要去注意那些使你气馁的事情，无论你的道路是崎岖是平坦，总当像一艘轮船一样，不管雨天晴天依然向前行驶，因为你的责任只是装载货物按时进港。

有一位牧师的女儿名叫包丽娜，她为了纪念她父亲的猝死，写了一首诗歌《天父儿女》，里面写道：天父儿女蒙他爱怜，聚集环抱在他胸前，飞鸟有巢，明星在天，不及天父怀里安全。父神最爱他的圣名，亲自抚养看顾他们，大能膀臂扶持保护，免受恶魔引诱束缚。这首诗歌作于1858年。包丽娜她的父亲是一位瑞典信义会的牧师，也深被会友们爱戴，不幸在渡湖时从一边的船舷堕入湖中而溺毙。这个悲剧深深地刺激了包丽娜的灵命，但也使她知道她也是天父的儿女，天父永远不会离弃她。后来包丽娜在1861年嫁给了一位富裕的商人，她一生中共写了650首圣诗，以 LS 署名，当时流传在北欧，振奋了许多人的心理。他的奋心诗歌是后来许多新福音诗歌的先导，许多歌唱家以及奋心会都会选用他的诗歌。下面我就借用这首歌曲，让我们一起在父亲节的日子里面来唱述天父伟大权力。

亲爱的朋友，天父看顾我们，他不单看顾麻雀，也看顾如尘土一般的我们，使我们可以回到他的怀抱中。今天也让我们来重温一下麦克阿瑟将军的一位父亲的祈祷。主啊，教导我儿子在软弱时能够坚强不屈，在惧怕时能够勇敢自持，在真实的失败中毫不气馁，在光明的胜利中仍能保持谦逊温和。主啊，教导我儿子笃实力行，而不空有幻想，引导他认识你，同时也认清自己，这才是一切知识的开端。我祈求你不要让他走上逸乐之途，置他于困难及挑战中经历磨练，使他学习在风暴中挺身屹立，也学会体恤那些在重压下失败的人。求你让他有一颗纯洁的心，有一个高尚的目标，在指挥别人之前先懂得克制自己，在迈向未来时不遗忘过去的教训。主啊，当你有了以上的一切后，我还要求你赐他有足够的幽默感，以免他过于严肃而苛求，更求你赐他谦卑，并能够永远谨记真伟大中的平凡，真智慧中的坦率，真勇气中的温和。如此，为父的我才敢低语，我没有虚度此生。阿们。

亲爱的朋友，以上是今天的《荒漠甘泉乐旅》的节目，谢谢你的收听。这个节目是由顾明明姐妹提供《荒漠甘泉乐旅》这本灵修读物，并允许圣经广播网编辑制作而成的。希望这个集读经、灵修和诗歌介绍为一体的节目，能够帮助你在主里成长。也愿今天神的话，使我们下垂的手、发酸的腿都能够挺起来，能够为主来奔跑那美好的天路历程。也求主在父亲节的日子里面，使我们通过花草树木、蔚蓝天空，都能够看到造物主的伟大。愿一切的荣耀都归于我们在天上的父神。谢谢你的按时收听，明天我们同一时间再会。

圣经广播网所开设的圣经学院，完全免费，方便听众朋友系统的学习圣经。我们的课程有六个科目，包括基要课程、教义课程、基督徒生活讲座、圣经书卷、圣经人物，还有选修课程，鼓励听众朋友去注册学习。圣经学院的网址是 www.bbnbi.org。

顺从耶和华，我要尽心尽心地顺从他，遵守他的诫命，遵守他的律例，并要遵守一切的话语。

0: 圣经广播网，传扬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替人赎罪的真理，传他死而复活的大能。
1: BBN 本周请你背诵的圣经经文是以赛亚书40章31节，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以赛亚书40章31节。
2: 生活的透视，本节目是由美国 Insight for Living 提供，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欢迎收听。

的听众朋友平安。我们以为我们的选择是自己的事，跟别人无关。可是我们如果做出罪恶的选择，特别是基督徒，影响就非常深远。如果您怀疑这一点，只要想想丑闻怎么样分裂教会，又怎么样使基督蒙羞就够了。教会历史被信徒秘密的罪打得弹痕累累。今天向天牧师要继续传讲黑夜尽头显黎明主题系列。

在我们守主餐以前，有人说主餐，有人说圣餐，就是主所设定的，在他最后晚餐的时候交代门徒所设立的那个圣餐。你会听到我传讲一篇信息，也许你还记得，在我上一次传讲的信息当中，我谈到了一件事情，那就是暴露了罪的黑暗面，那是非常黑暗的层面。但今天有一个好消息要告诉你，那就是我们不是孤孤单单的毫无希望的。神独生爱子耶稣基督的宝血不断地洗净我们，使我们脱离这一切的罪。不论是什么样的罪，只要是认罪就必得赦免，所以永远都不要忘了这一点。我要再说一次，不论是什么样的罪，只要认罪了必得赦免。所以今天这篇信息我要谈的就是耶稣基督的宝血洗净一切的罪。我结束这篇信息的时候，你可能会想沉思片刻。无论你现在在哪里，我请你找一个安静的地方。你或许准备一片馒头，甚至是一小块的饼干和一些饮料。如果你有葡萄汁的话，那是很好。如果有别的饮料也可以。我希望你自己来守主餐。你要使自己的心在神的面前正直，无论是什么样的事情破坏了你与神的关系，都要把它带到神的面前来。你将会因着耶稣基督宝血所带来的赦免而找到圣洁、洁净和盼望。现在我要请你翻开新约圣经的哥林多前书第五章第一到第八节，我们一起来读神的话语。在哥林多前书的第五章一到八节，新约圣经哥林多前书的五章一节到八节。风闻在你们中间有淫乱的事，这样的淫乱连外邦人中也没有，就是有人收了他的继母。你们还是自高自大，并不哀痛，把行这事的人从你们中间赶出去。我身子虽不在你们那里，心却在你们那里，好像我亲自与你们同在，已经判断了行这事的人。就是你们聚会的时候，我的心也同在，奉我们主耶稣的名，并用我们主耶稣的全能，要把这样的人交给撒旦，败坏他的肉体，使他的灵魂在主耶稣的日子可以得救。你们这自夸是不好的，岂不知一点面笑能使全团发起来吗？你们既是无笑的面，应当把旧笑除尽，好使你们成为新团。因为我们逾越节的羔羊基督已经被杀献祭了，所以我们守着节，不可用旧笑，也不可用恶毒邪恶的笑，只用诚实真正的无笑柄。以上就是哥林多前书第五章的前八节。让我们接着来读哥林多前书的第十一章最后的几节，来结束这段读经。哥林多前书的十一章二十七节到三十二节，哥林多前书的十一章二十七节到三十二节。所以无论何人不按理吃主的饼喝主的杯，就是干犯主的身主的血了。人应当自己省察，然后吃这饼喝这杯，因为人吃喝若不分辨是主的身体，就是吃喝自己的罪了。因此在你们中间有好些软弱的与患病的，死的也不少。我们若是先分辨自己，就不至于受审。我们受审的时候，乃是被主惩治，免得我们和世人一同定罪。

向天牧师为我们读了今天的经文《哥林多前书》五章一到五节，以及十一章二十七到三十二节。现在他也以圣经为基础来传讲信息，题目就是守主餐。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向天牧师，欢迎你收听《生活的透视》。世人能够读的唯一一本圣经，也就是基督徒的日常生活。我想，世人正在等候一本标准修订本的圣经。老实说，我认为世人想要在凡人的身上寻找一个活生生的福音，往往是徒劳无功的。有一位诗人，他有感而发，他这么写的：你正在写福音，一天写一章，借由你所做的事，借由你所说的话，世人阅读你所写的，无论是真是假，根据你的版本，福音的内容如何呢？听众朋友，福音的内容如何呢？你不在教会的时候是什么样子呢？你在周二、礼拜二、星期二上午10点左右是什么个样子呢？或者是周四的下午、周四的晚上，教会人士不在你的身旁，只有你一个人的时候，你是什么个样子呢？我和一位难过的哭了的弟兄曾经有谈话。他的企业主管、单位的主管到他的办公室来说：哎，又来了，我要记下这一次的经验，我又上基督徒的当了。而他的企业主管、单位主管并不认识主，那句话就好像一把刀一样的深深的刺入到我的心里面，久久都没有办法痊愈。因为我们是活的广告，无论我们接不接受、喜不喜欢、相不相信，听众朋友，你就是世界上的人，你周围的人在周二、周三或者是周五所读到的福音。他们不读你的主日，但是他们却读你的周二、你的周三、你的周四、你的周五。他们借由你的工作方式，借由你的生活，看看你怎么样在生活上来传达耶稣基督的福音。所以我们的问题不是别人忽略我们，而是别人怎么样在观察我们，那是我们的问题。是的，别人正在观察我们。不久以前，我深切地体认到这件事情。我和我的朋友沿着海岸线去旅行，在一个很偏远的地方，我们停下来吃一点东西了。我们进入到餐厅，觉得好像远离了所有熟悉的人、事物等等所有这些熟悉的都远离了。等我们起身要离开，正要走出餐厅的时候，两个桌子以外有4个人对我说：嘿，我们认得你，我们刚刚决定要观察你的整个用餐的过程。我走开的时候，又有一桌3个人，他们又说：对呀，我们看到你走进来，我们就不离开，我们只是想看一看你是怎么表现的。是的，这件事情不断地浮上我的心头。我不是唯一的一位基督徒，听众朋友，你周围的朋友、世人，他们也在观察你，所以近前的生活是何等的重要。想到这件事情就非常沉重。我并不是说你要一直好像很沉着啦、很严肃啦、很压抑你自己啦。我是说，你可以自由自在的、快快乐乐的去生活，充满着许多的乐趣的。但是这个乐趣必须要是纯洁的，不可以有罪的污染的。所以亲爱的听众朋友，你明白了吗？这是我今天想要说的内容。而主餐、主的圣餐就提醒了我，是主餐的饼、杯还有这个气氛提醒了我。相信我，就一名传道人来说，主餐的饼、杯就是不断的提醒。有人曾经这么说过，如果牧师的生活里面有罪，那罪就会一直跟着他上讲台。是的，听众朋友，罪会尾随着他的脚步。今天我们守主餐，罪也可能会尾随你。如果神的灵指出你的生命当中有哪一些是做错了，你今天就要去对付他。不要赊账，不要打算明天才去做，不要等到有空才去处理，你现在就要去做。神的灵提醒你，就是现在。

听众朋友现在所收听的节目《生活的透视》，请我们一起来看《哥林多前书》的第五章，有三节的经文似乎强调我想要和你分享的整个的主题。《哥林多前书》的第五章，如果要取一个合适的题目，那么我想题目就可以称之为“如何处理丑闻”，就是那些不好听的、难看的事情。因为那是他们在哥林多所面临的问题，但是他们确实不去处理。他们手上有一桩丑闻。听众朋友，你去过有那个丑闻的教会吗？那个经验可能很可怕吧。我去过，我愿意能够就此忘记，以为那从未发生过。但是也许神就是要我记得，借此来提醒我在洁净的期间心灵是何等的痛苦。哥林多教会有一名男子，我们不清楚他有没有当官，但是他显然是很有名气的，因为使徒保罗甚至不必指名道姓，大家就已经知道他是谁了。哥林多前书第五章第一节告诉我们，他犯了乱伦的罪。乱伦，讲到的时候说出这个字眼觉得很不舒服，但是那却是一个事实，圣经是陈述事实的。所以我们看到哥林多前书第五章第一节就说，风闻在你们中间有淫乱的事，这样的淫乱连外邦人中也没有，就是有人收了他的继母。教会里面有人和父亲的妻子公然犯下了淫乱的罪，而这个女人呢，不是这个人的亲生母亲。不过很显然，这个人的父亲他死了妻子以后再娶一个妻子，而这个人却和他的继母同居了。你很自然就会想到，那么这间教会是由保罗所创立、亚波罗所建造、受到新约的教导所培育，那这样的教会理当应该会对付这样的罪，把罪给除掉才是啊。但实际上确实不然，他们并没有如此做。其实哥林多人很以自己蛮有恩典作为光荣的，但是他们的恩典观念却是扭曲的。对他们而言，恩典的意思就是说，你高兴怎么做，你高兴怎么生活就怎么生活了，你自由了，脱离了律法的辖制，所以爱怎么做你就怎么做，全部因为恩典的缘故啊。所以今天在全球各个地方强调恩典的地方，这种扭曲的观念仍然是很盛行的。我相信恩典，但是我不相信恩典教导人我高兴要怎么生活就怎么生活。恩典释放了我，使我能够过我应当过的生活，过我想要过的生活，这个不应该是真正的恩典的教导。所以我们看到哥林多前书第五章第二节，他又说，你们还是自高自大，并不哀痛，把行这事的人从你们中间赶出去。哥林多前书五章二节就告诉我们，他们是在自高自大，并不哀痛，没有把行这件事的人是从他们中间给赶出去。事实上他们的态度就是，哎呀，那是他自己的问题了，不是我的问题，管他的呢。于是怎么样，这个脓疮就溃烂，接着呢又蔓延开来，甚至扩散到了整个的哥林多教会，使全会众和那个扩散的邪恶就共同相处在一起。所以他们与神同行那个敏锐度就变迟钝了，他们纯洁的心就染上了杂质了。因此使徒保罗他对付这个态度，事实上这项罪的核心就是什么呢？就是态度。这整幕的情节发生在哥林多教会的，就使我想起过去曾经发生在美国纽约有一件事情。纽约市的中央公园发生了一件强暴的案子，有30户公寓住家的人都目睹，都亲眼看到了这件事情，但是却没有人帮助那位受害的女子。这件丑陋的事实被一名记者给披露了，这名记者大胆地访问那些人，得到的答案却是，我们不想要卷入这件事情当中吧。你看这些住户，这些人，他们目睹了一件强暴的非常丑陋的罪恶的案件，他们仿佛在说，哎呀，那是他的事情，那是那个女孩子的事情，自己的问题啊，我们把窗帘拉下来就好了。亲爱的听众朋友，在教会里面我们是不能够这么做的，
我们不是花时间要去偷窥别人，但也不是在教会里面就默许神所不允许不准发生的事情在那边发生。我希望今天你能够深切的体认这一点，信徒过一个犯罪的生活就污染了整个的教会。我再说一次哦，信徒过一个犯罪的生活，那么就污染了整个的教会。你如果是活出一个扭曲误用的福音，那么你就会影响到我的生活，也影响到你周围人们的生活，这是非常严肃的一件事情。现在我要请你看哥林多前书的第五章第六节啊，第五章第六节啊，你们这自夸是不好的，岂不知一点面笑能使全团发起来吗？因为哥林多教会的人

美的平衡啊，一只手背是很重要，但是运用另外一只手背来相辅相成是更为重要。所以教会就有一只手臂是爱，那么另外一只手臂呢，则是真理圣洁，他们要相辅相成，带来平衡的爱、真理和圣洁就相辅相成，带来平衡。所以你看，我们的神是圣洁的神，不只是旧约这么说，新约也是这么说的。我们要圣洁，因为神是圣洁的，我们必须要言行一致，纯洁公义，不容许有瑕疵。那么你会说，但是我并不完美啊。不，答案就在这里。当错误浮现的时候，你要去对付它，不要去赊账，要去面对，要立即去处理。你要对神说，主啊，这是错误的，现在我知道了，我承认这项错误，主啊，谢谢你洁净我。这个时候我谦卑地向你恳求，我公开地向你承认，我的舌头说出了这句错误的话，求主赦免我误用我的舌头，我的热情失控，求主赦免我的情欲。所以亲爱的听众朋友，我告诉你，如果你经常向神认罪的话，那么罪就永远没有办法累积了。可是哥林多人呢，不经常去对付罪，于是那个罪呢就累积起来。所以保罗说，你们这自夸是不好的。接着使徒保罗就以每一个人都能够了解的字眼来描述这个自夸这个意思。保罗说什么呢？他说，岂不知一点面笑能使全团发起来吗？我知道要使一团这个生面能够发起来，需要的笑是不需要太多的哈，只要一点点，一点点的面笑，一点点的笑就能够使全团整个面团都发起来，可不是吗？只要一小撮些许的分量就能够发起来了，事实上它能够影响整个全团的生面的。同样的，要使一加仑的水变一个颜色，需要多少的墨水呢？只要一滴，对不对？一小滴。要使你的手滑腻，需要多少的油脂呢？只要一小抹的油，对不对？不需要多。半夜里面，在一个完全黑暗黑漆漆的房间里面，需要多少的光才能够驱散黑暗呢？只要一点点微小的夜光，是不是灯一开啊，光就进来了。邪恶也是如此的，要弄脏一个教会需要多少的邪恶呢？只要一些就够了，只要一点点。因此使徒保罗他才说，既然一点点的面笑就能够影响全团，你想想看，那个错误对哥林多教会的意义是什么呢？现在记得要请你看哥林多前书的第五章第七节，第五章第七节，你们既是无效的面，应当把旧效除尽，好使你们成为新团，因为我们逾越节的羔羊基督已经被杀献祭了。这是非常直截了当的劝告，没有拐弯抹角，不是什么双向对话，这是保罗他直截了当的一个劝告，把旧效除尽。你知道今天这个时代教导我们，若我们单刀直入的说人做错什么事情，好像是一种不明智的做法。那有人则是说啊，要指出别人的错误，最好是用一种什么迂回的对话的方式啦哈。因为如果你直接指出错误的话，那你说啊弄干净，只会造成别人一种罪恶感。所以很多人就说，你不应该用直接的方式来提出劝告，应该要让他们来自己敞开心怀啊，他们自己以后会看出错误来。但我的问题就是，保罗当着哥林多人的面直接的，非常直接的就指出他们的错误来了，他说弄干净。事实上他甚至没有告诉他们应该要怎么做。我们说，如果你不解释运作的方法，那么就会使犯罪的人感到挫折了。其实如果这个人意识到他自己的罪，那你直接的指出来并不会使他感觉到挫折的，他的罪恶感是由神的灵所造成的，圣灵在忧伤啊，只要他承认那项罪，神的灵就会带来圣洁的。为一件错误而对话一个月啊，一个半月两个月，那这么做我告诉你是错误的。如果你生命当中有罪的话，你就要直接去面对它，
如果是错误

0: 的，那你就要承认他，你要行在纯洁当中。那是使徒保罗的意思，他就是那么的直截了当。所以我今天要非常老实告诉你，对我有用的劝告方法只有一种，那就是什么？那就是直接的，就是粗鲁挑战性的劝告。也许我太迟钝了，别的方法我不懂，我需要有人握紧他的拳头来对我说，你看那很丑陋很脏，你要改变。他只要像我这样说，我就懂了。所以听众朋友，你知道吗？大部分的人都像那样。我和其他的教牧同工都发现说，最好的协谈方式就是什么呢？就是当面去挑战对方，而不是用什么粗暴讨人厌的方式，而是诚诚实实的指出那个错误来。我也发现人们渴望有人向他们指出错误，除非他们病得很重，否则的话总是希望有人去指出来。所以事实上保罗他接着又说，应当把旧校除尽，好使你们成为新团。我很喜欢这种说法，只是一团而已，把它除干净吧，让我们把旧团给清干净。因为其实你是新团，你是新的面团，所以我要再说一次，要把旧团清干净，因为你是新的面团，你是新团。所以你看出保罗在这里说什么吗？你们其实是没有效的。那什么意思呢？使徒保罗他所谈的是一项非常确切的真理，他根据基督徒所处的那个地位而向基督徒发出了呼吁出来。那个旧地位而言，在神的面前，当你信了主耶稣基督，那么神就称你为义了。你看这是何等伟大的真理，也就是所谓的称义，因信称义的称义。意思就是说，一个罪人相信了主耶稣，虽然他还是处在那个罪恶的状态，但是神却是宣称他作为一个义人。神宣称你是一个义人，他望着你，看着你，看见你相信耶稣基督，所以从此就宣告你在地位上是一个义人了。如今你是一个新团，不论你活的是像不像，保罗希望你的行为和你的地位是相称的，那是基督徒生活的重点，不是吗？要使你的行为符合义人的地位。让我换个方式来说，好像你的腹部肚子疼了，忍耐够久了，终于去看医生了，医生帮你照超音波，检查得很仔细，哎呀，发现你的身体里面有一个小小的硬块，做了研究，建议你不要管它，几个月以后看看会怎么样。结果你照办，哎呀，仍然是痛啊痛啊，回去看医生，又照了超音波，那块肿块又变成两倍大了。现在请你要仔细听哦，凡是有头脑的人都会同意说，最好赶快把那个肿瘤给切除吧。为什么呢？因为你正招致你的不幸死亡啊。而那位医生还有你，你们明白那个肿瘤可能就是恶性的，是癌症才会长得这么大这么快的。我有一个医生朋友，他说啊，医学界刚刚做出了结论，认为处理那一类的癌症肿瘤的最好的方法就是什么呢？就是切除，就是把它切掉，没有办法。可是好痛哎，没有错，是很痛。哎呀，可能也很贵哎，对，那是疼痛的一部分，手续费。哎，那会害我好一阵子没有办法工作了。没有错，你必须要另外安排生活。可是你可知道吗？当医生说你应该要住进医院，让我们来解决这个问题，如果你聪明的话，你就应该知道这就是要切除肿瘤。好，听众朋友，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信息到这边告一个段落，还没有结束哈。我们在下次的节目当中，生活的透视继续和你分享下半段的信息，请你不要错过。欢迎你写信给向天牧师，方向的向，天上的天，借给向天牧师收就可以了。愿神赐福你和你的全家，我们下一次的节目时间再会。
1: 今天向天牧师提到主的桌，也准备好要守主餐。在有关准备守主餐的事情上面，节目中还有更多需要学习的，所以下一次请拨出一点时间守主餐。你可以独自一个人，或者和朋友家人一起，我们相信这会是你与主相交的美好时间。即使神知道我们一切的黑暗面，甚至我们最卑微的时刻，他仍然愿意与我们相会。当你知道这一点，难道不会大受激励吗？那就是今天向天牧师传讲的主题。 我们就再次谢谢您收听，也预祝您有个平安喜乐的时光。再会。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 BBN 的福音歌曲。在约翰福音的第四章，主耶稣曾对撒玛利亚妇人说，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头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下面播放的这首生命活水，帮助我们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神。

多听众朋友来信告诉我们，很喜欢我们所播放的歌曲。我们也有一个节目叫每周一歌，每周我们会为你推荐一首歌曲，让你跟着学唱。欢迎你按时收听。

这里是圣经广播网，帮助你与主基督连结，结出圣灵的果子与福音的果子。听众朋友平安，本周经句以赛亚书40章31节，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以赛亚书40章31节。

上帝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

0: 嘴边。
1: 神的儿女有时候会面对黑暗的考验，会面对愁苦沮丧的考验，但是这个都是暂时的，因为我们明明的知道神要让我们从黑暗中见到光明，因为我们是有盼望的。保罗很清楚告诉我们，如今长存的、常常永远存在的，就是信、相信、信心，还有盼望，还有爱。只有不认识神的人，才会掉在永远的绝望当中。至于有神的人，认识神的人，我们会经过一些考验，因为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耶稣说，你们在世上有苦难，人生一定会有高山有低谷的时候，也有晴天也有阴天，这是正常的。但是耶稣说，你们放心，在我里面有平安。先知以赛亚在他的篇章里面第50章，他这样子说，你们中间谁是敬畏耶和华神的，听从他仆人之话的，这人行在暗中没有亮光，当倚靠耶和华的名，仗赖自己的神，把你们自己点火，用火把围绕自己的，可以行在你们的火焰里，并你们所点的火把中，这是我手所定的，你们必躺在悲惨之中。这个预言的经节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即使你是一个相信神，你的人生里面有神跟你同在，你也听他的仆人的话的人，你一样会经过痛苦黑暗的时候，没有亮光。但是圣经指点我们，在这种情况下面你该怎么办。首先我们要知道，我们不要犯几个错误。当你在愁苦沮丧绝望的时候，当你在一种低谷的时候，你不要犯以下这些错误，就说你要用你的意志来拒绝这些让你掉得更深的这些泥坑。第一个，请你不要自己点火，意思是说还要用自己的方法，依靠自己的方法，总是自己找出路。当一个人在沮丧绝望当中还有自己的能力在挣扎，表示事实上他还没有绝望。可是如果我们还是要自己急着找出路的话，自己点火，以为我在黑暗自己着火点起来的话，那圣经告诉我们，我们会死在躺在悲惨之中。省下你剩下的气息跟能力，好好的做你该做的，不要做无谓的挣扎，浪费你的力量。不要一直执着自己，我要怎么样，我想怎么样。因为你既然前面已碰到那么多的这种打击，这么不顺利了，你再挣扎的话，只有浪费自己的力气。完全的降服下来，完全的瘫下来，就这样子瘫在神的面前，你已经不行了，就告诉自己说，我没有能力了，很诚实的告诉神，我没有办法了。所以第一个，请我们不要自己点火，因为你已经是那一个不行的人，我们就承认吧。第二个，我们不要掉入自怜的一个坑洞里面，我们很容易就会自怜自哀，最后面呢就会抱怨。当以利亚他在大大的胜过巴利的先知之后，打了一个大大的一个好像一个得胜的仗一样，马上因为害怕掉入了这种沮丧的一个深坑里面，他躲到山洞要求死。这个时候他走向了一条让他走不出来的岔路，什么岔路呢？那就是自怜。他跟神说，只有我一个，就只有我一个，你看我发那么大的热心，我用那么大的劲，这个时候就是我一个自怜的人的中心，就是我，没有别的，只有我。所以当我们太依靠自己， 还认为自己可以，或者是以自我为中心的话，你就会走入这个自怜的坑洞，掉进去，你很难爬起来。只有我这样子，没有别人比我更可怜的。所以神跟他回答说，除了你之外还有7000个。这一下让以利亚哑口无言。不要以为只有你最可怜，比你的境况更惨更严重的多得不得了。你凭什么以一个我的立场说全世界的人只有你最可怜呢？不要自怜，自怜只有让你自己更可怜，而且你多少的自怜也不会有人再可怜你，记得这一点。你不要以为你很多的自怜就可以博取别人的同情。不要自己点火，不要自怜。接下来第三个不要犯的错误，当你在沮丧痛苦当中的时候，第三个就是不要找借口。什么叫做找借口呢？就是开始责怪，因为他这样子，因为谁怎么样，因为某件事情怎么样，我才这样子，归罪到人或事的身上。这一些只有让你转圈圈，你走不出来的。不要找借口，不要责怪，不要抱怨。你现在最重要的是，你的脚陷在一个坑洞里面，你要拔出来，然后继续的向前走。痛苦、忧郁、沮丧是一个境况，也是神的儿女的一个考验。记得我一开始说的，那是一个暂时的。比起永远来，你忍着、挨着走过去，拔起你的腿来，人生还是要继续的过。所以神对以利亚说，起来吧，你的事情还没有完成，你的要走的路还很远，你不能老是停在这里，好像在吞吃，好像在喝你自己的这种自我同情，或者是在那里自我挣扎。不要找借口，当你一想到都是谁怎么样的时候，停止下来，拒绝他，不能再往这个方向。所以在痛苦中的考验，在这种沮丧中的考验，不要走入这三条岔路，自己点火、自怜，或者是找借口去责怪别人。那我们该怎么办呢？我们应该要持守我们的信仰，我们的信念，你的神没有改变，他对你的爱没有改变，因为他应许的，他以永远的爱爱我们，而且他不会撇弃我们。你可以怀疑你自己，你可以怀疑别人，你的朋友、你的家人可能不爱你了，可是呢，你的神绝对不会撇下你。如果你这样怀疑神的爱的话，你对神没有足够的认识，而且你等于是侮慢了神的他的这种属性。神是爱，而且他是用永远的爱爱你。神的爱是经得起你这种黑暗时期的考验的，他的应许不会改变，他的能力不会改变。即使你说我都没有，像哈巴谷说的，我的牛棚里面没有牛没有羊，我的果树不结果子，但是记得你有神。第二个，你要懂得怎么样把你的一切的重担卸给神。你说我有啊，那么再卸吧，因为你卸了，可是你没有真的卸掉，所以你才会这么的痛苦。每一天常常的把你的忧虑卸给神。圣经说，彼得说，因为他顾念你。但是神要你做你自己的事情，你要来寻求，你要来敲门，你要来做一件你该做的，就是把你的一切倾诉给神。不但只有倾诉，而且要把它托付给神，说神啊，我没有办法了，都给你了。我即使是拖着走，即使是真的是忍着忍受的每一个日子，但是我就把它托付给你了。所以你继续的要把它卸给神。第三个，提醒你自己，我人生的任务还没有完成。想一想你的孩子，想一想你的丈夫、你的妻子，想一想你的父母。父母生我，一定有他要付给我在人生的这样的一个目的。我的父母亲把棒子交给我，我这一棒还要交给人呢。 想一想，如果你是个学生，你功课还没有完成，做你目前可以做该做的，所以提醒你自己，我的任务还没有完成，神还有事情要托给你，你的人生的意义跟价值跟任务还没有结束，你不能这样子就摊下来就丢下来。每一个人都要做完自己的功课，每一个人都要走完自己的路程，没有人可以帮你走，你不走就只有停顿，越拖越久。所以提醒你自己，我还有任务要完成，我要继续的向前走。接下来请你向神求喜乐，耶稣答应我们要给我们满足的喜乐，而且圣经告诉我们，从主而来的喜乐是我的力量，这是千真万确的。如果你心里面没有喜乐，你就没有力量。为什么你今天陷在沮丧当中？因为你让你的这种救恩之乐，你让神给你的喜乐已经好像漏出去了，已经漏掉了，还是被窃走了，被偷走了。求神按着他的应许给你喜乐。耶稣说，你在我里面，我在你里面，然后呢，我要给你满足的喜乐。跟神求，这是他的应许，求他给你喜乐，不用多，今天足够你用，让你里面有力量可以向前走。储存你里面的力量，最好的力量不是你的意志，你的意志已经不行了，是从上面来给你的喜乐。想一想，神的儿子为你死，神看你那么宝贝，想一想神怎么样来呼召你，带领你，难道那些都已经过去了吗？虽然已经是过去的经验，可是神的爱、神的恩、神愿意为你做的仍然是事实。所以想这些，然后求神、求圣灵把喜乐浇灌给你，把爱浇灌给你。接下来就是起来吧，向前走，不能总是停在那里，不要总是窝在你自己的自怜的坑里面或沮丧的坑里面。我有一个侄女，她就是现在这种忧郁的症状里面，有很多的焦虑跟害怕。有一天我看到她准备好要去医院，然后呢带着一个小孩子要出去，我说你去哪儿？她说我去搭公车。这是第一次我看到她去搭公车，我说你今天怎么搭公车呢？通常我们对一个有心理有问题的人都很想帮助她，平常是他先生开车带他去，然后他说我从来没有搭过，我很害怕，但是我非搭公车不可。我说为什么？他说我先生今天没有空带我，然后他带着一个好像很害怕然后很可怜的一个心态要去。我说你去吧，对你是好的，我为他高兴，因为他终于踏出去了。他回来的时候我说怎么样，很可怕吗？他说没有啊。我就上去，然后就问司机，然后我就在那一站下车，还好。我说是啊，你看你起来，然后向前拔出你的脚，不要让它埋在泥坑里面，对你绝对有好处。起来吧，就这样子付出行动，今天失败了，明天再来，不会太迟的。

亲爱的朋友，如果你今天正在沮丧跟忧愁的深坑当中，你觉得你的人生是一片的黑暗，我请你这个时候跟我一起祷告。天父，就像彼得陷在水里面一样，你知道我的情况，紧张、害怕、忧虑、无力，我就只有一句话，主啊，你救我。我知道你绝对会伸出你的援手来拉住我，来救拔我，因为我的盼望在你。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

谢谢你鼓励的话语，愿我们的 BBN 可以造就更多的人，让我们在主里面彼此担当，彼此带导。这是我们的同工回信给一位主内的朋友，他在听了 BBN 之后，觉得 BBN 的音频和节目更能够带人进入敬拜。所以如果你也有同样的感受，欢迎你来信与我们分享。愿神也借着今天的诗歌赞美神，荣耀神。

0: 这里是用赞美服侍我们复活的主，用赞美服侍你的圣经广播网。
1: 亲爱的朋友，欢迎您来到开路者国际传播协会的节目时间，希望您会喜爱我们向您呈现的单元。
2: 生命旋律，刘琦主持。

约尔牧师开着名贵的跑车下高速公路的时候，他把过去那些不愉快的往事都丢在脑后。过去他曾经在两个教会牧会，薪水低，会众少，一点光明的前景都没有。现在他的教会大得不得了，单单建筑物就占了三条街，会堂、电影院、健身房、游泳池、托儿所，要什么有什么，会有众多，足以比美一个小镇。执事会最近又给他加了薪，所以约尔到教会的时候，他就从心里面说，主耶稣啊，感谢你。那一天的主日讲坛，约尔邀请了在撒哈拉沙漠宣教的鲍勃·卡麦隆来讲道。鲍勃坐在那些西装笔挺的长老中间，他给人的印象真是不同。约尔顺嘴问问，以为他不过是到非洲短宣罢了，哪里晓得鲍勃在撒哈拉沙漠待了30年，神祝福他的工作，给了他50个得救的信徒。50个信徒，那跟约尔的教会能比吗？临主日崇拜的摇滚乐团结束歌唱以后，约尔在紫色跟白色的烟雾当中出现，他介绍了鲍勃出场。鲍勃的分享那么平实，没有想到竟然感动了人们流泪。约尔的心也好像受到了好大好大的震撼，那种被圣灵冲击的滋味是那样的陌生，又是那样的亲切。

约尔牧师回到家里以后，他心神不宁，虽然看起来他在牧养教会的工作上显得非常的成功，但是回想自己建立教会的过程，似乎从起初就没有好好祷告过。如果他能够像包伯那样祷告，不晓得事情会产生怎么样的变化呢？约尔仿佛看见自己好像是一个冰淇淋的塑像，看起来光鲜亮丽，但是不一会儿的功夫就化成了一滩水。从那以后，约尔不再迎合会众的口味，专心传讲神的话语。奇怪的是，教会的人数越来越少，最后他被执事会炒了鱿鱼。约尔离开了一度让他志得意满的大教会以后，他越来越体贴神的心意。无论教会有多大或者有多小，最要紧的是神的荣耀在教会中彰显。

约尔牧师的故事是从穆瑞普拉所写的《早安先生》里面摘录出来的。当我读了这一段翻译文字以后，心里面真的是有很深刻的体会。自从教会增长变成一门学问，增长的策略成为作战的兵器以后，很多教会都极端羡慕会堂不断扩建、人数不断增加的大教会。就拿约尔牧师牧养那个大教会来说吧，络绎不绝的人潮跟一辆接一辆的游览巴士，具有专业水准的摇滚乐团，气氛十足的舞台效果，使得教会的活动热闹不已，人气兴旺。可是神的荣耀却不在其中。本来呢，神就是要我们在地上建立教会，而且人数倍增。然而为什么约尔的教会却没有神同在的荣耀呢？我想我们不妨从主耶稣对门徒说的一段话来思想一下吧。在路加福音第十章的内容里面，我们看见主耶稣差遣了70个人，让他们两个两个的出去传福音。门徒带着主耶稣所赐的权柄出去，他们回来的时候，哎呀，真是满心欢喜快乐。好，现在就让我把第17节到20节的经文读给您听。那70个人欢欢喜喜地回来说，主啊，因你的名就是鬼也服了我们。耶稣对他们说，我曾看见撒旦从天上坠落，像闪电一样。我已经给你们权柄，可以践踏蛇和蝎子，又胜过仇敌一切的能力，断没有什么能害你们。然而不要因鬼服了你们就欢喜，要因你们的名记录在天上而欢喜。主耶稣所说的这一段话好像是一剂退烧药，让兴奋过头的门徒从成功的陶醉当中冷静下来。说得更直接一点，就是不要因为工作成功而欢喜，要因为与主有亲密的关系而欢喜。约尔牧师的故事指出了现今的教会很容易陷入的网罗，那就是信徒以自己的才干为工作的前提，神用了我们，这使我们与众不同，工作成功自然要大大欢喜。欢喜是很正常的情绪表现，但是我们为什么而欢喜？是为自己杰出的表现而自满吗？还是因为神的心意得到满足而与神同乐呢？如果是因为自满而兴奋不已，那么工作的果效跟人的能耐也就不过如此了。如果我们是与神同乐，那么欢喜的情绪不会产生张狂的表现。事实上，主耶稣已经将权柄跟能力赐给我们，奉主的名侍奉他、为他工作的人，可以在主耶稣的应许里面期待主借着信徒要成就的大事。在约翰福音第14章12节，主耶稣不是说吗？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做，并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

0: 为主耶稣的缘故而奋力工作的人，照理说是值得欣赏的。可是自发的狂热并不等于圣灵同在的能力。在撒加利亚书第四章第六节，神清楚地告诉我们说，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我的灵方能成事。主耶稣在约翰福音15章第5节第8节又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常在我里面的，我也常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你们多结果子，我父就因此得荣耀，你们也就是我的门徒了。换句话说，被神使用的人，工作的能力是差遣他做工的主赐给他的。主的心意是要他为主丰收工作的果效。所以关键的因素就在于，我们跟主耶稣的关系到底有多么紧密呢？如果我们跟主的生命连结，就好像葡萄树跟枝子相连一样，那么不论工作大小，是顺境还是逆境，或者是每天跟我们接触的是什么样的人，差我们工作的主都会借着我们释放出他自己的影响力。在这整个的过程当中，被神使用的人不会觉察出神已经做成了一件美事。所以我们要切记，今天我们处在什么地位，被放在什么环境当中，都是出于神的安排。神既然是光明美善的神，我们又是行在他的光明美善当中，神就会借着我们对于环境的反应来成就他的计划。所谓的工作，事实上重点应该放在侍奉这两个字上面。毕竟工人不能够高过差他做工的主，不是吗？有些人把自己的用处作为身份的凭据，好像参与工作的范围越多，就表示自己是个重量级的人物。记得有一次我参加一个退休会，照理说来参加的人大家都应该在神的话语当中享受安息来重新得力，可是有人却来去匆匆，行色慌张。我问他为什么，他说他参与很多筹划的工作，一会儿还要去这里，一会儿要去那里，所以没有时间坐下来听神的话。奇怪的是，很多筹划的工作不是事前应该进行好的吗？如果到了活动进行的时候还在那里六神无主，让人觉得他好忙哦，那不是成功，那是彻底的失败。就好像家里面请客了，丈夫带了客人回来的时候，女主人不仅已经安排好了一切，而且她已经打扮得整整齐齐，准备接待宾客了。丈夫对她的欣赏自然不在话下。如果客人都来了，女主人还在那里很费心地张罗一切，她一身油污，蓬头垢面，厨房里面是鸡飞狗跳，我想丈夫跟客人都会感到非常尴尬吧。假如强调一个人的用处的话，那么主耶稣在世上的时候曾经被人们看为是最没有用的人。那些在十字架下面嘲笑他的人张狂地对他说，他救了别人却救不了自己。然而主耶稣定睛注目的是遵行差他来者的旨意，做成他的工。的确是的，奉神差派做主工的人，衡量自己的指标是神自己，而不是自己的能耐跟工作的成就。我们的价值是神透过我们所做的工，而不是我们为神做了什么了不得的大事情。如果我们跟神的关系深厚，那么在工作的过程当中，我们会看见神的荣耀。约尔牧师放弃了个人的野心以及志得意满的虚荣，他在觉悟之后看见神的荣耀遍满穹苍，他在每一次呼吸当中感受到神的同在。但愿我们也追求这样的自由，让圣灵充满我们的心，在神的引导之下做成他托付给我们的工作。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本来就是您手上的工作，如今您借着我们要做成您自己的工，天父啊，这样的荣宠不是我们配得的， 深愿天父借着您自己生命的大能充满我们的时候，使我们更加体贴您的心意，借着与您同工的机会，使我们为您自己的名得荣耀而欢喜，为我们的名被你自己纪念而感恩。谢谢您听我们的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们。
1: 亲爱的朋友，以上您所收听的是开路者国际传播协会为您制作的节目，欢迎您给我们批评和指教，请您到我们的网页 www.kairos-usa.org 跟我们保持联络。愿神赐福给您，再见。

淡如夜半，今日看见明如中天，他已救我脱离迷途，他今领我行走正路。哈利路亚，真能歌唱，哈利路亚。

听众朋友，平安。弥迦书七章十八节，神啊，有何神像你，赦免罪孽，饶恕你产业之余民的罪过，不永远怀怒，喜爱施恩。

0: 将神爱世人的好消息传讲给所有的人。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以赛亚书40章31节。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以赛亚书40章31节。
0: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罗果牧师的采集灵粮。在上一课我们分享学习了罗马书的8章15节，保罗说，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仍旧害怕，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因此我们呼叫阿爸父。在这里保罗讲到了我们乃是神的后嗣，成为神的儿女，乃是因着相信耶稣基督，所以有了这样的福分。在这里我们明确，我们相信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救主，从而我们就罪得赦免，有福成为神的儿女。今天我们来学习接下来的罗马书8章17节。在这里保罗在我们成为神儿女的关系上又添加了这样的保证，他说，既是儿女便是后嗣，就是神的后嗣，和基督同作后嗣。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保罗的意思就是说，在作为神的儿女和与基督同作后嗣的这种关系里面，我们有可能会与他一同受苦，也就是为义受苦。所以当你坚持正确的立场时，可能会有人不理解，也有人会觉得被冒犯。如果我们的立场给他们带来了负面影响，他们就会怨恨我们并且攻击我们。所以对于那些寻求荣耀耶稣基督的人来说，这是一个非常熟悉的场景。在这里我要重新强调一点，到了今天这种场景会变得越来越普遍。谈到任何的宗教，或是名字，或是神，即使你不接受，这些话题许多人都能够被容忍。可是你只要一旦谈到耶稣基督，你会立即感受到那种紧张的气氛。这是因为耶稣他这个名字是独一无二的，他代表着那一位独一无二的神的独生子。正如我们在前面看到的，耶稣在约翰福音的15章18到21节里面已经预言了这个部分。耶稣对他的门徒说，世人若恨你们，你们知道恨你们以先已经恨我了。你们若属世界，世界必爱属自己的，只因你们不属世界，乃是我从世界中拣选了你们，所以世界就恨你们。你们要纪念我从前对你们所说的话，仆人不能大于主人。他们若逼迫了我，也要逼迫你们；若遵守了我的话，也要遵守你们的话。但他们因我的名要向你们行这一切的事，因为他们不认识那差我来的。所以今天你是否也意识到并且能够接受与耶稣基督一同受苦呢？这是一种特权。如果你还没有接受的话，好好预备心，因为这种的可能性也可能临到你。

鼓励还没有参加学习的听众朋友到我们的圣经学院注册学习，已经在学习的听众朋友，欢迎你把圣经学院介绍给你的亲戚朋友。圣经学院的网址是 www.bbnbi.org， 所有课程完全免费。

心地顺从耶和华，我要尽心尽心地顺从他，遵守他的诫命，遵守他的律例，并要遵守一切的话语。

在以弗所书的五章十九节，当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说，口唱心和的赞美主。凡事要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常常感谢父神。神的话语帮助我们每天来经历神。若是你还没有注册 BBN 的网上圣经学院，今天就希望你能够来注册学习。他的话语帮助我们在主里成长，使我们能够结出圣灵的果实来。

0: 来到圣经广播网，让你在灵里得到安息和更新。欢迎您来收听要爱惜光阴，由杨生弟兄录制。
1: 大家好，我们今天要谈的话题是好奇心。有一件事情存在我早期的童年记忆中，那就是我和父亲一起去庙会看所谓的怪物秀，就是那种有吞剑和小矮人之类的表演。还有我看到广告牌上写着有一只三只眼睛和两只鼻子的人，我问爸爸我们能不能去看他。出乎我的意外，爸爸竟然同意了。一进了门，我看到一个男子坐在舞台上，他有一个好像哈巴狗的鼻子，脸上除了两只正常的眼睛之外，他的额头中央还有第三只眼睛，只不过他是用笔画上去的。他解释说，自己出生的时候，在两眼之间的确有第三只眼睛，但那只眼睛已经被手术切除了。虽然我那个时候还很小，我也意识到自己被骗了。我的好奇心让我一下子掉到了陷阱里。不幸的是，这种情况今天仍然会发生在许多的基督徒身上。他们的好奇心使他们偏离了神希望他们去做的事情。但是您可以专注地去做神每天交给你的使命，这就可以避免那些因为好奇心所造成的失望。这就是爱惜光阴。

姊妹来信说，圣经广播网播放的美好的圣乐，可以瞬间掳住头一次上 BBN 收听的听众朋友，对传福音及提升基督徒灵命都有很大帮助。的确，我们的听众朋友都非常喜欢我们播出的圣诗灵歌，盼望你能坚持收听，也欢迎你来信分享收听圣经广播网后在属灵生命的成长。

0: 这里是圣经广播网，帮助你定睛在耶稣基督身上。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以赛亚书40章31节，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以赛亚书40章31节。
2: 幸福满家园，
3: 幸福人生是我们的希望，
4: 美满家庭是我们的追求。
3: 在家园里学习爱和关怀，
4: 在家园里学习耕耘和灌溉，
3: 让爱的种子生长开花结果。
2: 幸福满家园，凌云为您主持。
5: 在节目中，胡慧玲老师和我们谈论了许多男人的中年危机、女人的中年危机这些话题。那么相信对我们当中许多的听众朋友，特别是已婚的夫妻们，都会带来很多宝贵而且是很重要的启发。那么今天要请胡老师呢，继续来和我们谈论另外一个话题，就是家庭妇女与职业妇女在他们的儿女成长之后，他们必须如何的重新来规划他们的人生下半场。胡老师你好。
6: 林云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在过去的几天里面呢，我们一直在谈这个妇女所面对的挑战哈。那么还有一个挑战呢，就是讲到事业上的优先次序。我们一直在讲说女人不比男人差哈，上帝给女人也很聪明的，也很有头脑的，也很会计划，很会工作的，也很有能力的。那么这女人又是高等教育，那么孩子已经渐渐长大了，那么该怎么办？如果说家庭主妇的话，很多时候呢就是要以家庭为重了，特别是孩子如果5岁以下的话，当然是以家庭为重。但是孩子如果渐渐长大了，有大把时间在手上，孩子白天去上学要到下午3点才回来，那么早上到下午3点这段时间可以做些什么事呢？那么像我自己的话，在孩子上学了以后呢，我就再回去学校读了心理学，然后呢又因为我是基督徒，所以上帝呢就呼召了我在他的国度里面来服侍他，所以呢我就又回去神学院读书。在这一段时间里面呢，哎，就是因为能够跟先生沟通，然后让先生跟孩子都能够配合啊。我记得那时候我回学校读书的时候，我的老三呢还不到1岁，你可以知道家里面是一团乱哈。那每次呢要去上学以前呢，我就要先把孩子喂奶喂好，然后还把菜煮好，然后再匆匆忙忙的冲去学校。冲到学校坐下来的时候才开始喘一口气，这喘一口气的时候才闻到我全身都是酱油味全身都是那个中国菜的味道，因为才刚刚炒完菜也没有机会洗把脸哈，就赶去学校。所以在这样子匆忙当中呢，就很需要先生能够谅解，然后很需要先生的扶持，也需要大一点的孩子帮忙做家事。那么家庭主妇你也可以开始充实你自己。你如果觉得说哎呀不可能的，我已经离开学校了，离开职场这么久了，我不敢回去，没有关系，那么你可以从做义工开始，但是呢要争取先生跟孩子的支持哈。那么讲到争取先生跟孩子的支持呢，很多人都认为说那家庭主妇不是就是应该要家里面通通都要一手包吗？可是事实上呢，当家庭主妇把家里所有的事情都做完的时候， 其实你是剥夺了先生跟孩子
5: 参与的机会，
6: 参与的机会，剥夺了他们学习负责任的机会。因为这也是他们的家，这也是他们需要付一些心力的地方。所以当你训练孩子去做家事，训练先生去做家事，他们一起参与的时候，他们对这个家有参与感，他们才有归属感的。讲到家庭主妇有没有缺点，当然也有啊。比如说像我的话，我回去学校读书，读出来以后又去读了神学院，然后就到教会里面去实习。在教会里面呢，我就发现一件事情，我很喜欢讲道我一上台啊，看到下面的人都在看我，越讲越高兴，越讲越有活力。所以我就觉得哇，太棒了，我找到了，我找到了上帝给我的天赋，就是讲话的天赋
5: 是，
6: 所以我就很爱教会里面也看到说，诶，这个传道人不错，很认真啊，叫什么都做啊，蛮可以训练的啊。所以他们就很想要叫我去当全职的传道。那时候我只告诉他们说，我只能做半职的，因为我的孩子都小，我觉得我必须要有时间花在他们的身上。那当教会给我这样子的一个 offer 的时候，我就很挣扎了。当我想到说我可以讲给很多人听我的讲道，大家都很专心，然后大家都有得到，哇，我就很兴奋。可是我想想，我到底什么比较重要？我很会讲道，那我把家庭摆一边，我觉得这不是我的 calling， 这不是神要我做的。那我觉得说我还是要在这段孩子还在家的时间，我还是要把时间给他们。所以我就跟教会说，对不起，我没有办法，我没有办法做全职的。所以有没有什么取舍？当然也要取舍，你要去知道说到底什么对你最重要。那么这是讲到家庭主妇。
5: 职业妇女呢，她整个生涯的规划呢，跟家庭妇女应该是很不一样的。
6: 是的，如果你问到说一直都在工作的职业妇女，从来没有全职当过家庭主妇的，其实她们心里面还是有很多的挣扎的。就像我们前面讲的，很多时候社会会对妇女有一种期待，你应该就是要在家里面好好的相夫教子，哈，你出来外面这样子工作的话，那你家里面管不好，孩子管不好，怪谁？很多时候就是怪妈妈没有管好。所以这些职业妇女们，她们其实压力也很大的。
5: 是是是，
6: 有的时候是蜡烛两头烧啊，体力上非常的吃力，在工作上想到说要跟老板请假，因为孩子生病。一下子孩子学校有什么事又要请假，老板就跟他说，你不能再请假了，你再请假你就回家。
5: 是是是，
6: 所以在妇女来讲她也有压力，孩子一天一天的长大，我都没有参与在其中，妇女也有压力。整个来讲的话，就是家庭主妇有她的压力，职业妇女也有她的压力。那么在这个事业上的追求，到底什么时候是妇女放手一搏的时候呢？那么基本上呢，是需要跟家里面的先生跟孩子来探讨的，不是就是说只是妇女自己就做一个决定。既然要决定要组成一个家庭，那么就是需要彼此尊重彼此的意见啊。讲到家庭主妇跟职业妇女当中的压力，先讲家庭主妇好了。家庭主妇呢，得忧郁症的比率比职业妇女要高。那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家庭主妇呢，她整天在家里面所面对的就是幼儿，整天呢跟孩子都是讲孩子话，没有什么高级的对话，没有办法疏解他心里面的想法跟压力。所以调查发现说，家庭主妇如果做超过5年了，心智会衰退， IQ 会减低，还有对四周的环境变得不好奇，而且呢心胸也变得很狭窄哈。那其实带孩子带久了也会习惯。我去问这些妇女，我说你们为什么不敢走出来？那他们给我的答案就是说，因为在家里舒服惯啦，家里比较轻松啊，上班比较累啊，所以你就看到 不只是他在智能上面的退化了，对新的经验没兴趣，而且呢也觉得懒散惯了嘛，没有办法再负这么多责任，所以其实是很可惜的。这同时加上对自己没自信心了，然后好像反应也比较慢一点了，各方面加起来，难怪这家庭主妇呢她就会觉得抑郁寡欢。那么职业妇女也是一样哈，我们刚刚前面提到的，就是她也很希望说能够多一点时间陪孩子，可是事实上很多时候情况没有办法允许的话，职业妇女也是会有这样子的一个现象哈。女人一般来讲比男人比较多抑郁的现象，就是比较有忧郁的现象。
5: 那么在明天的节目时间里，我们要请胡老师继续来和我们所有的姊妹们谈谈，要是你的心中一直有这种忧郁的现象，一直的过着很抑郁的生活，那么你要如何来帮助你自己呢？好，让我们在明天的节目时间里再来聆听胡老师宝贵的教导。
7: 本节目是远东广播公司提供给圣经广播网播出，谢谢您的收听，欢迎来信。

救了我，爱救了我。当我在世界无

听众朋友平安。以赛亚书43:19，看啊，我要做一件新事，如今要发现，你们岂不知道吗？我必在旷野开道路，在沙漠开江河。

0: 用八种语言分享我们主的爱。您正在收听 BBN。
1: 下面播出的是每日读经，这个节目会用一年的时间将整本圣经通读一遍。
2: 约伯记第六章。约伯回答说，唯愿我的烦恼撑一撑，我一切的灾害放在天平里，现今都比海沙更重，所以我的言语急躁。因全能者的箭射入我身，其毒我的灵喝尽了，神的惊吓摆阵攻击我。野驴有草岂能叫唤，牛有料岂能吼叫？物淡而无盐岂可吃吗？淡清有什么滋味呢？看为可厌的食物，我心不肯挨尽。唯愿我得着所求的，愿神赐我所切望的，就是愿神把我压碎，伸手将我剪除。我因没有违弃那圣者的言语，就仍以此为安慰，在不止息的痛苦中还可踊跃。我有什么气力使我等候？我有什么结局使我忍耐？我的气力岂是石头的气力？我的肉身岂是铜的呢？在我岂不是毫无帮助吗？智慧岂不是从我心中赶出净尽吗？那将要灰心离弃全能者、不敬畏神的人，他的朋友当以慈爱待他。我的弟兄诡诈，好像溪水，又像溪水流干的河道。这河因结冰发黑，有雪藏在其中，天气渐暖就随时消化，日头炎热便从原处干涸。结伴的客旅离弃大道，顺河偏行，到荒野之地死亡。提马结伴的客旅瞻望，示巴同伙的人等候。他们因失了盼望就抱愧，来到那里便蒙羞。现在你们正是这样，看见惊吓的事便惧怕。我岂说请你们供给我，从你们的财物中送礼物给我？岂说拯救我脱离敌人的手吗？救赎我脱离强暴人的手吗？请你们教导我，我便不作声，使我明白在何事上有错。正直的言语力量何其大，但你们责备是责备什么呢？绝望人的讲论既然如风，你们还想要驳正言语吗？你们想为孤儿拈阄，以朋友当货物。现在请你们看看我，我绝不当面说谎。请你们转意，不要不公，请再转意，我的事有理。我的舌上岂有不义吗？我的口里岂不变奸恶吗？约伯记第七章。人在世上岂无征战吗？他的日子不像雇工人的日子吗？像奴仆切慕黑影，像雇工人盼望工价。我也照样经过困苦的日月，夜间的疲乏为我而定。我躺卧的时候便说，我何时起来，黑夜就过去呢？我尽是反来覆去，直到天亮。我的肉体以虫子和尘土为衣，我的皮肤才收了口，又重新破裂。我的日子比梭更快，都消耗在无指望之中。求你想念，我的生命不过是一口气，我的眼睛必不再见福乐。观看我的人，他的眼必不再见我。你的眼目要看我，我却不在了。云彩消散而过，照样人下阴间也不再上来。 他不再回自己的家，故土也不再认识他。我不禁止我口，我灵愁苦要发出言语，我心苦恼要吐露哀情。我对神说，我岂是洋海，岂是大鱼，你竟防守我呢？若说我的床必安慰我，我的榻必解释我的苦情，你就用梦惊骇我，用异象恐吓我。甚至我宁肯噎死，宁肯死亡，生死留我这一身的骨头。我厌弃性命，不愿永活，你任凭我吧，因我的日子都是虚空。人算什么，你竟看他为大，将他放在心上，每早检查他，时刻试验他。你到何时才转眼不看我，才任凭我咽下唾沫呢？检查人的主啊，我若有罪，与你何妨？为何以我当你的箭靶子，使我厌弃自己的性命？为何不赦免我的过犯，除掉我的罪孽？我现今要躺卧在尘土中，你要殷勤地寻找我，我却不在了。约伯记第八章。述亚人比勒达回答说，这些话你要说到几时？口中的言语如狂风要到几时呢？神岂能偏离公平？全能者岂能偏离公义？或者你的儿女得罪了他，他使他们受报应。你若殷勤地寻求神，向全能者恳求，你若清洁正直，他必定为你起来，使你公义的居所兴旺。你起初虽然微小，终究必甚发达。请你拷问前代，追念他们的列祖所查究的。我们不过从昨日才有，一无所知。我们在世的日子好像影儿。他们岂不指教你，告诉你，从心里发出言语来呢？蒲草没有泥，岂能发长？芦荻没有水，岂能生发？上青的时候，还没有割下，比百样的草先枯槁。凡忘记神的人，景况也是这样。不前进人的指望要灭没，他所仰赖的必折断，他所倚靠的是蜘蛛网。他要倚靠房屋，房屋却站立不住；他要抓住房屋，房屋却不能存留。他在日光之下发青，蔓子爬满了园子，他的根盘绕石堆，扎入石地。他若从本地被拔出，那地就不认识他，说，我没有见过你。看哪，这就是他道中之乐，以后必另有人从地而生。神必不丢弃完全人，也不扶助邪恶人。他还要以喜笑充满你的口，以欢呼充满你的嘴。恨恶你的要披戴惭愧，恶人的帐篷必归于无有。约伯记第九章。约伯回答说，我真知道是这样，但人在神面前怎能成为义呢？若愿意与他争辩，千中之一也不能回答。他心里有智慧，且大有能力。谁像神刚硬而得恒通呢？他发怒，把山翻倒挪移，山并不知觉。他使地震动，离其本位，地的柱子就摇撼。他吩咐日头不出来，就不出来，又封闭众星。他独自铺张苍天，步行在海浪之上。他造北斗、参星、卯星，并南方的密宫。 他行大事不可测度，行奇事不可胜数。他从我旁边经过，我却不看见，他在我面前行走，我倒不知觉。他夺取，谁能阻挡？谁敢问他，你做什么？神必不收回他的怒气，扶住拉哈伯的屈身在他以下。即使这样，我怎敢回答他？怎敢选择言语与他辩论呢？我虽有意，也不回答他，只要向那审判我的恳求。我若呼吁，他应允我，我仍不信他真听我的声音。他用暴风折断我，无故地加增我的损伤。我就是喘一口气，他都不容，倒使我满心苦恼。若论力量，他真有能力；若论审判，他说谁能将我传来呢？我虽有意，自己的口要定我为有罪；我虽完全，我口必嫌我为弯曲。我本完全，不顾自己，我厌恶我的性命。善恶无分，都是一样，所以我说，完全人和恶人，他都灭绝。若忽然遭杀害之祸，他必细笑无辜的人遇难。世界交在恶人手中，蒙蔽世界审判官的脸，若不是他，是谁呢？我的日子比跑信的更快，急速过去，不见福乐。我的日子过去如快船，如急落抓失的鹰。我若说，我要忘记我的哀情，除去我的愁容，心中畅快。我因愁苦而惧怕，知道你必不以我为无辜。我必被你定为有罪，我何必徒然劳苦呢？我若用血水洗身，用碱洁净我的手，你还要扔我在坑里，我的衣服都憎恶我。他本不像我是人，使我可以回答他，又使我们可以同听审判。我们中间没有听讼的人，可以向我们两造按手。愿他把杖离开我，不使惊惶威吓我，我就说话也不惧怕他。现在我却不是那样。
1: 这是今天的每日读经，请你明天再与我们一起来阅读圣经。

圣经广播网所开设的圣经学院，完全免费，方便听众朋友系统的学习圣经。我们的课程有六个科目，包括基要课程、教义课程、基督徒生活讲座、圣经书卷、圣经人物，还有选修课程，鼓励听众朋友去注册学习。圣经学院的网址是 www.bbnbi.org。

顺从耶和华，我要尽心尽性地顺从他，遵守他的诫命，遵守他的律例，并要遵守一切的话语。

0: 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BBN 本周请你背诵的圣经经文是以赛亚书40章31节，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以赛亚书40章31节。天凉时光，康莱昌牧师主讲。这是一个系列查经的节目，康牧师会有门主张讲解经文的内容。今天会继续诗篇的查考，经文是37篇21节到39篇。请把圣经翻到诗篇第37篇，并请用心收听康牧师的讲解。

第二十节，我是追求良善的。对，我们有相对的义，我追求良善，我也很良善，我也比别人良善，但是那相对的总不够好的。那我们就别人来讲，相对的也他的罪恶也比较多，我们也求主有比较多的惩罚。二十一节，耶和华，求你不要撇弃我，我的神，求你不要远离我。那神当然随时随地都在我们身边了，只是说不要撇弃，不要远离。那个重点是我们自己觉得他撇弃了，重点觉得他远离了，所以我们就呼求他，拯救我的主啊，求你快快帮助我。快快，他可能等，让我们等很久，我们仍然是求神快快帮助我们。好，三十九篇第一节，我曾说我要谨慎我的言行，免得我舌头犯罪。恶人在我面前的时候，我要用绝环勒住我的口，我默然无声，连好话也不出口，我的愁苦就发动了，我的心在我里面发热，我默想的时候火就烧起，我便用舌头说话。好，一到三节在讲什么？一到三节哈，好像在讲一种情绪，不要讲话，不要讲话，不要讲话。但是呢，他越说不要讲话，不要讲话，到最后就越还是讲出来了。那这是在我们平常情形是什么呢？就你情绪非常激动的时候，比如说你跟你太太或者跟你丈夫或跟同工，你情绪很激动了，现在如果一激动一定会口出恶言，口出恶言一定不可收拾，所以不要讲，不要讲，不要讲。但是通常这种情形都是你最后还是讲出来了，通常这是愤怒的时候了。还有其他的情绪，譬如说你要做见证，这是比较好的。哎，我还是不要讲，因为一讲我一定会哭啊！啊，不要哭，不要哭，不要哭，到最后啊，还是好多张卫生纸。就我要表达，他在这里要表达的一个情绪，不要讲。好，但是这个你们懂，他为什么不要讲呢？我们刚刚是说，就是说，不要讲出那个凶的话了，到最后是又后悔哈、啊、等等。这里呢，就是他知道他情绪会让他不仅是讲话，而且会犯罪。我们什么时候会犯罪啊？我们男孩子很简单，有的时候看到那个色情的镜头的时候会犯罪，脑袋会犯罪。我们女孩子什么时候会犯罪？看到那个漂亮的衣服的时候会起贪念，会犯罪啊！对不起，对不起，就我两边各讲一些哈。我们会看到别人好的时候我们会犯罪，看到别人美丽或者优秀的时候我们会嫉妒，犯这罪。我们会犯贪婪的罪，会犯嫉妒的罪，会犯情欲的罪等等。这个时候他要犯什么罪呢？这个时候倒不是看到色情的镜头，也不是看到一件漂亮的衣服起贪婪，也不是看到别人的功课好，他是看到恶人。所以各位要小心啊，其实如果我们把它讲得完全一点的话，这个世界好坏平庸或特殊是任何事都可以叫你犯罪。其实罪恶的源头不在外面，在我们内心。你看到恶人怎么会犯罪呢？恶人看到恶人会犯罪有好多可能，一个是你会学坏，另外一个就是你会自义，还有一个可能在这里最表现的就是说你对上帝失去信心。为什么你不去处罚他们？可能我们这些都有。哎呀，恶人你看他们都这么好，我就学吧，干嘛呢？各位，如果有一个红绿灯，我在说红灯不可以右转，如果每个人红灯都右转，你停在那不右转，人家还扒你，那可能你也就去右转了。如果又是红灯右转有很多的好处，当然如果那里有警察在罚，就没有人会，即使车子排了100辆，你右转就罚5000块，我想也没有人，
除非你要改一个生意是5000万的，那就给他罚吧。就是我为什么他要谨慎言行，因为有恶人在他的面前，就我们不太知道这恶人到底是做些什么事情，但可能都有，他可能会去学恶人了，他可能会对上帝失去信心了，他可能会非常自意等等哈。好，他最后还是讲出话来了，不过这话呢是对耶和华说的，应该主要是有声音的。好，那我们要想想，有一些恶人激发他情绪很强烈的要犯罪，然后很感谢主，他向上帝祷告。第四节，耶和华求你叫我晓得我身之中我的寿数几何，叫我知道我的生命不长。你使我的年日载如手掌，我一生的年数在你面前如同无有。个人最稳妥的时候真是全然虚晃，世人行动实系幻影，他们忙乱真是枉然。积蓄底下没有财宝哈，原文没有的，就积蓄不知将来有谁收取。主啊，我如今等什么呢？我的指望在乎你，求你救我脱离一切过犯，不要使我受愚顽人的羞辱，因为我所遭遇的是出于你，我就默然不语。好，这他在讲什么呢？是有色情镜头以至于他要犯罪了，罪恶横行以至于他也想去做那个罪恶的事情了。大家都在炒股票，每个人都讲炒股票赚了多少钱，我辛辛苦上班干什么呢？我也去炒一次吧，就是一次，我也去做这些贪婪的事情了。是什么？什么是他祷告上帝？哎呀，其实各位，如果你说本来还知道，康牧师这样一讲我也不知道，那也对了。因为我觉得他在讲的其实最简单，就是主啊，我活在罪恶的世界，看到的都是人家不信你的事情居多，求你让我专心信靠你，就这样。我觉得他讲的就是这样，不一定是我现在看到色情镜头，或者我现在看到什么事情。所以重点是我们刚刚已经讲了，外面的许多罪恶固然也是罪恶，如果你本身心里是善良的，心里有主的话，那些罪恶不但不会叫你犯罪，你能够以善胜恶，你能更美好。你看到妓女，你不是嫖，你是跟她传福音；你看到赌徒，你不是去赌，你是劝他不要赌博；你看到黑道，不是怕黑道，而是你勇敢的叫他不要继续的犯罪。这些需要依靠上帝。所以他先说哈，先从负面讲，负面第四节讲到的重点就是说，让我知道这是暂时的，让我知道四五六节这些重点在第七节，这些暂时里面要有永远的盼望你。好，马上又要讲了，这些暂时的不是说我们就离开这个世界，不是消极的就不管这世界，我们甚至可能更积极在这个世界里，但是让我知道，就也像哥罗西书里面讲到的，是我们讲过的仰望天上的事，不是说我们不读书了，不是说我们不学册了。各位，我们甚至常常犯这个错误，常常看到这些经文就有那种出家的那种想法，看那种经文就是哎呀，不要去赚钱，不要工作，因为那都是虚晃，也不要谈恋爱。所以我们最喜欢念这些经文的时候，通常都是失恋的时候啊，失学的时候啊，懒惰的时候啊，灰心的时候，这是不应该的。我们应当在最丰富的时候也有这样的想法，是仰望上帝的。这个暂时的世界，这个看得见的世界，是要我们很积极的生活，好叫我们能够活到那个我们现在看不见的却是永远的世界。所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是永远，这应该也是罗马书第八章的话。让我数算日子嘛，让我能够看，其实再讲简单一点，就是永远的依靠你。我们没有说我们不要活下去，
我们也没有说我们不积蓄，我们也不是嫉妒说别人，我们也不是自己懒惰不想做事，人都可以找任何的借口来做任何体贴肉体的事情。因此我们再想一下，就是所有的经文都是叫我们专心信靠上帝，而不是叫我们说不结婚啊，不存钱啊，不工作啊，不努力啊，不，刚好相反，我们重点在我们指望在你啊。各位弟兄姐妹，也不要把第七节说主啊，如今我等候等什么呢？哎呀，本来等交一个女朋友，交一个男朋友，我在18岁就开始等，现在已经28岁了，现在已经82岁了，好吧，我就不等候婚姻了，我就等候你。各位，我们在年轻的时候，哦，我希望能够等到一个好的学校能够读，等到一个好的工作，我现在已经几年没考上好学校，几年失业了，好了，不等吧，去念神学了，或者说不等吧，去出家了。各位都不要有这样的想法，我们不是这样的，我们不管在18岁或82岁的时候，我们都在等主。我们不管18岁或82岁有家没有家，我们都在等候主，都在相信主。只是等候主、相信主的时候，我们很积极在做事。18岁有18岁的积极方法，82岁有82岁的积极方法。圣经没有禁止的事情，通通不要就说那个不可以哈。但是我们专心依靠上帝，在第8节，求你救我脱离一切的过犯，不要使我受愚顽人的羞辱。第8节的上半句，求你救我脱离一切的过犯，如果就下半句来看，可能重点不是指求你让我不犯罪，而是求你让我不要被别人的过犯所伤害。我觉得可能是这个。当然我们不能说我们自己就是自义的哈，那个是最基本的，但是这里的意思应该是救我脱离别人对我的伤害。但你看第8、第9节又是多么奇妙的配合在一起啊！因我所遭遇的是出于你，我就默然不语。好，我们先讲简单的问题，我们不是默然不语的，这默然不语只是指完全信靠上帝了。事实上完全信靠上帝可能讲很多的话，做很多的事啊。再讲比较困难的，我遭遇的是出于你，上一节才讲我遭遇的是出于愚顽人的羞辱，那这里在讲什么呢？圣经上就在提醒我们，愚顽人的羞辱后面有上帝的智慧。地震、洪水、风灾、吸毒、强奸、屠杀，后面都有上帝的手，如同创造美好结果，风和日丽，后面是上帝，好事坏事都在上帝的手里，你千万要记得这一点。所以愚顽人羞辱他真的是一个愚顽人，我也求主脱离，但另外一方面我也知道这里面有你，那我们就能很积极的，我们也求主让我们脱离愚顽人，我们也很积极的继续信靠上帝，我们也很积极的想办法怎么靠着上帝的恩典脱离愚顽人加给我们的羞辱。第10节，求你把你的责罚从我身上免去，因你手的责打我便消灭。所以愚顽人可以是神的手，正如同以赛亚书第10章，亚述可以是上帝的棍子。实际上不是不只可以，的确就是天下没有一个东西不在上帝的管理中。第11节，你因人的罪恶惩罚他们的时候，他的时候叫他笑容消灭，一如一被虫所咬，世人真是虚幻。神惩罚人的罪恶，神每个人都应该被神惩罚，只是我们从我们的理智来看，很多人的惩罚跟他罪恶是不成比例的。有些人犯了很多罪受到惩罚很少，有些人犯很少的罪受到惩罚很多，这都是在人间会有的。但是我们在看到这些事情的时候，信靠神，信靠神，看看怎么解决这些问题，怎么让社会上，让我们个人，让家里面都不至于那个做了很多错事人受的处罚很少，做了很多好事人受的奖赏很少。
我们希望都能减少这些，这是需要信靠上帝。但是如果不信靠上帝，我们就看到各样的罪恶，各样的不公平，那我们就继续祷告吧。我们求神听我们祷告，求神不要静默。我们是客旅，是寄居，像列祖一样，每个人都是。我们的祖先跟随你也是客旅，是寄居。啊，这里在讲什么？求你来做事，求你来使我们做事，求你来改变，求你消灭恶人，求你扶持义人，这都一定都是神他呼求神所做的。你不要静默，请你来做点事。那因为我是客旅，是寄居的，这句话好像讲的不大对啊。主啊，求你让我家的水龙头不要继续漏水。下面你不会讲我是客旅，因为如果我是客旅，我住在这个饭店，不是我房间的啊，公共厕所的那个水龙头在漏水，你才不管嘞，因为那不是你要住的地方。我要提醒各位，就是是客旅，却很在意客旅所经历的东西，这正是我们基督徒要有的态度。我们很在意我们今天所经历的每件事情，我们又不在意我们所经历的。就我们是客旅的话，好像我们不在意；就我们客旅决定了我们将来永生家的每一件事，我们又很在意。好，我们就讲水龙头吧。我们家的水龙头我们一定要修好，可是如果是就是公家的地方，我们就不在意了。连我们在上班的地方都是，连在教会都是一样。各位，这也不一定是自私啊。我在办公室，我头上的日光灯一闪一闪一闪，我应该不是主啊，我是客旅，是寄居的，就让它闪到我死吧。我不会这样子，我会打电话，立刻，如果可能的话，一秒钟都不等。他一开始闪，我就打电话给总务同工，请你来换。可是如果我们教会门口的那个灯，日光灯一闪一闪，我进来的时候看到了，也许我就不管了。如果是我们教会外面的路灯一闪一闪。

我们如果每件事情要做得对，在这里的经文在我们以前很多地方都看到，就是你一定要信靠上帝，你一定要把上帝看作永恒绝对在每件事上做主的主，因为你这么信靠他，所以人间一切的事情都是客旅，是相对的。这是他要表达的意思。就你其实真的很看清身体健不健康，你真的很看清你有钱没有钱，你真的很看清你穿什么衣服，你真的很看清这些事情。这些事情各位，我刚刚讲的叫你觉得有点不负责任了，我再讲你就更觉得不负责任。但又是我们常常讲的，我们不常觉得我们的生命不重要吗？生命轻如鸿毛吗？我们常常不是讲到这个世界一切都是粪土吗？对不对？都是粪土吗？哎呀，放在天平上比空气还要轻啊！哎呀，虚空的虚空，这些都是虚空。所以爱情是虚空的，所以民主是虚空的，所以政治改革是虚空的。哎，这不是我们又常常讲的吗？这世界一切没有意义。我就觉得我们基督徒啊，在讲这些话的时候，在做这些事的时候，我们脑袋都常常不够清楚，以至于我们讲那些高贵的话的时候不知道在干什么。各位，我们讲最多高贵话的时候，讲那虚空的时候，就是讲最慎重的事情。两种场合，一个是布道会，一个是培灵会。布道会要人信耶稣，就是啊，你赚那些钱有什么意义呢？到最后不都是虚空吗？所以叫人家信耶稣，就说这些都没意义。另外一个叫人家读神学，亲或者做宣教士，你们在这世界上还在干什么？那么多人下地狱，灵魂丧失，你怎么不去传福音？哦，于是我们就苦苦的就要去了。可是当教会需要人奉献的时候，需要钱，弟兄姐妹要努力赚钱呐、啊，努力奉献，因为教会你看现在赤字还这么多，哎，真奇怪了。要人信耶稣的说你不要工作了，来信耶稣了，那都是虚空。要人奉献的时候，钱又很真了。各位，到底我们看这世界虚空还不虚空吗？有意义还是没意义吗？我们到底是客旅还是永远住在这里的吗？其实我们又对不起了，我们又讲过太多遍了，就简单的再说吧。我们仰望一个永远的上帝，就永远的上帝跟这些受造物来讲，受造物当都是虚空的。但是正是因为我们有这位永远的上帝，我们信这位永远的上帝，而这位永远的上帝现在正把我们放在这个虚空的世界，要彰显他永远的美善，所以每件事又都非常有意义。所以如果我们凭着信心结婚生子，那结婚生子就不是虚空，就有意义，因为我们是信靠上帝。我如果我们凭着信心不结婚不生子，那单身生活也非常有意义。如果我们有信心，我们求神让我们做亿万富翁的时候，我们能真的荣耀他，那你做亿万富翁很有意义。如果我们求神让我们撇弃一切，真的是撇弃一切，我们把所有的遗产把公司通通卖掉了，我们就是甚至像在中世纪的时候，现在比较少了，就变成一个乞丐一样。我们就或者说我们不要说乞丐，跟乞丐差不多，就是一个宣教士，他就到处去传道。我说乞丐跟宣教士一样，就是我们都在讨钱嘛，对不对？只是宣教士是写代祷信，乞丐说求你可怜我。对不起啊，我讲的讽刺一点哈，我没有说宣教士跟乞丐一样，我只是说都在讨钱。如果你是真的神感动你有信心做宣教士，你没有存钱，你什么都没有，你是靠人家信心支持你，那也很有意义。因此这个世界有没有意义，你的工作有没有意义，是不是虚空，都看你有没有信心啊。所以是客旅是寄居的，相对你活在这个世界上，你依靠上帝，你当然觉得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是存到永远，所以是客旅是寄居。但是你又在这个客旅寄居里，每一分每一秒每一时每一地每一事每一人每一物都跟上帝有关，所以每件事都希望公义怜悯善良诚实能够发出来。好，求你宽容我，使我在去而不返之间可以力量恢复。这也是说，我希望虽然这一切虚空的事都虚空，但是我

要活在这世界上一秒钟，我就希望活得好一点。所以赦免我的罪，让我远离罪恶，远离人家攻击，让我身体健康，我可以有力量活得荣耀你。

谢谢康来昌牧师。听众朋友，你刚刚听到的节目是天粮时光，盼望今天的讲解能带给你帮助和鼓励。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周一到周五，谢谢你的收听。

每天24小时，一周七天，我们在这里传扬主耶稣基督的大爱。这里是 BBN。

听众朋友，平安。满有恩典的主，他的复活乃是所有基督徒的盼望。哥林多前书的15章20节也告诉我们，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成为睡了之人出熟的果子。正如哥林多前书的15章58节告诉我们的，我亲爱的弟兄们，你们务要坚固，不可摇动，常常竭力多做主工，因为知道你们的劳苦在主里面不是徒然的。

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十七节这样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耶稣基督已经借着十字架上的救赎，将我们痛苦的生命转化成甜美丰盛的生命。听众朋友，你是否常常经历到在主里的更新和甜美呢？还是仍然活在自我的悲苦当中？愿主的话成为你的帮助和提醒。

您正在收听 BBN， 以八种语言分享我们主的爱。听众朋友平安，本周京剧以赛亚书40章31节，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以赛亚书40章31节。